词源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迈入千行百业深度融合、规模化落地的应用期，词源也从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底层技术单元跃升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价值载体，正在重新定义数据、算力、算法与智能服务的流通规则与定价体系。

0: 日前，满载十台大客车与外贸钢材的海洋贵族轮在京唐港口岸缓缓起航。这批由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客车，采用抵港直装模式装船运往斯里兰卡，让物流企业切实享受便捷通关。
1: 之前呢，我们所有的货物需要全部集港到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之后，才能进行这个运抵的申报。我们采用这种抵港直装模式之后呢，大客车呀，从工厂直接运到我们码头现场进行装船，极大的缓解了我们场地的一个压力，为我们整个场所的物流的高效运转争取了空间和时间。
0: 抵港直装模式是京唐港海关推广的一项便利化措施，相较于传统的集港模式，不仅作业环节更少，通关用时更短，还省下了货物进出场所的吊装与运输费用，为企业节省物流成本。为此，当地海关也推出全新监管模式，提高服务水平。
2: 将监管环节深度嵌入企业的物流链之中，充分运用视频监控 ERP 系统和车辆运输轨迹系统对企业作业过程进行监管，在不影响企业这个正常作业节奏的前提下，同步完

0: 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阵雨，9点到10点一小时，昌平预知东路铁路桥桥下降雨暴雨级别的雨水。昨天呢，11点05分，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石景山区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1: 气象部门介绍，这次降雨过程具有间歇性，明显时段在昨天后半夜到今天早上和今天下午到前半夜，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或小冰雹。昌平、延庆、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朝阳、海淀等区的局地可达到暴雨。
0: 降雨天气将会对交通出行，特别是今天早晚高峰造成不利影响，提示大家合理安排出行，切勿涉水行车。近期的降雨比较频繁，根据水务部门发布的山洪预警，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提示大家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
1: 另外，石景山区6月29号23点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同时呢，29号17点2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22号22点33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2点35分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信号。石景山区目前4预警生效当中，请务必做好防范。
0: 来关注营商环境方面。开展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重要抓手。河北省持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近期，河北省2025年度企业所得税汇费清缴结束，全省为122家企业完成了事前鉴定753项，涉及研发金额达到14.4亿元。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我省持续加大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力度，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近期，

0: 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殷波说，
1: 线路全长呢是31.5公里，由北京西站到良乡站，途经了石景山、丰台、房山三个区，在既有线路上新建了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同时呢对北京西后里村和良乡站进行了改造，新建了良乡到长阳线路所双线4.5公里的线路，兼顾了通勤、通学和近郊休闲出行的功能，具有少停站、快速通达这个特点。
0: 西段提升工程采用新一代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列车，运营速度最高每小时160公里，最大载客量超过1500人，这也是这个型号的动车组首次在京津冀地区上线运行。国铁北京局北京动车段北京西动车运用

0: 活动。
1: 我们准备了五项专题的展览，包括动植物共生展览、热带植物展览、夏日花卉展览，让大家既能欣赏到植物的奇趣，也可以感受到动植物共生的乐趣。同时我们还会有科普和研学活动，包括晚上的万物共生大讲堂、夜探植物园。在七月的下旬呢，我们会进行露天电影的展示，周边还会有我们一些文创产品。
2: 香山公园副园长戴亚飞说，这个暑期公园也会有自己的特色活动。
3: 我们今年呢计划以茉莉花为主题，搞一些相关的演艺活动、研学活动、亲子活动。香山奇妙夜我们已经延续了11年了，在香山夜晚的时候，我们会让小朋友去观察香山夜间都有哪些昆虫。
2: 今年首都文化科技集团第一次加入到北京市公园艺术季，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说，
4: 我们选定了天坛、紫竹院、玉渊潭还有北京动物园这四座市属的园区，量身打造特色的文化活动，非常注重我参与感、亲民性。我们还推出了百名青年演员公园行的一个公益活动，也组织了青年的文艺从业者走进园林服务市民。
2: 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缪祥流介绍，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从上周末就开始举办，将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开展活动，
5: 有静态展览、夜间游览活动、京津冀协同联动等六大板块的活动，特意开发了一些适合青少年参与的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艺术类活动，针对暑期夜晚北海公园映地星、香山的香山奇妙夜、龙潭的摩天轮之夜、世园公园的暑期消夏季，以及系列的音乐展演、科普研学、文化展览活动。
6: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7: 作为中国近代首所全日制法政类专门学校，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是李大钊青年求学的地方。今天我们一起跟随天津台记者走进这里，触摸历史，见证新生。

0: 者组成团队，开发李大钊革命事迹专题课，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思政课程。
1: 来关注另外一条有关于雄安新区的好消息。近日，雄安图书馆成功入围2026年 IFLA， 也就是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詹姆斯·贝内特年度公共图书馆奖，从全球9个国家的19份申报当中突围，跻身全球四强提名名单。
2: 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是目前全球图书馆界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国际组织，奖项每年评选一次，专门表彰全球新建开放，能将建筑设计、可持续理念、数字科技与本地文化深度融合的公共图书馆。评审标准覆盖空间、服务、技术、人文等多个维度。该奖项是国际公共图书馆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1: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截止到今年五月底，北京市超48万台特种设备基本实现一台一码全覆盖。这一张小小的数字身份证标志着北京特种设备监管正式迈入数字时代。在居民楼的电梯里，在游乐园的大型游乐设施旁，市民扫码即可以实时查询设备的制造信息、使用单位、维保记录、检验检测报告等多种内容。而遇到困人、故障等突发情况时，还可以扫码一键呼叫使用单位、维保单位以及119指挥中心。
2: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昨天发布数据，截止到6月24号，北京累计收获小麦超过 48.6 万亩，夏收工作高效收官。怀柔、房山双双打破了小麦单产历史记录，全市夏粮增产态势强劲。夏收是三夏的头阵，面对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严峻挑战，北京市农业农村部门加强协同，精准调度，今年整体收获进度比去年同期快了40多个百分点。小麦在最佳成熟期被集中抢收，也为夏茬播种争取了宝贵的农时。
1: 今年的三伏贴将于7月15号开始贴敷。北京市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今年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工作方案。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一共40天。三伏贴每十天一个疗程，分四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三次。
2: 近日，大运河北京段北运河新建慢行通道，消除慢行路网堵点工程完工。从北关拦河闸到经济世界40公里滨水步道实现了贯通。大运河北京段40公里滨水步道贯通以后，市民休闲出行体验将大幅升级，为大运河文化带和高品质滨水空间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2: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3: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5: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6: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7: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8: 把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9: 站一站，
7: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

0: 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4: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江壤一广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专题展。2000多年

0: 信仰。郡县制度的推行又如何让西南江壤融入华夏版图？让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探寻古滇文明的发展与融合之路。哎，那么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田新友。田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观众好。
0: 哎，欢迎您。田老师从事展览和内容策划撰写工作十多年，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北京民俗明清思想文化史。那么现在呢，就咱们首博的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列展览，您做了很多的策划和研究的工作哈。那么应该说呢，田老师也是策划了咱们首博的很多的这个展览，我们今天也很高兴邀请您来。同时呢，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

有点绕哈，江壤驿馆开郡县，江是那个边疆的江，土壤的壤，驿是这个有驿的驿，驿处的驿，广大的广，开郡县，郡县大家明白哈，江壤驿馆开郡县。

0: 所以呢，我们选择了滇文化的这些文物来向大家，向首都观众进行集中展示。
1: 嗯，那么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0: 是这个名字呢，
1: 是不是很多人会问您这个问题？
0: 对，是这个名字的断句是江壤

0: 滇王之印啊什么的，哎呀，看到就觉得哎呀好酷啊。那么这次展览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脉络呢？
1: 我们的脉络考虑呢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如果有一些观众他非常了解这一时期的云南的话，实际上它最有代表性的是古滇国。它其实
0: 云南的简称也是从这儿来哈。
1: 它只是众多族群当中生产力啊、经济啊、文化发展的一个最高端的体现。但是呢，大家可能不了解的其实就是我们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就是没有想到除了古滇国滇族之外还有那么多的族群林立，然后也不了解我们的第三部分，其实我们也是重点的一部分，就是2024年的十大考古发现，河伯索为代表的就是表现了当时益州郡的设置。然后呢，益州郡设置之后汉文化在滇地的传播，这样一个脉络。
0: 那咱们整个是分了三个部分，
1: 三个部分
0: 这个展览。
1: 对，
0: 星灿云南、同住古滇、归荣华夏三个部分来给大家介绍。那么对于这个展览，我们也先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2000年前的云南是散落群山的璀璨星辰，滇、昆明、哀牢、勾丁、劳晋、黎木、思、卓各族群依山而居，以青铜铸器敬天地万物。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书写着西南大地的族群史诗。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下金印，设益州郡。中原礼制与儒家典籍跨越横断山，扎根西南。从此，西南夷不再是教外之地，而是大一统王朝不可分割组成部分。云南奠定了中国西南边疆千年稳固的根基。今天的云南依然是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风花雪月、雨林苍茫、万千风华皆有来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静候君来，共赴古滇之约。
0: 啊，这个推广做的深情款款哈。
1: 对，很好。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聊天室里头说了，陈明迪说，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分布着滇、昆明、哀牢、劳晋、
1: 米莫、
0: 漏沃。我的天哪，有好多字儿我都觉得好陌生啊。
1: 对，我其实觉得做完这个展览，我也学习了很多生僻字
0: 啊。
1: 我觉得很多大家来的时候其实也能带动大家学习很多古汉语当中的一些常用字吧。
0: 对，这些部族的名字都哎呀好不常见呀。
1: 我们策展的过程当中，为了给大家一个比较准确的答案，我们就是用了很多种字典去核实。
0: 然后说这些族群和部落，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头就把他们统称为叫西南夷，是吧？
1: 对，
0: 嗯，
1: 实际上西南夷并不是说仅仅是今天的云南地区，它是说蜀郡以西以南都叫西南夷，所以它也包括今天四川的西部，然后还有贵州的一部分，还有包括今天的云南，这些当时都是统称西南夷。
0: 所以那些地方的人们，就是他们的很多生活习惯是比较接近的。
1: 对，文化的融合
0: 是吧？
1: 对，
0: 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对
0: 然后我刚才跟那个田老师说，朋友们在聊天室里头发了好多好多的文物哈。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部分，其实叫星灿云南，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个西南夷族群的这个文化，是吧？
1: 对。
0: 刚才您说了，西南夷其实包括的不只是我们今天云南，还有四川，还有贵州等等这些地方。那么他们在这个云南大地上分布的这个 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呢？您是给我发了一张图，它这个图的形状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啊。
1: 对，我们这次展示呢，实际。

0: 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其实一进去就能看到昆明族，
1: 嗯，
0: 大家以为昆明和今天的昆明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1: 哦，没关系，
0: 对，
1: 不是今天那个地理地点的昆明，啊，
0: 对，今天的昆明实际上，咱们大致的说，应该是当时的滇族，
1: 嗯，
0: 滇国，我们展览里的这个昆明族，它是在今天的主要是大理自治州这个区域，滇西地区。
1: 嗯
0: 嗯，然后还有大家还可以看到丝族，它主要是在宁浪，
1: 嗯，
0: 滇西北地区。然后还有哀牢是今天的宝山地区，
1: 嗯，
0: 那他们可能就是跟缅甸那边就离得很近了。哀牢文化也是很有特点的，大家我看也都拍了很多照片。
1: 哀牢山，前几年也很有名，
0: 对，很有名，很神秘，
1: 啊，
0: 包括他们的文化也非常神秘，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这些人其实在那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了。
0: 至少是2000多年，
1: 2000多年。
0: 嗯，
1: 那么这次在展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是历史很长的一些。

0: 看大家都会比较喜欢哪些文物。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大家都很喜欢那个很萌的，就是在昆明族那一个独立柜我们展示的一男一女的那个杖手形象。
1: 嗯，
0: 大家会觉得其实他很有异域风情。
1: 嗯，
0: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铜的武士，
1: 嗯，
0: 他其实是他的面相啊是深目高鼻，就不像是我们中原地区的
1: 长相不太一样，
0: 长相还是区别很大的。
1: 嗯，
0: 然后他手里其实是拿着一柄铁剑。
1: 嗯，
0: 但是那个铁剑已经朽坏了，
1: 嗯，
0: 所以大家看不到。所以也是因为有这个铁剑，我们把它定在了西汉时期，因为到那个时期，云南地区才出现了铁器。
1: 嗯，
0: 大家还可以看到他后面的那个小美人儿。特别很端庄，
1: 嗯，
0: 很华丽，很端庄。当时也跟就是大理的老师一起聊了这个问题。他当时出土的时候是在两个铜杯之间扣着的，
1: 嗯，
0: 扣住的，所以呢，应该是当时也很珍贵的一件的这样出土文物。
1: 嗯，
0: 然后我们。因为大家说昆明族他是编发嘛，他确实是编发，但是从他的这个服饰啊，还有他的发型，我看很多网友说感觉又埃及又印度，其实不无道理。
1: 嗯，
0: 因为当时就是昆明地区、云南地区，它就是通印度的，
1: 嗯，
0: 所以它就是也许会因为贸易，会因为人员的迁徙，
1: 嗯，
0: 它会有一些这些文化的传播表现在这里。
1: 嗯，哎，我很好奇，因为您刚才说了，就是这次其实有很多这个青铜器，是吧？
0: 哎，对。
1: 所以在这个展厅里头，其实我们也可看到很多这个青铜的展品，而且这个造型确实是跟我们就中原地区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啊！就是我们就会觉得它这个就是这个少数民族风情还蛮浓郁的哈。
0: 您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原始，很自然，很野性，是吧？主要表现在第二部分铜铸古滇。
1: 嗯，
0: 因为他们没有文字嘛，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用青铜铸造了历史，
1: 嗯，
0: 会让我们觉得更生动，好像观众就能身临其境感受。

0: 就是文物与历史的相互印证。我们知道史记当中寥寥几笔记述了古滇国，记述了西南夷的这些部族的情况，但是从来没有印证过。直到呢上世纪50年代石寨山这个墓地的出土，后来的李家山，然后将这些滇文化最精彩最精华的部分展现到了世人面前，大家也都非常的震撼。因为大家并不了解他生活的细节，他不但证实了史记当中的历史，他同时展现了滇人的当时的生活细节和出人意料的那种审美状态。所以其实我看到时候也非常震撼，觉得他的生产力啊、经济啊、审美啊都特别的在线。你现在看很多东西也不过时，审美也非常超前。
1: 所以这些文物其实就是无字的书哈。

0: 很多农具，它一部分可能是礼器，它非常精美，但一部分你像滇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农耕民族，它真的那些就是青铜器就是用于劳作的。
1: 对，刚才您说了，就是在这个青铜器这里头有一件，这个您专门也给我们专门介绍过的，在一个独立的展柜里头，它这叫青铜的那个叫储备器，
0: 哎，贮备器，
1: 贮备器，
0: 贮
1: 备
0: 器，对，
1: 贮是贮藏的贮，
0: 贮藏的贮，
1: 备是贝壳的备，贮备器，
0: 对对。
1: 您知道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您一说这个词儿，我还愣了一下，然后马上去看到底这个贮备器是什么意思哈，存钱的，
0: 存钱罐，
1: 存钱罐，但那个存钱罐可好巨大呀。
0: 对，它那个存钱罐其实主要就是贮藏的海贝。
1: 海
0: 贝币，对对对，那个海贝，根据现在的科技考古，鉴定啊，其实它也应该不是本土的，它是那个就是太平洋地区过来的，
1: 哇，
0: 南太平洋地区过来的，
1: 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交流，
0: 应该是贸易的交流会比较多，
1: 然后这个贮备器就是。就跟我们想的那存钱罐的那种简易的形式完全不一样，非常的精美，
0: 因为它都出自于高等级墓葬
1: 啊，
0: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李家山、石寨山为代表的，滇文化，其实它都是贵族墓，甚至是王墓，
1: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场景。就是这个贮备器表现的是一个，
0: 它种类很多
1: 啊，
0: 它有场景，然后还有。我不知道您看到那个牛，牛的造型，舞牛造型，还有就是牛鹿这样追逐的造型，动物追逐的造型。因为牛在滇文化，我估计参观过这个展览的观众都会对牛和蛇很印象很深。
1: 是我对牛印象特别深，我当时还专门问过您，因为他那个牛有各种各样的牛，
0: 对对，
1: 而且跟我们现在看到牛是不大一样，
0: 不大一样的。
1: 它对它有单个的牛，然后还有一群的这种牛，
0: 对对对，
1: 有各种形态的。
0: 因为它的牛，它作为图腾崇拜来说，就是它牛在这个地区是代表权力和财富的，包括到近代，云南地区其实也是这样，然后它同

0: 它会有很多沼泽，然后还有很多的树木这样的，很就是很适合野生动物生存，所以其实人对于牲畜啊，对于人类来说，其实它是有威胁的，它很可能是因为这种就是咱们说敬畏嘛，就有害怕的成分，有恐惧的成分，但它同时也有把它上升到这个崇拜的成分，所以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蛇的这种造型。
1: 看来他们肯定是不单是惧怕，如果惧怕的话也不会放在这些饰品上，就是还是有崇拜。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

0: 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首都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这个展览的策展人田新友。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到底是什么样的。刚才放广告的间隙，我请田老师来我这边看了一下大家发的这个聊天室的内容，田老师也真的是很受震撼哈。
1: 对，我没想到这么早的节目大家就已经开始对云南的文化这么感兴趣，而且很多都已经是去看过的了。
0: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田老师刚才说到说，其实就是我们云南现在这些年旅游也是很热，大家都很喜欢去，但是可能大家对于云南更多的是关注它的这种自然的风光，其实不止这些。
1: 对，其实我也是看了大家对展览的一些评价，有很多在北京的，在京的，就是云南的朋友，他们看了展览会说，哎呀，这是我家乡祥云。然后还有就是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我是云南人，但是我一直以为我们是边陲，文化不发达，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这么发达了。
0: 是。
1: 然后还有很多我们北京的观众，或者是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些观众看了以后，就是说很感动在哪一点呢？看了我们有一个 slogan， 就是在展厅的结尾，我们有一句话叫“百树西南移，共挽同心结”，就大家看了这句话就觉得非常的感动。说以前我们那么不一样，现在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0: 真的是。而且刚才节目前面您也说过，因为之前就这边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所以如果没有看到发现这些文物的话，可能我们对它的这个历史的了解没有这么充分。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在这次展览当中

0: 滇国滇王滇相，他们又在益州郡的范围之内，他们从行政管辖上来说是应该听命于益州太守的，他是益州郡的最高行政长官，是这样一个关系。
1: 所以也是印证了这个汉代的这种边疆治理的模式哈。
0: 对，它是郡国并行制。
1: 那么刚才呢您说到了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去看那个滇王相印，您会看到这个展览设计真的是

0: 1528说了，正如这个我们所说的，我们对云南的关注以前是以旅游观光为主，自然风光和赏景看花，去过多个古镇，看来大家以后更可以看这个多一点的这些的文物哈。
1: 没错，
0: 看斯努比发的这个云南的这个铜羊，这个羊也很别致。
1: 羊其实很多时候是草原文化的一种表现，在云南它是多种文化多种民族的融合、
0: 哦、
1: 北方草原文化表现得非常的鲜明。
0: 包括还有这个铜牛，就它有的那个青铜的还比较抽象哈、啊、对，是的，这个牛的样子。
1: 对，
0: 玉溪营城问说，云南民众自古崇尚大象和孔雀文化，他说但是感觉好像文物里头没有太多似的。
1: 有两件、
0: 哦、
1: 我可以帮他找一下。你可以看到哀牢有一件独立柜的，象牙形的那件铜器。跟哀牢的老师一起聊，那个时候哀牢是有大象的，现在没有了。那个是一个象牙形状的
0: 啊、
1: 一个铜器，
0: 是吧？
1: 可以去看。
0: 格威龙发了一个象牙形的铜器，
1: 对，就是那件，
0: 就、啊、好大的一个，
1: 对对对，就是那件
0: 啊、
1: 就是那件。
0: 包括您之前说的这个手持铁剑的这个铜武士的，是有点像外星人似的。
1: 对，而且他也有点，我觉得有点像西方文化的那种武士的头盔啊什么的
0: 啊、然后其实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我们看到还有一些这个一些铜的这个孔雀灯啊什么这种，
1: 对对对，
0: 就跟我们这个长信宫灯啊什么就蛮像的，是吧？
1: 对，我觉得它真的是吸取它完全啊，它的造型的美感，很流畅的线条，还有它环保的这个科技的这个
0: 含量
1: 、其实都是汉代宫灯的这样的一个长信宫灯，然后还有广西地区的宇文宫灯，然后还有您也之前说过这个燕鱼的这个
0: 哦，对对对，就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灯之后，就会想到那咱们这个就中原地区很多这个灯就跟这个好像啊。
1: 实际上它是学习中原地区的汉代宫灯的这样一个原理和造型，但是它的特点，我就想说刚才那位观众说的，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孔雀型的宫灯，
0: 就又有地域的这个特色，
1: 又有地域特色，又有汉文化的
0: 啊、但是它确实也是就是学习了汉文化，像长信宫灯这种点的，然后它那个烟能收走，
1: 能在它腹部的水中溶解，
0: 就是
1: 对对对，
0: 非常环保，
1: 对对对，很环保、它不会冒烟。
0: 好，关于这个展览，我们再来听一段。
2: 2000多年前，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地区，曾崛起一个盛极一时却又悄然隐入历史尘埃的神秘古国古滇。

0: 民众进入、人员的流动带去了汉文化。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在各旧主要它的是黑马井墓发现了大量的汉式器物。嗯，
1: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有这个铜的提梁壶，说是各旧博物馆的四件国家一级文物之一呢。
0: 我是想真的挺感谢各旧博物馆的。各旧博物馆一共六件一级品
1: 啊，
0: 然后

0: 这个珠宝、
1: 哦嗯、
0: 你比如上面有这个石花玉髓，像这种工艺就是从东南亚地区传过来的，所以说我们说云南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交融地，它也是我们国家从腹地国家的中原地区到国外的这样一个桥梁。
1: 嗯，哎，说到这个交流，其实在这次展览当中还有这个就是简牍。
0: 哎，简牍也很重要，
1: 是
0: 也是何伯所的重要考古发现，
1: 是也是发
0: 对对对，
1: 就是叫齐十五人蜀郡的简牍、是吧？
0: 对，有好几个，有好几个简牍。
1: 嗯 嗯，这个就他这个齐十五人，就是说到了有十五个人来自蜀郡，十一个人来自本地啊，
0: 对对对
1: 等
0: 对对对，
1: 就是人员流动，他做了个记录，是吧？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我印象也很深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简牍上记录的汉代的一个刑罚，就是比如说我受了刑罚，但是我不愿意去，我可以花钱请人去我代替这个刑罚，也有这样的简牍，就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汉代和这个云南地区的司法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文献。
1: 就有个成都王契简牍、
0: 对，成都二字。
1: 这些就是很真的是很小，但是值得大家仔细的看一看。
0: 对，还有一封书信简牍，书信简牍里面的一些用语、一些词汇，其实都是已经完全受到了汉代汉文化，甚至是儒家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很美一些的。
1: 那么这次咱们大运河博物馆为我们这个特展还配套了有一些手工的体验和这个讲座，是吧？
0: 对，其实我当时去考察这个展览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个 VR 吧，就是戴上眼镜，然后进入到当时滇国他的那种沼泽丛林的那个区域，然后还有祭祀，仪式，我当时真的挺震撼的。所以呢，就是观众朋友有兴趣的，其实真不妨体验一下，他做的，我个人感觉啊，算 VR 里做的还不错的了。
1: 现在这个 VR 真的是给大家这种沉浸式的感受、
0: 哎，对对对对，没错。
1: 另外如果有一些讲座的话，是不是在我们大运河博物馆上可以看到你们发的预告的？
0: 对对对，我们会在展览期间尽量组织一到两场讲座吧。
1: 太好了。然后这次展览的时间、地点、开放时间这些观展事项，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我们这次展览的展期还是比较长的，是从5月15号到10月7号，然后是在我们大运河博物馆的1号、2号展厅。一共是1700平米的一展厅，但是大家去的时候，我真的强烈建议多穿一点衣服，因为什么呢？这个是不是说我们想把空调调的这么低？是因为青铜器，要保持它的温湿度。要保持它温湿度，我们只有把这个温度降下来，湿度才能降下来，不然的话其实这也是一种温饱的需要，所以也请大家理解，去的时候多穿一点。
1: 是因为尤其最近又下雨，就湿度就会很大。
0: 对、对，所以就我建议就是单衣单裤吧，长的单衣单裤。
1: 就外面不是加一个就是薄的那种皮肤衣之类的、
0: 哎、对对对，
1: 其实就最合适的哈。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展览一直是到
0: 10月7日
1: 、
0: 对对对，
1: 咱们大运河博物馆现在的还是周一闭馆吗？
0: 对，是周一闭馆。没错，
1: 因为咱们现在不是首博本馆，因为这个玛雅展的缘故，已经改到周二了嘛，是吧？
0: 对，它是周二闭馆。
1: 这个还是周一闭馆、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展览。也是免费的展览。
0: 对，是免费的，但是它的这个含金量啊，还有它的价值真的是超值的。
1: 是探寻古滇文脉，品读千年交融，从异彩纷呈的西南彝族群，到巧夺天工的青铜瑰宝，再到郡县制度下的文化同风，这场展览为我们铺开了战国秦汉云南的历史长卷，一件件文物跨越千年，诉说着先民的生活、信仰与智慧。

0: 声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从昨天开始，北京天津开始了新一轮的尾号限行轮换。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亦庄全方位布局磁源经济产业链，北京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已经突破1.4万亿磁源。
1: 今天首班车开始，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
0: 天津南港科创中心昨天首批项目入驻。
1: 河北京唐港海关抵港直装助力中国制造顺利出海。
0: 雄安图书馆入围2026年度国际公共图书馆奖。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从建成全市首个磁源工厂，到规划建设磁源分发调度中枢，再到投用全市首个一人公司社区，亦庄正在全方位布局磁源经济产业链。北京经开区昨天透露，北京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已经突破了1.4万亿磁源，

0: 拟真实工业连续化生产工况难度大。借助南港科创中心更大的空间，搭建了眼前一整套设备，产品还能通过之前预留好的管线直接供给南港工业园区内企业进行性能评测。
1: 也是针对现在包括南港中石油中石化他们整个的生产的一些节能降耗啊，也有这个深度合作的计划。
0: 除科技大学外，目前理工大学海洋智能研究实验室、市测绘院、新区环境科学院等10个团队也将陆续入驻科创中心。
2: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河北京唐港海关采用抵港直装模式，环节更少，用时更短，成本更低，助力中国制造。

0: 新款的节能售水机，它的最大优点就是我们的一个省电。具体的一些特点，包括我们的水路的一些制作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技术人员来进行讲解。
1: 咱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咱水路和电路的一些。
2: 在邯郸复兴区海顿智联公司净水设备生产车间里，一场专业又接地气的工业品直播正在进行。主播加技术专家双人直播的新模式，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户的互动。
3: 高端产品的专业性高，我主要讲解产品参数、技术应用、现场应用，提高客户的信任度。

0: 邢台巨鹿，河北巨优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产线全开。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每天能生产轮胎10000多条，产品已经出口到了东南亚等地。
1: 销售越好，越倒逼着我们加大创新。近年来呢，我们公司研发项目立项一共是5个，现在有2个项目正在进行，另外3个项目正在做市场考察。可以说，我们公司在研发投入方面的力度是一年比一年大。
0: 企业敢投入，政策给底气。我省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加强加计扣除政策宣传和解读，推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科技税务部门联动专业机构力量，为企业举办专场培训，开展1对1服务，上线智慧河北加计扣除服务平台，遴选专家入库，开展专业审核辅导等，让企业从不会想转变为合规想。
2: 2025年，我们公司提请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项目5项，涉及的研发费用是200多万。有了专家的指导，商报数据更加精准规范，我们也全部享受了这个费用。
3: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4: 来关注交通方面，随着各项工程相继完工，备受关注的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线路从良乡到北京西票价为6元，同时支持各类地铁一卡通和手机二维码乘车，成为北京轨道交通四网融合的新示范。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5: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聚焦房山良乡到北京西站这一通勤需求旺盛区段进行扩能提升，方便沿线居民往返中心城区。北京市域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殷波说，
6: 线路全长呢是 31.5 公里，由北京西站到良乡站，途经了石景山、丰台、房山3个区，在既有线路上新建了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同时呢对北京西后里村和良乡站进行了改造，新建了良乡到长阳线路所双线4.5公里的线路。

0: 末班车晚上11:40，开往吉安桥方向首班车为早晨5:01，全程末班车时间为晚上10:59。其中半程段终点为海淀区五路居，末班车为晚上11:39。
1: 2026年暑运从明天开始到8月31号结束。面对高温闷热天气和运期交织，日常的通勤和旅行客流双重叠加，预计今年暑运期间，京港地铁所辖线路客运总量将会达到1.4亿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大约6.1%。京港地铁将会启动加开临客、延长运营、提前开启空调遇冷等多项暑运保障措施，保障乘客顺畅出行。

0: 上周末就开始举办，将在全市1100多家公园开展活动，
1: 有静态展览、夜间游览活动、京津冀协同联动等六大板块的活动，特意开发了一些适合青少年参与的科普啊、研学啊一些艺术类活动，针对暑期夜晚北海公园印地星、香山的香山奇妙夜、龙盘的摩天轮之夜、世园公园的暑期消夏季，以及系列的音乐展演、科普研学、文化展览活动。
2: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3: 作为中国近代首所全日制法政类专门学校，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是李大钊青年求学的地方。今天我们一起跟随天津台记者走进这里，触摸历史，见证新生，看红色文化如何活在当下。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始建于1906年的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坐落于河北区至诚道33号，现存建筑。

0: 京市农业农村部门加强协同，精准调度，今年整体收获进度比去年同期快了40多个百分点。小麦在最佳成熟期被集中抢收，也为夏茬播种争取了宝贵的农时。
1: 今年的三伏贴将于7月15号开始贴敷。北京市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今年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工作方案。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一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
0: 近日，大运河北京段北运河新建慢行通道、消除慢行路网堵点工程完工。从北关蓝河闸到京济世界40公里滨水步道实现了贯通。大运河北京段40公里滨水步道贯通以后，市民休闲出行体验。

0: 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

0: 矮的地方也就两三毫米，所以如果这种小的结石如果卡在输尿管里卡住了，那么上面的尿液下不来了，肾盂就会扩张。
1: 哦，
0: 那么这种扩张的这种引起的痉挛就叫肾绞痛，那这种肾绞痛是非常的疼，
1: 哦，
0: 疼痛等级是最高的一类。
1: 那肾结石现在有几种类型呢？
0: 肾结石根据它的这种成分呢，最主要的成分叫草酸钙结石。
1: 嗯，
0: 大概呢，人群里80%这种结石的患者都是草酸钙结石。
1: 哦，
0: 另外呢，还有尿酸结石，可能占到了10%的人这种比例。还有其他相对少见一些的，比方说磷酸酶胺结石，或者碳酸磷灰石，还有更少见一些遗传性的胱氨酸结石。
1: 天哪，这么多种类型！
0: 是的，类型很多，
1: 都是从人体产生的变成的结石。
0: 对。从尿液里边析出沉淀，然后形成了这种结石。
1: 哦，另外我听说啊，咱们国家肾结石的发病率是南方会比北方多一些，另外城市会比农村高一些，为什么呢？
0: 对，确实这样。这个南方比北方高，其实也相对比较好理解，因为南方呢，主要是天气热，炎热，大家就会出汗多。那么出汗多，如果人体摄入的水是一定的话，出汗多，尿就会少。
1: 嗯，
0: 尿量一少，它的尿液里边浓度就会增加。
1: 哦，
0: 所以这些尿液里本身溶解的一些物质呢，它就会析出。

0: 其实好多人是分辨不出来，因为有时候腰肌劳损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也是那种疼啊？
1: 虽然都是这种腰疼，但是呢，它疼痛的这种位置啊，感觉还不一样。
0: 剧烈程度是不是也不一样？
1: 对，剧烈程度是天壤之别。
0: 天壤之别。
1: 对，肾绞痛这种疼痛，基本上就是疼痛等级最高的十级。
0: 啊、
1: 如果女性她生过孩子的话，
0: 对，
1: 基本上就是同样的这种疼痛等级。啊、她的这种疼痛，多数呢都是出现在后半夜。啊，凌晨这种我们经常在急诊看，凌晨两三点钟，有个人捂着腰、捂着肚子就来了，
0: 嗯，
1: 疼的就像打滚，哎，这种你不用去做检查，多数都是这种结石造成的肾绞痛。
0: 结石哦，
1: 对，然后和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呢，腰肌劳损它呢多数和我们某一个姿势。啊，比方说一直一个侧着弯的腰姿势，或者说搬过什么重东西，
0: 嗯，
1: 啊，它跟某一个不合理的姿势有关，
0: 嗯，
1: 啊，然后腰椎间盘突出呢，疼痛可能也是突然间一个弯腰搬重东西，突然间导致了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1: 然后肾绞痛呢，多数没有明显诱因，就好多人就是在晚上睡觉，
0: 嗯，
1: 突然间就疼醒，
0: 是突然疼了，
1: 所以疼醒，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做了一些跑步啊、跳绳啊、剧烈运动，肾里边一些小结石运动之后掉下来，
0: 哦，
1: 卡住了会疼。这些疼痛的区别还是有一些的。
0: 嗯，也就是说，这个肾结石，如果那结石在肾里边，它没有掉出来，就
1: 不
0: 会疼的。
1: 对，不会疼的、
0: 哦
1: 因为它没有把这个尿路堵住。
0: 真正疼是因为它已经出来了。
1: 对，掉到输尿管里了。
0: 明白了。
1: 嗯。
0: 哦，那除了疼以外，还有别的症状吗？
1: 还有别的症状呢？就刚才说，结石如果掉了下来，卡住了，它会摩擦这个尿路。
0: 哦、
1: 那么我想一个硬东西摩擦你的尿路肯定会出血，
0: 会出血、哦、
1: 所以就会有血尿、
0: 哦、
1: 啊，有的人是肉眼看到那种尿是红的，但也有的人呢出血可能比较少，他看不见、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化验尿的里头呢会有红细胞，这种叫镜下血尿啊、
0: 哦。
1: 另外还有一些人他这种肾绞痛呢他会有一些牵涉痛，引起了胃肠道的反应，会有恶心呕吐的情况、
0: 哦、
1: 啊。有些人可能刚去急诊恶心呕吐以为是胃肠炎，但实际上一做 CT 检查发现不是，还是由于结石引起的。
0: 那另外很多人以为出来了不是疼吗？
1: 对，
0: 那不疼了是不是代表这个结石已经排出来了或者好了呢？
1: 结石排出来了确实就不疼了，
0: 嗯，
1: 但是不疼不代表结石排出来，这两个是不能够相互的这种替换的
0: 啊、
1: 哦。我们想就是刚才结石从肾里掉下来掉到输尿管里卡住了造成了肾积水，
0: 对，
1: 这个会非常的疼，但如果结石不动了它慢慢的积水会可能由从缝里面排出来，肾脏的积水就减轻了它就不疼了、
0: 哦、
1: 但是结石就会在这儿待住，它不动就不会疼，如果再往下走卡住了又会疼，但如果结石一直在某一个地方停留不动了，
0: 嗯，
1: 这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周围的一些黏膜，然后黏膜呢就会增生长成息肉，把结石包住了，这种结石呢就以后再也动不了了，那反而包住之后呢，它这个地方的梗阻呢就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呢肾积水也会越来越严重，这种慢性的肾积水它就不会疼啊，而且慢性的肾积水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对肾功能受损，严重的话可能过几年这个肾就会憋坏就没有功能了。
0: 哎呀，
1: 所以说不疼的结石反而更危险。
0: 对，反而是更危险了、嗯、
1: 对，
0: 就是说如果你一旦这个肾结石发作的时候很难受吧，
1: 对，
0: 然后去医院的时候发现哎不疼了，但是也要做一个检查、嗯、
1: 对，一定要做 CT 检查，
0: 确定它是不是已经排出体外了。
1: 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确实就是第一次来急诊做 CT 看有结石、
0: 嗯、
1: 然后来门诊看了哎吃点排石药，过几天不疼了，
0: 嗯，
1: 以为好了，然后后来过几年再复查，
0: 嗯、
1: 肾已经没有功能了，就要只能切肾了，
0: 哎、
1: 那很可惜。
0: 像您说的那个，已经发展成很
1: 严重
0: 的
1: 肾积水了，肾就没有功能了。嗯，
0: 那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说明了真的是有这种能够自然而然靠身体把这个结石排出来的这种情况呢？
1: 对，确实是，确实有的，因为结石每个人还是不一样的，有的结石呢，它相对比较小，而且很光滑，嗯、还有。

0: 及时治疗就好了。
1: 是的。
0: 嗯，那假如这个结石够大，是不是反而是好事呢？
1: 其实太大的话它出不来，
0: 因为它不容易出来，
1: 不容易出来，但是呢它刚才说到了，就会在肾里边会逐渐的长大啊。有些人呢确实很长时间好几年结石呢都没有治疗，然后在肾里面一开始可能是个一厘米左右的，还相对比较小，
0: 对，
1: 逐渐逐渐变得非常大，把整个的肾盂肾盏长满了，
0: 都充满了。
1: 充满型的结石呢，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肾盂肾盏它像一个梅花鹿鹿角，
0: 嗯，
1: 那如果这个里头全都长满结石呢，就叫鹿角型结石，
0: 哦，
1: 就相当于把整个的肾盂肾盏全都长满了。那鹿角型结石它不会造成肾积水，
0: 嗯，
1: 有人觉得哎没有肾积水也不用管，但实际上
0: 有症状呀。
1: 这个石头它就把整个肾盂肾盏完全长满堵死了，那么尿液呢也就产生非常困难，
0: 嗯，
1: 所以也是时间长了之后就把这个肾就给憋坏了，
0: 哦，
1: 就会造成肾萎缩、肾功能受损。所以鹿角型结石反而是整个泌尿系统结石里边最危险，治疗也是最棘手最难的一类肾结石。
0: 嗯，所以还是要及早治疗才行。
1: 对，趁着结石比较小早点处理。
0: 嗯，那肾结石和胆囊结石其实经常被人搞混啊，普通人怎么来快速的区分这两种石头所引起的不适呢？
1: 对，它都是结石，但是呢产生的位置和成因不一样。
0: 嗯，
1: 那么我们对于成因呢其实也不用特别去深究，主要是来看这种两种石头有哪些不同的这种症状感觉哈。
0: 嗯，
1: 一个呢肾结石如果疼的时候，它的疼痛呢是一侧的侧后腰和一侧的下腹，
0: 嗯，
1: 它会向下放射，有的人可能这个会阴部啊也会不舒服也会疼痛。
0: 嗯，
1: 胆囊结石它的疼呢，因为胆囊我们知道它是在右上腹，就是我们可以摸到这个右边的肋骨，肋骨的下方是胆囊，右侧的肋骨下方是胆囊。
0: 对，好多人好像会误以为是后背痛。
1: 对，它胆囊结石呢会放射到后背或者后边的肩膀，但是它不会向右下腹，不会向下腹部放射，所以这个疼痛呢不太一样。另外呢还有一个刚才提到肾结石它的疼痛呢有时候可能会有尿血，但是胆囊它不会有尿血。
0: 嗯，
1: 恶心呕吐这两者都会有，胆囊结石肾结石的疼痛都会恶心呕吐。那么对于这种疼痛我们如果遇到的话呢，还是赶紧来急诊就诊，通过 CT 或者 B 超的检查来看看到底是哪一类结石引起的疼痛。那么除此以外呢，可能还有像这种消化道的穿孔啊、胰腺炎呀、肠梗阻或者阑尾炎，
0: 嗯，
1: 也会引起肚子疼。那有的人肚子疼呢，就真的说不清楚是哪儿疼了。有的人说整个肚子里全都疼，分不清楚。所以这种急诊的腹痛的病人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做 CT 检查，来看看他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疾病导致的疼痛。
0: 嗯，对，疼痛是最难以判断的哈。
1: 对，
0: 那儿童会得肾结石吗？
1: 对，儿童的结石呢，相对这种成人来说还是相对少见的。
0: 嗯，
1: 但是也有一些人群呢是会得结石的。刚才提到少数一点呢，是一些遗传性疾病，叫胱氨酸尿症。
0: 嗯，
1: 它是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那么它就会产生尿里面有很多的胱氨酸，形成胱氨酸结石。但是大多数的儿童结石呢还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嗯，
1: 因为现在还是小孩这种肥胖的小孩比较多，
0: 嗯，
1: 吃的比较丰富嘛，那高糖啊高脂啊高油的饮食太多了，
0: 嗯，
1: 就会导致一些代谢的异常，那么就会导致尿液里很多像高草酸尿症啊高尿酸尿症，
0: 嗯，
1: 导致形成结石。
0: 那还有一个人群啊，就是孕妇，孕妇得了肾结石的话怎么办呢？它会不会影响到胎儿？
1: 嗯，对，孕妇其实得肾结石还是很处理起来很棘手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要鉴别她到底这个疼痛是什么原因，是结石引起的疼痛，还是说她本身这个怀孕的这种流产啊，或者异位妊娠引起的疼痛。
0: 嗯，
1: 而且做检查来看呢，我们有很多检查是不能做的，比方说 CT 啊、X 光片。
0: 对，
1: 对于这种是有辐射性的检查，对于孕妇来说，如果做的话，就会影响胎儿的这种生长。有可能甚至严重的话会造成胎儿的畸形。
0: 嗯，
1: 所以对于孕妇的结石我们多数还是要做彩超来看。
0: 彩超，
1: 对，一个泌尿系统彩超，来看看有没有肾积水，有没有看到输尿管的这种强回声，来判断是不是有结石。另外呢也可以化验一些尿，看看尿里边有没有一些红细胞，那提示呢可能有结石摩擦破了导致的这种血尿。那么

0: 通过药物来溶解结石，只能是通过药物来预防它的复发。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含有菊原酸的药物，因为菊原酸可以抑制草酸和钙的结合，降低草酸钙结石的形成啊。但是对于已经有的草酸钙结石就没有办法溶解了啊，反而是如果是现在是尿酸结石啊，它可以通过这种菊原酸的药物碱化尿液，把尿酸结石溶解，啊，那么结石溶解变小了，甚至都没了，那其实排石的效果会更好。
1: 嗯，您刚才提到说肿瘤这种要做样本，做这个切片可能，
0: 对，
1: 那像这结石它又没取出来，你怎么来判断它的成分呢？
0: 结石如果没有取得出来，我们现在还有一些通过影像学的检查，叫双能 CT， 通过 CT 的检查呢，也可以间接的去判断它是哪种类型的。这个也是目前比较新的办法。
1: 对，就用 CT 都能看出来它的成分。
0: 对，有一些类型的 CT 可以。那么如果它没有这种双能 CT 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比方说它的一些尿里的这种 P。

0: 俩是看不到的。
1: 嗯，
0: 这种也是尿槽高，然后呢平常的血尿酸就高，有过痛风，然后在 X 光下看不见结石，但是 CT 上能看到结石，那么这种呢可能就是尿酸结石，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结石呢就可以选择药物来溶石。
1: 哦，
0: 嗯，
1: 那现在肾结石主要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是所有的结石都需要排掉打掉吗？
0: 还是看结石的大小和位置，包括它有没有引起病人的症状，有没有造成肾积水之后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嗯，
0: 所以就是肾里边一些小的结石没有任何的症状，我们可以让它多饮水多运动自己排，
1: 嗯
0: 定期的复查。如果结石掉到输尿管里卡住造成肾积水。

0: 输尿管镜啊，做静脉肾镜进行碎石。
1: 嗯
0: 啊，那观察等待的结石呢，还是相对来说是肾里边相对小的结石。
1: 嗯
0: 啊，我们可以定期的复查啊，观察它的变化。
1: 嗯、
0: 那确实也有一些人，发现了结石之后，哎，他多喝水，多运动，虽然结石没有排斥出来，但是一直在里边待着，相安无事。
1: 嗯
0: 也不管它了，也可以
1: 不影响到生活质量。
0: 对，它没有症状，它也没有造成出血，没有感染啊、虽然结石没有出来啊、但都四五毫米的小结石就可以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1: 只要它不长大就行。
0: 对，不长大不疼我们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千万别忘了查。
1: 嗯，别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对，这是很重要的，
1: 它不发作你不能不重视它。
0: 对，不重视它不行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

0: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

0: 以溶解结石，但是草酸钙结石的话呢，它就不能用药物来溶蚀了。所以我们在治疗之前呢，还是如果有结石成分分析，包括他之前自己排出来过结石，或者是通过手术取出来的结石，做一下结石的化验，知道它是什么成分的，再针对性的去用药物来溶蚀，是效果最好的。
1: 您刚才提到了那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啊，这个好像大家都比较熟悉。
0: 是的。
1: 它主要适合什么样的结石呢？
0: 体外冲击波碎石呢，因为它的使用的时间也很悠久了，它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国内就开始使用了。因为在之前呢，确实这种微创手术呢很少，那时候还没有很好的这种医疗条件，没有这些医疗器械。再早的结石呢，都是要开刀手术的，所以很多人一听开刀，哎，我不做，就做体外冲击波碎石。对，所以这么30-40年下来，哎，体外冲击波碎石实际上也治疗了很多的患者，所以老百姓呢很熟悉。
1: 对。
0: 那么目前来看呢，它主要适用于什么样的结石呢？第一个就是结石呢相对不是特别大，但也不是特别小，比方说1到2毫米的肾结石，输尿管上段的1厘米左右的结石，这些是相对比较适合的。因为太大的结石呢，它体外碎石一次碎不完，要多碎几次，然后体外碎石呢，它打碎了结石之后需要自己慢慢排出来。但如果结石量很多，你体外碎石之后产生了很多的结石碎块，那碎块在输尿管里排的时候呢，很容易就造成输尿管结石完全堵死，因为输尿管并不是很粗嘛，一些小碎块在输尿管里排队，形成一个输尿管石阶，就造成了完全的梗阻，引起肾绞痛，那如果再小的结石，比方说3-4毫米的或者5-6毫米的，其实就没有太大必要，因为这些可能自己
1: 喝水
0: 用一些扩张输尿管的药自己能排得出来，所以就是相对中等一些大小的是比较适合的。也有一些人呢，他其实不适合，比方说特别肥胖的人。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体外冲击波碎石顾名思义叫体外，它的发射源呢是在接着皮肤，经过皮肤，经过脂肪，经过肌肉发射到这个结石上。那如果太胖的病人呢，他的
1: 脂肪太厚了
0: 他这个冲击波呢就会衰减的很严重。那么作用到结石上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作用，
1: 没什么感觉了。
0: 对，结石也碎不了啊，然后还有一些人呢，比方说他吃了一些抗血小板药或者抗凝药，有这种出血的风险。虽然说体外冲击波碎石他没有开刀，没有内镜，但是呢它反而是相对于一个高出血风险的一个治疗方式。
1: 比如说那血管太脆了。
0: 对，一打它出血了，然后这时候你还用了抗凝药抗血小板药，它自己止不住血。
1: 对。
0: 就会造成大出血，造成血肿，这个也是有风险的。
1: 有风险。那像您说的啊，这种现在主流的流行的这种微创手术都有哪些呢？您平时也挺忙的啊，经常要做这种手术。
0: 对，现在就是手术治疗结石呢还是越来越成熟了，但是手术呢也尽量是微创化无创化，像以前呢可能20-30年前还要开刀手术，在腰上来一个20厘米的大口去切开取石，现在这种手术呢基本上就已经不会再做了。
1: 现在都是微创打孔是吗？
0: 都是微创的，有的是打孔，像精皮肾镜呢，就是它从肾上穿一个小洞，插进一个内镜，穿到肾盂里头去碎石。这种呢，都是相对于处理比较大的肾结石，像2厘米以上的肾结石啊，鹿角形的肾结石，肾的结石可以大结石用精皮肾镜碎石。那输尿管镜碎石呢，我们就是从尿道进一个内镜，身上连切口都没有，直接从尿道口进去了，然后进到输尿管里，看到结石呢，把结石打碎。取出来，如果是输尿管的结石呢，我们可以用硬的这种输尿管镜，它是不能弯的，比较细，就直接进到输尿管里碎石取石就可以了。如果是结石呢，在输尿管上段或者是在肾里面，2厘米以下的这种不是特别的大，也可以用输尿管软镜，因为输尿管软镜呢，它是可以弯曲的，也比较软，它的活动范围会很大，可以弯到肾里面去进行碎石，所以如果是这种不是特别大的这种肾结石，也可以考虑做输尿管软镜碎石。
1: 听您讲起来好像挺轻松的啊，但是细想一下，这个手术过程真的是还挺精细的吧？
0: 对，我们在术中呢，还都是能够直视下操作，看得很清楚。那么病人来说呢，他都是麻醉状态下，他不会有什么痛苦的感觉的，还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治疗方式。
1: 那像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说，这个我经过了无创的手术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不会长结石了呢？还会复发吗？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对，就很多人也会问，我做完之后怎么预防？因为有些人确实是反复来我们医院来科里
1: 啊，真有这样反反复复的。
0: 过几年又长结石了，过几年又长了，因为手术它的术后的复发率还是很高的。有研究呢，就是得过一次结石之后，可能5年之内啊，有一半的人还会再长，
1: 还会再长
0: 结石。所以对于这种结石来

0: 它的这种复发率。
1: 嗯，
0: 那么反复复发的，我们也是根据结石的类型来看吧。比方说它是这种尿酸结石，我们就让它长期的吃一些含有聚盐酸盐的药物，或者是让它多吃含有聚盐酸的这种水果饮食，降低结石复发的风险，甚至通过药物呢还可以溶石。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草酸钙结石，也是同样的，可以用这种含有聚盐酸的药物来预防结石的复发。那么和尿酸结石不一样的话，就是草酸钙结石呢不能被溶解掉，只能预防复发了。
1: 哦，嗯，我相信啊，就是你们泌尿科的大夫，治疗结石的大夫，一定是说多喝水最多的大夫。
0: 对，多喝水，我每天在门诊的时候也是喝很多的水。
1: 嗯，知道这个喝水的好处啊。但是喝水也要很讲究啊，每天一个人喝多少水才够呢？另外我们喝水要喝什么样的水？现在水太多了，有白开水啊，矿泉水啊，纯净水，有的人呢是不带味道的水还不行，还要加点茶水呀，咖啡呀，碳酸饮料等等，是不是也都有区别呢？
0: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每天喝多少水呢，也是看病人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他比较胖，可能需要喝3升的水才能够满足。那如果太瘦的人呢，可能2升都不需要，1.5升其实都足够。
1: 哦，
0: 那怎么来看每个人喝多少呢？
1: 不是有一种说法叫每天8杯水吗？
0: 对，8杯水，但是杯子多大呢，也没有一个明确

0: 就像刚才说到的，它如果是有草酸钙，就直接在这个胃肠道肠道里面随着粪便就排出去了，就不会吸收入血，所以这个也是没事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对于草酸钙结石的这些人群呢，我们其实是不太建议他吃菠菜的，就是豆腐其实可以吃，但是吃菠菜因为确实草酸含量比较高，
1: 草酸含量太高了，
0: 对，就是草酸的含量高，它摄入体内多了，它就容易长结石。然后另一方面呢，草酸呢可能在体内，它在肝脏里边也会自我合成结石，形成草酸，不单纯的完全是通过食物的摄入，所以你尽量的减少食物的摄入，那本身体内也都产生草酸，已经有这些了，咱就别再

0: 像钙呀、钠呀，这些是它如果增加的话呢，它是容易增加结石的。对，包括像草酸、尿酸也是容易形成结石的。
1: 嗯。
0: 但如果是镁，还有它的聚氨酸增加，反而是抑制结石形成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就要看它哪一个多了，哪一个少了，来进一步分析，看看它是哪些疾病导致的。嗯，因为还有一些人群呢，它有像这种高钙尿症啊、高尿酸尿症。还有高草酸尿症，它也是一种代谢性的因素，所以我们。

0: 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
0: 肉的这个感觉吗？
1: 对对对，
0: 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嗯，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的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
1: 嗯，
0: 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
1: 嗯，
0: 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
1: 嗯，
0: 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嗯，
0: 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哦，
0: 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哦，啊，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哎，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说到我们老年人担心的事儿啊，夜里起夜会摔倒，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可能非常担心我们长辈的一点啊。
1: 是，
0: 包括这个想要去上厕所，这起来的时候他就难了，
1: 对，
0: 就一下子起不来了，
1: 对，还得借点劲儿什么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哎、还有我们独居老人，他有点什么事儿，他不知道叫谁，这都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居家老人生活当中的痛点。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啊，其实包括跟我们节目也会提出来，想要去改造咱们的老年人的居住环境，但是第一个呢，咱们怎么改，缺少一种实景的参考，
1: 是。
0: 另外这个标准是什么？还有就是觉得他施工里会不会有一些坑？他的开支是不是会很大？
1: 没错，
0: 这都是很多实际家庭当中遇到的困难啊。
1: 是的哈，就针对这样的一些困难呢，那近日哈，北京市老化改造样板间产业联盟服务哈，这个服务行业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巡展首站呢，已经落户副中心了哈。那向我们了解一下。通州区的马驹桥镇居家式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也是正式揭牌投用了。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个90平米的这样1:1复刻的一个本地标准一室一厅的一种户型，一站式来解决老年人的居家改造的一些难题哈，给了大家一个样板来进行参考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间全市首批市级式老化公共样板间，来读懂我们居家养老改造的一些流程和政策哈。同时今天我们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请到了3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0: 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的岳娜。岳娜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0: 第二位是通州区老年协会秘书长，北京宜乐居养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慧南。慧南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第三位是北京市老改造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机制成员单位北京天坛装饰的我们的
1: 张爽。
0: 张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4: 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三位也是第一个呢，有我们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能够有很多我们的政策。第二个呢，也我们老年协会秘书长啊，包括也是我们的养老公司的，会有很多老年人的需求。第三个像天坛装饰，那我很具体的事情就可以来问我们的张爽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说，给父母改造房屋，您最看重什么样？
1: 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哈，首页进入聊天室和大家进行聊天。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

0: 老年人的如厕呀、上下床呀、起身不利、容易摔倒呀，这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设计。第三呢，针对空巢独居老人发生意外后呢，无法及时对外求助，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信息化的设计。第四呢，我们针对一些常规的家具、橱柜的高度、普通的拉手，不适配高龄、肢体不便的老人，我们在整个展厅呢也有对应的设计。还有呢，我们也做了所有的硬装设备，然后呢这些设备的话呢在样板间里进行展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整体可以把样板间的设备直接落地到居民的家中。我们没有概念化的装饰啊，然后这个适老化样板间的未来也会做对应的实景体验、科普展示，还有一站式的改造。那我们包括自理老人、半失能老人和轮椅使用者呢，都能找到匹配的方案。全屋呢，我们统一做这个无门槛的这个平缓地面处理。家具呢也做了这个全部的圆角防撞工艺。
1: 哦，这其实跟小朋友一样的，就最好是一个圆角的一个工艺啊。
0: 对对对，

0: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医院哈，就是医用的那种床，它可以就是折叠压起啊，就升起呀、升降啊，是不是那种有功能性的了，是吧？
1: 对对对。我们现在这个床呢是我们和研发一起来做的这个床。那么它

0: 价有就是规避这种怕踩坑的这种心理，
1: 嗯，
0: 把这个适老化这个比较复杂的事儿呢能变得简单，又让居民比较放心，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1: 那很想知道哈，目前这个养老机构的适老化设施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0: 嗯，目前通州区已经备案的32家养老机构全部都实现了适老化改造的这个全覆盖，
1: 嗯，
0: 像老一些的机构呢，他们是通过改造的方式，像新建的这种机构全部都在建设时期已经配备了全套的适老化，包括这些相对智能的毫米波雷达这些设备都是有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可以安心的放心的入住。
1: 是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房屋呢还得看你适不适合做这些适老化的改造设施，
0: 对，
1: 是吧？
0: 对，是需要专人的去评估，比如说我说我想在这儿做一个东西，要看比如说您这是不是承重墙，
1: 嗯，
0: 它可不可以实现您的这个想法，都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去评估，
1: 嗯，是没错。很多听众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落地的问题哈，你看像普通家庭的预算都不同，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哈，
2: 嗯，它价格差异其实真的挺大的，
1: 对，
2: 嗯，
1: 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同，可能有的是这个上肢可能不太灵活，有的可能就是下肢又不太灵活，个人情况也不一
0: 样，
1: 对，所以呢这个到底是这个怎么改，怎么花钱，怎么领补贴，怎么申请，都是大家关心的一些刚性的需求哈，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来解答。有听众就会这样想啊，比如说样板间是挺好看的，但是呢改造一定特别贵吧哈，就是在我们印象当中啊，那其实适老化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比如说有的家庭呢花几百块钱装了一个扶手可能就能解决大的问题，有的家庭呢就是想把这种智能系统也都配上，几千上万的可能也常见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来这个低成本简易改造和全屋智能改造这两套方案做一个参考呢？来，我们的张爽。
3: 好的，我先给大家吃一个这个定心丸。其实呢这个适老化改造啊它是没有统一的这个标准的，那比方说我们先从两个方向说，如果是低成本的这种简易改造呢，其实可能就几百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那这类的方案呢其实主要解决的是老年人在家里面生活当中这个突出的这种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强调的呢是小改动大作用。那比方说我们天坛装饰在推出这种适老化改造和我们局部改造的同时呢，刚才我们的样板间里面也有介绍，比方说门槛的这种去除啊，这种缓坡的改造啊，消除高低差，其实都是方便我们老人进出行的时候的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动作啊。那比方说我们在施工的这个品类项里面呢，我们有这个地面的防滑，像浴室

0: 级的这种清单。
1: 哦，可以的。在这个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呢，我建议是结合我们专业人呢，专业的同事进行入户的评估。一个是评估我们老年人的身体，您针对于不同的需求，然后呢，针对家里面的居住环境，我们进行一个整体。

首先他也家里应该是照顾过我们的高龄老人的、他说首先呢要绝对安全防滑，这是一个底线，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刚才提到的重点消除地面的高差啊，这期刚才也提到了、卫生间及湿滑区域、一定要做防滑处理，马桶淋浴区要安装牢固的安全扶手。他说还有一点，大家装修的时候就是确保通道宽，满足轮椅或者助行器的通行，还有家居边角一定要润滑，然后说很多物品啊要放在伸手可及的低的地方，减少弯腰和垫脚，还有就是这个照明的关键动线他说一定要注意、因为老人真的是有的时候一够手他开关的时候他会有点意外的出现啊、这其实都是一些过来人的提醒。哎，刚才其实我们都提了很多，但是想一想你看现在家里好多人为什么他不敢轻易的来做适老化的改装、包括通州区好多的养老机构啊，你说养老机构我们重新要适时的改造一波，但有很多旧家具旧设备、是吧，旧马桶，这真的不知道谁来拆谁来运，要不然这是很大的一笔这个开支。哎，我们也来问问王董啊，老年协会秘书长，我们协会有没有这种服务，包括我们协会有很多的企业，我们彼此之间能不能在我们的服务中心在通州区给我们更多的想要做适老化改造的小区啊。

0: 而也不用自己去搬运。然后另外我们也会推出以旧换新的活动，这个家中如果闲置的完好的这个轮椅或者助行器护理床呢，也可以抵扣我们新款的这个适老化的设备的货款啊。然后回收以后的话，我们成色完好的辅具还会进一步的消毒检修维修，也无偿捐赠给我们辖区的低保独居特困的一些老年人，这样也实现适老化资源的循环普惠，一站式解决我们改造产生的废旧物品的处理问题。
1: 嗯，好，这是有关于哈，我们也是想到了哈，这个大家拆除的这些废旧物品到底是怎么处理哈。
2: 嗯，其实这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到底在我们的改造过程当中啊，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一直在看聊天室，我们今天聊天室其实经验非常的丰富啊。
1: 嗯，
2: 这还有一点就是说，一定要动线零阻碍，所以找到这个自己家老人他每天的这个动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有时候装修就是这样，包括我们的有些养老机构也是这样，就是你住进去以后忽然发现，哎，这个不趁手，那个不趁手，
1: 是，
2: 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有对接的机构，还有很多便民的渠道啊，解决大家的问题。这个动线其实就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一点点的去琢磨的。哎，还有就是这好多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怎么运啊，包括一些便民渠道已经都提到了。我们聊天室里有朋友问说，现在个人的这个改造，小区的改造是自己改造还是也有集体化的改造？现在一些机构是不是多做了一些事？

0: 那如果是家庭，它有小区为单位吗？这是这个朋友提到的。
1: 小区为单位肯定目前还是没有的。如果您说的是电梯加装的话，会有其他的相关部门。
0: 这属于适老化的一种改造。
1: 这个、
0: 它跟建委也有一种那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工程。
1: 电梯加装也不光是适老、哦，其实有很多有孩子家庭也需要。
0: 嗯、
1: 然后呢，这是民政局是负责就是室内这一部分，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线下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场景。然后包括针对这个低保、低收入和特困的群体，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政策补贴。
0: 嗯，好，这个感谢大家给我们的各种互动啊，好多朋友还提供了一些小区的名字，说能不能做适老化改造、嗯、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呢，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还有通州区老年协会、北京娱乐区养老有限公司，还有能够给大家提供非常直接的改造意见的、嗯、我们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机制的成员单

0: 老化的，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为老年人服务？稍事休息，不要走开。
1: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鼓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土。

0: 这是腹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腹中心风格。腹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腹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腹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腹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针对前段时间我们的市级适老化改造的公共样板间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带您一起来了解到底我们这个样板间是什么样的，包括这个样板间里告诉了我们哪些适老化改造的最新的理念，包括我们传统的家庭啊，如果想要改造，可以从副中心的这个市级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空间里得到哪些启示啊？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的叶娜，通州区老年协会秘书长，北京怡乐居养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慧南，和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机制单位成员，北京天坛装饰的张爽。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同时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和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啊。今天大家积极参与的话题就是给父母改造房屋你最看重什么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

0: 语音和橱柜就可以互动了。
1: 但是有些老人可能说话不大清楚了，或者有点口音，他是不是也能适应？就是那种口音的
0: 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
0: 现在新的这个人工智能各方面
1: 很
0: 进化的非常好。
1: 对，我为什么能知道？就是我母亲她有江浙口音，但我发现她去操纵我们家的各种智能化设备的时候。

0: 些现成的户型的设计方案，让家里的户型情况啊，或者家里有照片的，可以带着照片或者家里的视频啊，到现场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我们根据老年人家里的这个照片啊或者视频呀、啊，和老年人现在的结合老年人自理能力的一个初步评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现场呢可以给老人一些建议化的这个方案。
1: 比如说像这种施工周期参考啊、全流程步骤啊，这些都会给我们设立一些这个或者文字上的或给大家来讲清楚吗？
0: 对，
1: 这些都会有、是吗？
0: 对，我们一般简单的铺装，比如说安装一些简易的扶手啊、防滑垫呀、或者是呼叫器之类，一般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呢，如果需要毫米波雷达呀、升降储位呀、还有护理床啊这些全屋智能改造的话，大概7到10个工作日。然后呢，
1: 可以交付。
0: 我们对过程中的话呢，提前有评估，然后有设计。中间过程中如果老人需要临时在其他地方过渡一下。那也有一些我们的对应的养老机构可以临时承接老人这个，比如说装修期间过渡个这个7到10天的时间，都可以提供这些相关的服务、我们也会在现场给老人做一些政策的解读。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护理床应该是很多老年人或者是这个作为家属特别想为老年人置办的一个哈。
0: 对，
1: 因为你想，因为我家里就是我婆婆她也是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们之前也是在商量，就是现在的我们普通的这个居家的一些床可能不太适合她了，
0: 对
1: 啊，想着就是给她弄一个功能性的哈，带护理的这种

0: 当时我记得消防部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专门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刚才我听我们王董也提到了，在我们样板间里有一个毫米波雷达哈，包括一键呼叫设备手持的，就这种我们的预警信报，警报啊，我们是不是向消防部

0: 我知道哈，了解了，就是他不拍画面，只感知我们这老人的动作还有他的姿态。像这种无感监测技术，老人们能接受吗？包括像我们在这个智慧养老当中还有哪些兼顾，比如说隐私与安全的这些适老化科技呢？
1: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在实际的推广当中呢，其实很容易被老人接受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他不采集影像，他只是通过动态的这种感知来进行这种感知异常报警。因为他既避免了呢，就是我们被监视的这种抵触心理，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其实老人是很抵触你监视我的这个状态。
2: 其实我有时候就是不大明白，这都是自己子女啊，你为什么会抵触？哎，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啊，因为也有老年朋友或者跟老年人接触比较多的，可以来聊聊老人的感受啊。哎，爽，你继续。
1: 其实呢，他是避免了一种我们被过度的关心，他觉得你关心我是 OK 的，但是你总是时刻的去这样了，就是其实每个人的隐私还是比较 对比较重要的。
0: 对，
1: 在我们在实现了这种毫米波的技术的时候呢，我们实现了安全守候，其实特别适合我们这种独居，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高龄的老人啊，这种家庭老人一旦跌倒之后呢，他可以紧急的去报警，一个呢是报到了我们的子女的手机上，就刚刚我们说的他绑定他的紧急联系人，
2: 对
1: 然后呢，一个呢是传到了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的手机上面啊，然后还可以绑定，比方说我们后期也可以绑定我们的急救电话呀这些。但除了这个毫米波的技术呢，我们还有一些穿戴式的或者是非接触式的产品，比方说我们这种智能的手环，它可以及时的去检测到我们这种心率的这种监测呀，跌倒的这种提前的预警的监测呀，和定位的功能啊。作为我们的家属呢，我们实时可以看到后台的这种数据啊，也可以传到我们的手机端。然后呢，还有一种这种非接触式的监测呢，比方说这种床垫式的，可也同时可以监测他的这种睡觉时候的这种呼吸呀、心率呀。其实它没有摄像，然后没有这种穿戴的负担，老人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0: 好，还是避免了老的这种抵触心理。
2: 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觉得刚才有位朋友说的特别对，说一定要尊重老人。老人要说我坚决不改啊，那就
0: 先别改吧，
2: 先别改，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您刚才有朋友说，听嘉宾介绍，为不同情况的老人准备了几个改造方案，真的挺好的，因为可以选择啊。
0: 对，
2: 他也说要安装环境安全的监测，比方说燃气

0: 需求的，
1: 也想参观一下。
0: 我也挺喜欢逛这种，
1: 对，
0: 因为你
1: 学习一下，
0: 给你自己的一些启发。然后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啊，你再去临时找它很麻烦哈。
1: 没错，
0: 咱们怎么参观？不收费吧？
2: 不收费。
0: 先跟老年朋友说一下，不收费，就在副中心啊，大家敢看一下副中心的这个发展，再去参观一下样板间。
1: 需不需要带什么身份证啊？什么证件之类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咱们个人参观的话呢，直接打我们的预约电话，或者在我们线上这个关注我们宜乐居的那个公众号就行。然后如果导航的话呢，就搜宜乐居养老驿站定位高德导航也行，就是颐和园的颐，快乐的乐。

0: 这才是安全居家的环境哈，这个
1: 特别好哈。
0: 专业做装饰的，这个说的对，就起得来，
2: 对
0: 吧？
2: 是的，
0: 摔不着。还有一个朋友刚才问说，你们说的那个地板防滑漆是只能在瓷砖上吗？地板上行吗？
2: 地板上我们也有专门的地胶形式的，
0: 地胶啊。

0: 也想要得到一条人少景美不拥挤老少皆宜适合全家出行自驾两三个小时就能够直达的精品海边路线。那么今天整整一个小时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当中，小优就为大家精心甄选了咱们秦皇岛三处风格截然不同的宝藏景区，包括像静谧治愈的如是海，独享清静的海岸线，还有昼夜风光两相宜的于田七里海，白天水乡揽胜，晚上呢是灯光璀璨，演绎不停。再加上山海关的乐岛海洋王国，玩水项目丰富多样，一条连贯行程，一次性包揽休闲度假、夜游演绎、水上狂欢三大玩法，吃住游玩一站式全部安排妥当。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秦皇岛的导游阿旺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咱们秦皇岛这样的一个游玩路线。他呀也是熟悉咱们秦皇岛每一条小众路线，咱秦皇岛本地的资深导游阿旺老师。阿旺老师你好。
1: 小优你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不说空话，只给大家实打实的路线、场次、票价和避坑经验，大家听完攻略收拾行李就能出发来秦皇岛。
0: 那可太好了啊，有咱本地导游的坐镇，相信大家不用网上自己再做功课了哈。那么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秦皇岛夏日山海之旅。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那么下面咱们就和阿旺老师一起来开启今天咱们的海边第一站啊。我知道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出去玩最头疼的一件事儿啊，可能就是人山人海啊，到处都是嘈杂的人声，想要好好度假，但是就变看成了看人挤人啊，人从众，是不是完全放松不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呢，也是优先给各位不爱凑热闹偏爱安静度假的朋友们来重磅种草。那么提到秦皇岛的海边呢，很多的朋友首先想到的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热门海滩啊，比如说像老虎石啊、东山浴场等等等等。今天我和阿旺老师给大家解锁一处啊，最近高频啊、高颜值的一个私藏的海岸线，就是如是海度假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好奇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新近的网红秘境，那么想问问阿旺老师啊，就是这个如是海跟咱们秦皇岛市区的这个热门海滩相比来说，到底这个差别在哪儿呢？就是它好在哪儿呢？阿旺老师帮我们来简单详细的对比一下，它们到底有没有多大的差别呢？
1: 差别特别明显。比如老虎石、浅水湾，一到节假日就人山人海，嘈杂拥挤。那么如是海拥有这个3公里的这个私属白沙滩，沙质细软，海水干净，最大的优势就是游客密度低，整片区域安静整洁，非常适合想要慢节奏放松不被人群打扰的游客。不管是情侣约会、闺蜜拍照，还是一家三口休闲散步，体验感都会高出一大截。
0: 那我算是懂了，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他都是放弃那种热门的景区，专门跑如是海来度假。就是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安静啊，又干净，人又少，光是这3个优点，其实我们说就完胜了很多网红的海滩了。而且我在各大社交平台也发现说啊，就是现在全网特别火的咱秦皇岛海边的氛围感的大片，有很多都是出自这个如是海的。比如说像标志性的 海上红栈桥啊，还有极简 ins 风的那种白色灯塔，随便站啊，在海边随手一拍，基本上我看也不用什么滤镜，也不用刻意的去找角度，就都是那种氛围感满分的那种旅行大片，特别的出片。而且我相信很多爱拍照的朋友可能已经迫不及待了哈。那么下面想邀请阿旺老师帮我们来画个重点，就是帮我们来看一看这如是海它必须打卡的这些网红的拍照点位，还有那些就是拍照不翻车呀，还有光影效果最好的时间段都在什么时候呢？
1: 那么必打卡的点位一共有五处，海上红桥、白色灯塔、临海秋千、大草坪，还有这个湖心栈桥。拍摄黄金时间段是下午四点到七点，那么四点以后呢，这个阳光比较柔和，不会有这个生硬的阴影，蓝天碧海配上红色栈桥，色彩层次特别好看。傍晚6点半到7点能拍到橘子海日落，天黑之后栈桥灯带亮起，水面倒映灯光，拍剪影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园区这个树木很多，林荫道充足，夏天逛着不晒，体感非常的舒服。
0: 好的，那其实这波拍照干货真的挺实用的哈。从白天的清新海景、绝美的橘子海日落，再到晚上这种氛围感的一个夜景，可以说这一个景区直接承包了咱们全天所有风格的一个照片了哈。而且我们说夏天呢是有充足的林荫，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暴晒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说除了绝美的风景啊，非常好的一个拍照环境之外，如是海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真的狠狠拿捏了咱们各位宝妈群体的心。很多的家长朋友他带孩子到海边游玩，特别怕什么呢？怕人多不安全啊，没有专属的游乐设施。而在如是海，根据我的一个了解，我去看了一下，我去玩了一圈啊，它的遛娃体验可以说是咱秦皇岛海边天花板的一个级别了，也有很多的一个亲子家庭的海边首选目的地都是选择了咱们如是海的。
1: 没错，园区有免费对外开放的大型儿童乐园，全部软包设施，滑梯、攀爬网、沙地一应俱全，小孩子可以安心的玩耍。景区里面还有观光摆渡车，推着婴儿车陪着老人走路完全不累。更难得的是如是海属于宠物友好景区，可以带着狗狗来海边散步踏浪。在北戴河片区能允许宠物入园的海边景区并不多。
0: 哦，那这样宠物友好的真的太贴心了，特别的人性化。而且除了您刚刚提到的，也有这个免费的儿童乐园啊，安全的软包设施是吧？啊，还有这个老人孩子游玩，基本上是毫无压力的，而且还能够带着宠物出游，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全家全员的一个轻松度假。可以说这在咱们整个北戴河的海边真的是很难得了。当然，我相信听到这里，很多的经济的朋友啊，可能已经蠢蠢欲动了，准备安排到了一个周末的短途游当中。不要着急啊，咱节目呢专属的硬核出行干货，这就给大家安排上。不管是这个开放时间啊、门票政策呀、还有各地的一个交通方式，还是住宿、美食、穿搭小贴士，咱阿旺老师今天就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一次性的给大家讲透彻啊，希望大家能够直接照搬就能够直接出游了。那么阿旺老师也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如是海它的一个开放时间吧，好不好？包括它的门票啊，还有交通啊，包括它的游玩时长，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
1: 第一，开放时间，那么是全天对外开放，随时可以进园看日出等日落都没问题。第二，门票部分是外部沙滩这个网红打卡区公共步道全部免费，没有入园费，只有少数室内展馆单独收费，没有强制消费。第三，交通，北京自驾大约3.5小时，天津2.5小时，唐山1.5小时就能到，坐高铁到北戴河站再打车半小时直达。第四，游玩时长，半日游览足够，如果想沉浸式度假建议住一晚。
0: 那既然住一晚，住宿方面您有什么样的推荐吗？
1: 那么住宿分两种，追求海景私密感，选英迪格酒店，部分房型带私汤落地窗，家庭多人出行选如是海公寓，多居室带厨房， 居家出行非常合适，吃饭可以选园区内的海鲜餐厅，渤海湾新鲜海货现点现做，口味地道，不用跑到市区排队。最后提醒大家穿搭，浅色系衣裙更出片，海边昼夜温差大，傍晚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
0: 好的，非常感谢阿万老师啊，给我们可以说提供的非常的细节哈，清晰也非常的实用。那我们最后也帮大家简单的来复盘一下，画一下重点，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对比咱秦皇岛有一些景区呢，可能会人会多一点，它更火一些，还有那些比较热热闹闹的网红的热门海滩。那么我们阿万老师给大家推荐的这第一站如是海度假区，可以说是现在这个海边当中的一股清流。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啊，它的一个安静不拥挤，环境现在还比较的干净和高级，整体大家的游玩的节奏都是比较轻松的，可以说完美适配到咱们整个的一个工作节奏比较快的一个都市人，他周末想要去放空，想要治愈，想要远离喧嚣的一个出游的需求的。那么在如是海，各位白天是可以漫步私属的白沙滩，来打卡网红的海景点位，随手去拍出这种清新的大片。晚上的时候呢，各位啊，就是刚刚我们这个阿万老师给大家介绍的绝美的橘子海日落，晚上呢还有浪漫的灯光夜景可以看，同时也配备了完善的儿童游乐设施啊，舒适的观光动线，老人散步不累，孩子玩的呢比较尽兴，而且大家也是能够带上宠物的啊，是宠物友好型的一个度假区，全家全员的一个出游。而且大家最关键的一点要记得说，这个核心的海景区域它都是免费开放的啊，没有什么强制的消费。那么咱北京和天津还有河北其他城市的朋友，您自驾两三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能够直达。所以我们说呢，不管是情侣二人世界啊，还是闺蜜拍照打卡，又或者说是咱全家老小的一个周末短途度假，如是海度假区现在可以说是全都适配的。所以说这个夏天，如果你不想赶大集，不想人挤人，只想找一片干净温柔的大海，安安静静的吹吹海风，放松身心，那么如是海可以说是咱们京津冀朋友夏日短途海边出行性价比还有体验感双双拉满的宝藏圣地的首选了。

那么我们看完了安静治愈适合放空拍照的如诗海之后呢，咱们的海边精彩旅程继续升级。那么如果说刚刚我们所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如诗海，它主打一个静谧休闲慢节奏的度假，那么下面我们和阿万老师一起给大家推荐的这一站，就是动静结合日夜双绝的一个全能型的宝藏目的地。其实我们说很多的家庭出游，它都是有一个双重的需求，比如说白天想要带孩子玩得尽兴啊，然后呢希望玩够，那么希望沉浸式的解锁各种各

0: 我身边有很多去过的朋友都说啊，在于天七里海最神奇的一点呢，就是它的昼夜反差特别大，它可以说是完全两种游玩体验哈。那么阿万老师，我也想问问，就是说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反馈，就是说白天和晚上于天七里海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景区呢？
1: 于天七里海背靠万亩湿地，打造鱼文化沉浸式度假区，白天满眼绿植水系，温度比市区低好几度，是天然的避暑地。等到夜幕降临，整片街区灯光全开，小桥流水灯火璀璨，直接变身江南水乡。那么白天亲子游乐，晚上夜游看演绎，一张票可以体验两种风景，性价比特别高，也是目前秦皇岛夜间项目最丰富的度假区。
0: 这个醉字儿说的就让大家特别的心动哈。你像白天是清凉舒爽的湿地避暑秘境啊，晚上是这样流光溢彩的一个江南水乡。刚刚阿万老师也说了，是一票解。

0: 接下来阿万老师也帮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就是说我们白天入园必玩的、必看的、绝对不能错过的核心项目都有哪些呢？
1: 白天第一站先去萌宠童话乐园，可以近距离的投喂长颈鹿和水豚、斑马、狐猴互动，小动物性情温顺，小朋友可以放心接触。接下来两场固定演出千万不要错过，11点的动物百老汇，百鸟齐飞，场面特别震撼，一边看表演一边给孩子做科普。下午1点半的丛林马戏嘉年华，水上飞人、高空钢丝、小丑互动接连上演，整场气氛热闹欢乐，大人小孩都看得投入。

0: 是直接拉满的。
1: 天黑之后才是于田的重头戏，7点整全域灯光点亮，紧接着幻境之桥缓缓升起，水雾加上光影特效，视觉冲击力很强。随后花船沿着水系巡游，灯火流光，宛如童话世界。每晚8点半是全场压轴项目，千年非遗打铁花。

0: 以上的老人有优惠，京津冀游客票价福利力度很大。最优的这个游玩路线是下午2点入园先喂小动物，再做画舫游湿地，4点半观看日间剧场演出，傍晚坐等灯光亮起欣赏花船巡游，8点半准时守在观看区等候打铁花与烟花。那么景区面积大，带老人和孩子最好是租一辆代步车，少走路节省体力。临水夜间风大，薄外套一定要备好。住宿优先选景区内部的长颈鹿主题酒店，开窗就能看见萌宠，看完夜景直接回房休息，不用长途赶路。
1: 好的，非常感谢阿旺老师，可以说是满满的实用攻略啊，都给大家分析到位了。我们也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关于于天七里海它的一个核心优势。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全年龄段适配，而且全天候都在线出彩的一个景区。那么白天呢，是依托着万亩湿地它一个天然的降温，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避暑遛娃的地方。某种互动还有实景演出，趣味感都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到了晚上啊，夜幕降临之后呢，包括灯光璀璨啊，演绎不断，还有我们的飞翼打铁花、烟花巡游轮番上阵，可以说是浪漫而且又震撼的。那么各位在这里，一张门票解锁我们日间的童趣欢乐，夜间的烟火浪漫，不管是老人休闲散心啊，还是咱们孩子畅快游玩，又或者说是年轻人拍照打卡啊，大家一大家子人，基本上所有出游的期待，在于田七里海都能够一站式的满足了。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

0: 粉丝一个亿，玩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优，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秦皇岛融媒体

0: 全家出行，自驾两三个小时就能够直达的精品海边路线。那么今天整整一个小时的玩转京津冀节目当中，小优就为大家精心甄选了咱们秦皇岛三处风格截然不同的宝藏景区，包括像静谧治愈的如是海，独享清静的海岸线，还有昼夜风光两相宜的于田七里海，白天水乡揽胜，晚上呢是灯光璀璨，演绎不停。再加上山海关的乐岛海洋王国，玩水项目丰富多样，一条连贯行程，一次性包揽休闲度假、夜游演绎、水上狂欢三大玩法，吃住游玩一站式全部安排妥当。同时呢，今天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秦皇岛的导游阿旺老师，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咱们秦皇岛这样的一个游玩路线。他呀也是熟悉咱们秦皇岛每一条小众路线，咱秦皇岛本地的资深导游阿旺老师。阿旺老师你好。
1: 小优你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不说空话，只给大家实打实的路线、场次、票价和避坑经验，大家听完攻略收拾行李就能出发来秦皇岛。
0: 好的，那么好听的背景音乐继续，我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玩转京津冀，和我们的阿旺老师一同来解锁咱秦皇岛不一样的玩法。其实呢，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刚刚已经带大家沉浸式的云游了啊，咱们秦皇岛两座风格完全不同，但是同样封神的夏日度假目的地。刚刚上个阶段呢，听完阿旺老师的详细讲解之后呢，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京津冀的朋友们啊，心里已经把这两处美景如是海还有于田七里海悄悄地列入到了自己的夏日出游清单当中。我们也帮大家简单的来整体复盘回味一下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两处很好的一个地方哈，来告诉大家究竟该怎么玩，怎么选，适合什么样的一个人群出行。首先第一站是我们的如是海度假区，它其实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安静、治愈、高级且小众。那么可以说如是海在整个北戴河的海边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拥挤的现在呢，它是守住了一片难得的清静的。那么3公里私属的白沙滩，干净细腻的海水，低密度的游玩环境，可以说是让大家能够摆脱这样人挤人的焦虑，好好的享受一下海边度假本该有的松弛感。而且呢，我们说如是海它的优势是非常全面的，不只是好看好拍，白天有草坪啊，有这种网红的栈桥，还有这个白色的灯塔，从下午4点开始，整个它是一个柔光的状态，柔光的海景，再到傍晚有温柔的橘子海，橘子海落日啊，再到晚上这个夜晚灯带它倒映在海面整体的一个氛围感的一个夜景，可以说全天拍照都是不重样的，随手就是一份高质量的旅行大片。那么更为难得的就是在如是海呢，它是兼顾了亲子、老人还有宠物啊，它是宠物友好的，还有我们全家出游的一个所有需求。免费的大型软包儿童乐园释放了宝妈的双手，除此之外全员观光摆渡车啊，让老人骑

和游玩的体验。而我们刚刚上一个阶段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站于田七里海，它又是完全另外一种极致的体验。如果说如是海它是静谧的治愈风，那么于田七里海它是一个动静皆宜、日夜双绝、欢乐拉满的一个全能度假地。那么在于田七里海，它最独特的魅力在于一日两种风景，一票两种体验。怎么说呢，就是白天的于田七里海，它呢是藏在万亩湿地之间，绿植环绕，水系密布，天然的降温避暑胜地啊，这个地方基本上比市区凉爽很多的啊，也是夏天绝佳的一个避湿秘境。白天主打的是沉浸式的亲子游乐，萌宠乐园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投喂长颈鹿啊、水豚啊、斑马呀等等等等。温柔的小动物可以说是治愈大家所有的疲惫的。那么固定时间段的这种动物百老汇是寓教于乐，让孩子呢是边玩边学。除此之外，像丛林马戏呀、水上飞人啊，还有小丑互动，可以说是热闹精彩的，大人小孩都能够看得津津有味。如果大家有机会坐上这个于田七里海它的画舫船，穿梭在芦苇荡当中，微风拂面，水香如画啊，夏天的这种燥热感是一瞬间一扫而空的。我们说一日两景，等到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于田七里海啊才算真真正正的苏醒了过来。整片园区是瞬间切换到江南灯火的一个模式，全域啊整个区域它的灯光都是点亮的，幻景之桥水雾氤氲啊，花船的水系巡游流光溢彩，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每天晚上的压轴大戏是这个千年非遗的打铁花，星光漫天啊，坠入水面当中，再搭配上高空的烟花啊，无人机的表演，它都是咱普通海边景区完全看不到的震撼的浪漫。那么可以说于田七里海呢是完美的解决了很多家庭出游它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白天怕无聊，晚上呢没有夜景，全程没亮点。那么在于田七里海，各位白天有玩不完的亲子项目，

0: 了慢节奏了啊，开启了夏日海边最纯粹的清凉狂欢。阿文老师，我们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个乐岛海洋王国好不好啊？当然我也想问问阿文老师，就是关于这个乐岛，您觉得乐岛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1: 乐岛是秦皇岛唯一一座临海海洋主题乐园，做到了海陆项目一体游玩，一边面朝渤海大海，一边拥有大型水上乐园，再加上海洋动物剧场和陆地游乐设施，既能下海吹风，又能玩水消暑，还能看海豚白鲸表演，一整天内容安排的满满当当，全年龄段的游客都能找到乐趣。
0: 那我们如果说前面给大家推荐的如是海主打的是一个安静治愈，于田七里海呢主打一个日夜双景啊，夜游浪漫，那么刚刚阿文老师和我们分享到的乐岛海洋王国，就是专门为咱夏天量身打造的纯狂欢、纯清凉、老少通吃的玩水天堂了哈。其实很多的家庭呢，很多的朋友夏天来到海边，其实最大的期待就是能够痛痛快快的玩水、撒欢解压哈。但是呢，大家又很纠结说，怕这个项目太刺激了，孩子玩不了。又怕项目太幼稚了啊，大人没什么意思。其实各位完全不用担心，乐岛的水上项目它是划分了比较详细的一个规则的，也是专门做了咱年轻人刺激的赛道，还有亲子的温柔专区，互不冲突啊，各有各自乐趣。那么阿文老师，接下来咱们也给大家细致的来分类讲解一下，就是咱们不同的人群在乐岛分别适合玩哪些项目吧。
1: 年轻人喜欢挑战项目，可以去玩大喇叭、高空彩虹滑道、垂直浪摆滑梯，俯冲失重感十足，特别解压。带小朋友的家庭就去大水寨和儿童潜水区，设施全部做了安全防护，水深平缓，适合低龄孩子玩耍。全家共同游玩首选海景漂流河，躺在浮圈上顺着水流慢慢飘，吹着海风看海景，轻松又悠闲。园区还有大型造浪池，整点开启3米巨浪，沉浸式体验冲浪的快乐。
0: 其实听完阿旺老师的介绍，我才想说这个才是真正全家适配的一个水上乐园的天花板哈。喜欢刺激爱玩极限项目的年轻人、学生党啊、闺蜜结伴的，你直接去冲这个高空项目，对不对啊？像大喇叭呀、彩虹滑道啊，全程尖叫释放，是不是？

0: 最能帮大家避坑省时间的啊，就是游玩的干货贴士了哈。我们也邀请阿万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关于乐岛它的一个开园时间啊，还有您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比较好的游玩顺序和必备物品吧。
1: 夏季开园时间早上8:30到下午5:30，一票通玩所有水上项目、演艺、海洋馆和陆地设施，没有额外二次消费。游玩顺序建议调整一下，上午先看室内海洋馆和动物演出，避开正午烈日，下午集中玩水狂欢，傍晚坐摩天轮欣赏晚霞。大家一定要提前备好泳衣、防晒用品和防水袋。中午气温高，可以在剧场和室内场馆休息乘凉。京津冀一日游团队把乐岛安排在白天行程再合适不过。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阿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攻略推荐哈。我也给大家来画画重点，首先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票通玩，没有二次消费，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夏季的大型水上乐园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性价比比较合适。那么刚才阿万老师给到大家的一个游玩顺序，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游玩路线，也是比较科学的。首先上午温度还比较没有升高的时候，比较凉爽啊，大家可以优先的去看室内的演艺呀，逛一逛这个海洋馆，避开暴晒。那么中午温度高的时间段呢，各位可以在室内乘凉休息啊，不晒不累。到下午的时候，这气温呢是刚好舒服的，这水温刚刚好，各位就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水上的狂欢当中了。而到了晚上啊，这个大家可以登上海上摩天轮，来收获绝美的海上落日啊，完美收尾一整天的一个旅程。当然我们说这整套的一个玩法可以说是松弛有度的，不赶场，不踩坑啊，老少适配。当然我觉得对于咱们京津冀的朋友啊，想要周末一日轻松玩水，全家欢乐出游的朋友来说，乐岛海洋王国绝对是大家夏天海边短途出游的压轴首选了。那么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啊，不知不觉今天一整个小时的玩转京津冀海边精品线路的分享也和大家分享接近到了尾声。那么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跟着咱们的导游阿万老师，把咱秦皇岛三座非常特色的景区是从头到尾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也是希望各位京津冀的朋友想要来我们秦皇岛游玩的时候呢，为大家打造一条自驾2-3个小时就能够直达的短途海边的黄金线路。
1: 欢迎京津冀的朋友们趁着盛夏来秦皇岛做客，车程不远，旅途不累，海景湿地乐园一站式全覆盖，大家照着今天的攻略出行，不走冤枉路，玩得舒心又尽兴，期待和各位游客在海边相遇。
0: 好的，和阿万老师也是期待大家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秦皇岛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凉爽夏日。非常感谢阿万老师的分享。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和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这一整期给大家推荐的这样的几个地方。首先第一站就是我们的如是海度假区啊，整条的旅程可以说如是海呢是大家用来静心放空的这么一站。如是海每到暑期的时候，其实北戴河各大老牌的海滩啊，其实确实是人潮涌动的。那么在如是海可以说是很难得的寻到了一片清静，那么海水澄澈，沙滩细腻，游客稀疏，也是守住了海边度假该拥有的那样的一份松弛和安静。那么在如是海呢，各位休闲配套上，免费的软包儿童乐园释放家长，观光摆渡车可以照顾老人的出行。更难得的是啊，它是一个宠物友好型的景区啊，一家人连同您的爱宠都能够结伴踏浪散步。 当然我们说这个地方整片的网红海岸线都是免费开放的啊，各位朋友们。那么咱们京津冀的朋友们，您自驾两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够到达了，既可以安排半天的短途打卡，也可以入住海景酒店啊，或者说家庭公寓，吃上一顿新鲜出海的渤海海鲜，踏踏实实的过上一两天远离城市喧嚣的慢生活。如果你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只想要安安静静的看海呀、吹风啊，享受不被打扰的亲子时光、二人约会，那么如是海这一站一定会成为你周末短途出行的首选。那么离开了静谧的海岸，我们来到的第二站，给大家推荐的第二站是我们的于田七里海度假区。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整条线路当中层次感最强、昼夜反差最大的一站。那么于田七里海呢，也是依托着万亩天然的湿地，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小气候。白天这温度呢，它比市区还要低几度，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避暑秘境。白天的时候呢，咱带着孩子走进萌宠乐园，近距离的投喂长颈鹿啊、水豚啊等等等等。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整片度假区是瞬间灯火通明。七点，整个区域灯光是次第点亮。那么每晚八点半的时候，千年非遗打铁花，滚烫的铁水漫天散落啊，星光坠入河面当中。除此之外，提醒各位，一张全天通用门票能够同时解锁白天的亲子欢乐和夜晚的烟火盛景，可以说性价比还是不错的。我们说，对于追求白天遛娃充实、夜晚氛围感拉满的大家庭来说，于田七里海刚好补齐了各位行程当中夜游演绎的空白，让整个旅途不再只有单调的看海。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压轴登场的第三站，就是我们山海关的乐岛海洋王国。整条夏日旅程的清凉狂欢推到了一个顶点。作为秦皇岛独一无二的临海海洋主题王国，可以说乐岛是真正实现了大海、水乐园还有海洋馆、陆地游乐项目四位一体的一个地方。各位在玩水之余呢，两场王牌的动物表演也是精彩不断的。当然更让各位安心的是，景区是一票通玩，没有二次消费的。那么上午各位逛完场馆看演出，避开烈日，下午呢可以尽情的玩水狂欢，傍晚登高欣赏海上的晚霞啊，节奏是张弛有度的，特别适合京津冀的家庭朋友们啊，安排充实的一日狂欢。那么其实我们说今天给大家规划的这条海边线路，不只是给大家来推荐景区、分享门票如何买啊、交通怎么走、吃住攻略，更是希望大家能够跳出海边度假只能人挤人的这样的一个固有的模式，不用长途远行啊，不必跨省奔波，在北京、天津、河北自驾两三个小时的一个生活圈当中，就藏着这么多丰富多元的夏日风景。当然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我们这一期的嘉宾阿万老师带来的满满干货，也是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次京津冀的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6: 别慌，有办法。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0: 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3:00。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0: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哎，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0: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1: 是
0: 啊，所以今年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又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1: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价格是为咱们北广购物相当于特定的。接下来咱们稍等给大家揭晓哈。那么

0: 用的全都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看大家炖好了直接装管，非常非常棒。
1: 渤海湾的带鱼呢是有名的，
0: 哎、啊，
1: 确实呢非常的香。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院里边，谁家要炖带鱼的话，一家炖整个院味儿太香了。
0: 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以往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很多顾客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我怕这个鱼刺卡嗓子。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1: 对，
0: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里面没有其他的黄豆啊，其他的配菜，而且呢我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大家看好了，回家收到货一定要看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啊。咱们今天很多

0: 过秘制的工艺，肯尼顿呢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1: 然后三两。
0: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75%以上啊、嗯。所以说大家回去开罐之后，里面所有的鱼肉里面是满满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嗯、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

0: 罐头你品尝吃完之后，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这是第一点。
1: 是是是，而且我感觉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大鱼的味道。
0: 赵老师，你尝尝这个鱼骨酥不酥？
1: 对，这真是骨酥肉软，吃这个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刺儿的存在的感觉。
0: 是因为给大家直接通过高温杀菌把那个鱼骨给你做到酥化了，
1: 很酥。
0: 所以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放心来吃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刚很多朋友比较担心那个问题啊，打进电话已经开始问了，说咱们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家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啊，里面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说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哎，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状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五香深海带鱼罐头。
0: 嗯，
1: 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0: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1: 对，
0: 最后呢10罐是前50名，对，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10罐哈。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10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1: 哎，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0: 对，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每一罐是150克，固形物达到75%，里面是满满当当，没有配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啊。今天是满满当当40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1: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状元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影响力都有关哈。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0: 对，
1: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0: 因为我们状元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尝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1: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0: 哎，
1: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

0: 他说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标识，说里边配料是怎么写的。
1: 嗯，
0: 哎，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配料非常简单，里边就是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还有香辛料。
1: 哎，
0: 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所以这点你就放心。
1: 然后呢，在里面那个带鱼啊、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多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给你炖的是骨酥肉烂。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

0: 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
1: 嗯、
0: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
0: 啊、
1: 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
1: 嗯，
0: 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
1: 嗯，
0: 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
0: 嗯、
1: 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介，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这种包装，
1: 抽真空的哈、啊
0: 哎。
1: 那这个在市场上每碗就要24块钱了，是吧？
0: 嗯。
1: 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每碗300克，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
1: 哎，
0: 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一顿饭够吃了啊！
0: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
1: 嗯、
0: 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嗯、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
0: 嗯、
1: 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0: 嗯，
1: 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
0: 嗯、
1: 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
0: 哎。
1: 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
1: 嗯，
0: 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 人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1: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0: 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您可以自己算一算，咱们在超市里边买这种高品质的黑猪肉，
1: 哎，
0: 一斤要不少钱，再加上惠州梅菜和老师傅的这个加工费，成本可想而知。这给您省事儿了，您看啊，碗装的，您连碗都不用洗了，
1: 没错，
0: 想吃的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或者微波炉里边转几分钟，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于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八五零。

0: 了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5: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3: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5: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6: 开始了。
7: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

变成了内阁大学士索额图与明珠的时候，剧情会有怎样的亮点呢？这是一场分成三大阵营的地位争夺战，他们是皇太子的支持者、皇太子的反对者和旁观者。结局已不再是悬念，可过程却跌宕起伏，险象环生。话说天下，王明君跟你聊聊索额图与明珠之争。在夺位大戏开锣之前，我先向您介绍一下主演。昨天呢，咱们说了索三儿、索额图的发迹史，今天我们先来看看另一位主演。

在之前的节目里，咱们大概介绍过三藩的问题，那就是在大清定鼎中原之后，百废待兴，清政府对南方偏远地区的统辖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就把早期归顺大清的汉族亲王派到这些地区，替满洲贵族去治理当地。他们分别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以及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这三位王爷就是三藩。然而久而久之，这三位王爷就把这些驻防的省份当做了自己的根据地了，拥兵自重，朝廷指挥起来就不那么痛快了。年轻的康熙皇帝对此十分的忧虑啊，在逮捕了鳌拜，实现亲政之后，他就把三藩二字写在自己宫殿的柱子上，时刻提醒着自己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掉。时任兵部尚书的明珠，他自然明白三藩让皇帝寝食难安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借口把他们都给撤除了。但是这三藩王爷手里的军队很多呀，一旦仓促操作必然导致严重的后果，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吴三桂和耿精忠给朝廷写了两封信，表示他们要告老还乡，让朝廷定夺。当然，这是这两个王爷啊，听到了皇上要撤藩的风声，赶紧摆出了撂挑子的姿态，探探朝廷的底细。皇上呢，于是要臣子们来出主意。结果反对撤藩的声音占了绝对多数，以索额图为代表的多数重臣表示反对撤藩，他们担心一旦撤了藩，会导致三藩同时造反，恐怕会直接危及大清的江山。明珠呢，却不急于表态，他看着康熙，琢磨着康熙的意图，准备相机而动。可皇上也没说话，只是让众位大臣们再议论议论，再探讨探讨。于是明珠就打定了主意，大声地说，我主张撤藩。这是一个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决定啊。就在第二天，大臣们还在激烈辩论的时候，圣旨到了，并且宣布批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辞职报告，三藩同撤。原来皇上早就拿定了

明珠是明白人，他知道人家索额图比自己出身更硬啊，而且对于索额图的功绩，明珠也是很佩服的。此时明珠和索额图各自拥有一派势力，虽说在朝政的问题上两个人都有分歧，但是他们俩真正较劲的只有一个重点，什么呢？那就是皇储的问题。皇二子胤禛在两岁的时候就被立为太子了，太子的生母就是索额图之兄的女儿，索额图作为长辈自然对太子的事情牵挂在心啊。而明珠的妹妹惠贵妃很早也嫁给了皇上，生下的长子

让康熙感觉自己必须要出手了。他可以容忍这些人啊贪污受贿、卖官鬻爵，可是他却无法容忍这些人动摇国本啊。鉴于南明王于朋党的深刻教训，康熙皇帝对结党营私之人十分痛恨。就在当时，康熙虽对太子有一肚子的不满意，但是谁想要拉帮结伙废太子，那可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善于谋略的康熙使出了一招指东打西，他指使一名御史郭秀上书弹劾明珠贪污。郭秀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证据确凿啊，于是皇上单独

这也是康熙无法接受的结果。权衡来权衡去，康熙做出了一个保住明珠的决定，他不得不对明珠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只是免去了明珠的大学士之位，以维持皇长子党与太子党的力量平衡。相比之下，太子党的掌门人索额图的智商那明显就不如明珠了，他仕途的冬天很快就来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明珠被罢官的消息传来，索额图以为胜利的天平已经向自己倾斜了，于是这些太子党人活动频繁，日益猖獗，太子胤禛呢权势也是与日俱增啊，这俨然已经形成了朝廷以外的第二个权力中心。太子党的首领索额图更是上蹿下跳，四处奔走，他利用各种机会提升太子的地位，树立太子的权威，这让康熙隐隐约约地觉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按说康熙对索额图的不满那是由来已久了，这个之前咱们说过。再说这个时候的太子因为训让恶习又不听康熙的警告，这时也有失宠的危险。两个失意的人又喜欢抱团，经常一起私下里谋划国事，发泄自己的怨恨，那您想想这能不出事吗？终于这场皇位之争迎来了了断的时刻。话说康熙41年，康熙皇帝带着胤禛等皇子南巡，走到德州的时候，胤禛得了疾病，康熙特意把索额图召来负责看护事宜。因为胤禛生病，康熙一行人在德州耽误了十几天，后来康熙便取消了这次南巡，返回了京师。但是胤禛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于是康熙便命令索额图继续留在德州照顾太子，直到康复。索额图和胤禛在德州的这一个多月里，两个人是肆意妄为啊。索额图乘马到太子所住的中门才下，这在清代宫廷的组织中论起来那就是死罪啊。不过胤禛也不以为意，胤禛在德州所用之物都是黄色，索额图将太子的所用物品的规格几乎抬高到和皇帝一样了。这种不法之事后来都被人告发了，康熙得知之后十分震怒，说太子我动不了，至于你索额图我还动不了吗？就在康熙42年，一纸上谕，索额图以议论国事、结党忘行的罪名交由宗人府拘禁查办。康熙在拘禁索额图的上谕中说的大意思就是啊，你当大学士的时候犯的错误我没有追究了，还是重用你了，养条狗还知道念主子的好呢，你却不知恩图报，现在如果我要不先出手就让你占了先，你的这些罪状拿出任何一条都够治你的死罪了。你看这话说得多狠呢、啊。由此康熙采取了断然的措施，将索额图和他的家人全部圈禁，其余党人也一并加以拘禁，这些人的子孙凡是朝中任职的全部革退。康熙还特别警告那些负责拘禁的官员和侍卫们说，你们要是在索额图的地盘上行走，必将被索额图连累致死啊。康熙皇帝说这话的意思啊，就是要防止这些人和索额图勾结，为他通风报信。由此可见索额图的耳目甚多，能量巨大，康熙不得不早做提防。索额图被拘禁之后，当时大部分人还是有顾虑的，都不敢出来揭发他，怕的就是康熙如果不把他处死，万一哪天太子登基的话，到时候索额图出来一定会大加报复的。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就不能不将索额图置于死地了。索额图在5月19日被拘禁。

来得更狠更果断。索额图与明珠这两大权臣龙争虎斗，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死前不会想到，这辈子做个惯看秋月春风的平头百姓，也许那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索额图与明珠的故事，我今天就跟你聊到这儿了。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底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

0: 与此同时还很弹牙啊，越嚼越有滋味儿，哎，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哈，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1: 这叫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
0: 嗯，
1: 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乎乎，这个筋是精华，另外咱们就别说了，里边有贴骨肉，对吧？跟吃这肘子的感觉差不太多。
0: 这个猪蹄够大，里面那个贴骨肉也比较多。
1: 哎，而且吃的够烂乎、啊，咱们吃这啃这猪蹄的时候，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

0: 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1: 哎，
0: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1: 哎，
0: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1: 部位的一些、哎、
0: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
1: 哎、
0: 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
0: 嗯，
1: 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0: 哎
1: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您看啊，我和许可这样的，每天上班通勤、逛街、出行、
1: 坐公共交通啊，坐地铁呀、公交啊，啊，扫这个共享单车呀。
0: 哎，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接触的外界环境太复杂了。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不就不一样了？
1: 对呀，
0: 老人每天在家里边退休，
1: 哎，
0: 对吧？接触的环境比较少了，
1: 嗯，
0: 孩子更是。您想一想啊，家里边的，比如说有小孩的，
1: 哎，
0: 每天就是，比如说从家里边出门到学校，然后放学以后回家，基本上就这两个环境，接触的环境比您少的太多了。他面临的风险和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爱的人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行为。
1: 哎，
0: 所以说怎么样，
1: 怎么办呢？
0: 建议大家这些也要分开洗。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您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你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着起来，而且它高

0: 多
1: 啊、嗯，
0: 洗的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
0: 还快。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哎、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
0: 嗯、
1: 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多少钱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1: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啊、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1: 是，怎么说
0: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哟，一下便宜100块钱，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嗯、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哦，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哎，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啊！来，
0: 今天
1: 350了都，
0: 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0: 哎，
1: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这个小洗衣机我在上直播前问李红啊，就是它糖大，还能洗挺多，这是我很看重的，而且不用你专门给它留上下水管。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这个洗衣机，我们家现在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它，基本上每天都在开。
1: 嗯，然后还有几个一些功能哈，跟大家简短说一下啊。
0: 嗯，
1: 它也有360度蓝光循环系统，这也是它区别于简易小洗衣机一大特点哈。
0: 嗯，
1: 洗涤过程中蓝光全方位循环，能够有效破坏衣物纤维上附着的细菌呀、
0: 哎、
1: 顽固的结构啊、分污渍啊、嗯。然后它还有底部仿生小波轮设计，
0: 嗯，
1: 模拟人手轻柔轻搓的一种动作模式。
0: 哎，这个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咱们家里边的大洗衣机呢，它这个洗的能力比较强，
1: 嗯，
0: 哎，哐哐转。但是您有一些比如说真丝的，
1: 羊毛的，那不敢搁进去啊，
0: 薄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咱们可能就在家里边手洗。那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嗯、现在这个天还行，等到天稍微凉一点了，水扎手，
1: 嗯，
0: 这个洗你要是不洗干净以后它还不太好，
1: 对，
0: 所以说用这个小的波轮式的洗衣机给它轻柔去洗啊，也解放了咱们的双手，同时对于一些比较啊贵重的衣服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小洗衣机它还配备了可拆卸的沥水篮儿。
1: 哦，
0: 您比如说家里边的袜子、内衣内裤，
1: 嗯，
0: 这些小件儿的，咱们也不用说再拿手拧了，
1: 嗯，
0: 对吧？给它装上以后，这个小沥水篮通过这个甩干的功能，能够快速的沥干水分。哎，等于说它还带一个甩干的功能。
1: 明白。
0: 哎，
1: 那其实说完哈，咱们今天这个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嗯，
1: 机身小巧方便，不占室内空间，不用预留位置，不用预留上下水，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0: 嗯，
1: 另外它糖还挺大，能洗挺多。
0: 傻瓜式的操作，兼容家里边的传统洗衣粉，省水省电。
1: 那今天价格啊，
0: 哎，同时我再说一点，
1: 嗯，
0: 跟着大家唠叨一句，
1: 好，
0: 就是这个小的洗衣机，
1: 嗯，
0: 您拿回家，无论是放哪儿，掏衣服、放衣服特别方便，
1: 嗯，
0: 因为它是顶开式的设计。家里边现在的大洗衣机全不是侧开门吗？
1: 是是是，
0: 对于家里边有老年人的，
1: 对，
0: 放衣服哈腰、毛腰、伸头、哎、伸胳膊往里头放，
1: 对对对，
0: 这个就不用了。您直接顶盖一键开启，往里边放衣服、掏衣服都非常放在方便，不用哈腰毛腰。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叔阿姨或者说自己独居的老年人来说，太方便了。
1: 没错，今天价格呢，李红也是给大家带到位了。
0: 嗯，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市场售价699，今天直播首发价格加上618国补、电补、品牌补贴，再加上北广补贴，
0: 哎，
1: 给您包邮到手价。
0: 299，不到300块钱，给大家包邮一台真正家里边使用频率非常非常高的。

0: 1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欢迎您房老师。
1: 你好西西好。大家好。
0: 房老师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新的小发现小窍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你看今年呢还正好真有一个，就是跟吃相关的。我应该说打春节之后吧，一直在关注木耳。最近家里经常做这个木耳吃，
0: 为什么呢？
1: 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虽然它比较小，而且它成为不了一个的这种主菜的食材，但是它的这个营养，而且它的整个的孩子们喜欢的程度，还有这个老人喜欢的程度，我绝对是够的。
0: 我们看到这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非常喜欢喝一个汤叫四物汤哈，
1: 对，
0: 它这里面就有木耳还有什么黄花菜、豆腐和豆芽。
1: 对，这个四物汤其实是一个比较普及的事儿啊。
0: 是，
1: 比如说孙中山先生他是靠木耳啊，还有什么黄花菜，还有什么
0: 豆芽和豆腐
1: 啊。这个豆腐我不知道他当年是弄的是鲜豆腐还是炸豆腐。但是总之它可能是富含这个大豆的营养的，所以好多家里呢有的时候也会做这种类似像四物汤或者三物汤或者五物汤，其中木耳和黄花是必不可少的。
0: 是，
1: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这个木耳，而且推荐的就是东北木耳。
0: 就是比较好的木耳哈，我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
1: 对，
0: 那房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春木耳它是什么意思？
1: 春木耳大家就这么想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您喝那个龙井的明前茶是一样的。说为什么要吃春木耳呢？是因为在东北地区的时候它冬天比较寒冷，所以呢它的生长期会比较长，你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它攒了一冬天的这个营养，所生长出来的木耳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
0: 就是说这个春木耳只能在春天进行采摘，只有这一次每年。
1: 是的，就是头茬木耳嘛，大家去讲究这样的。当然了，我觉得比如说你吃秋木耳吃其他的木耳也都具有营养价值，但是呢就跟喝茶一样，你喝其他的茶味道也不错，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喝这个明前茶一样，就是回馈回来，就是大家为什么非得爱吃这个春天的头茬木耳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它的生长期长。而且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因为东北有很多的木耳的产区，
0: 是
1: 啊，这个全国呢大概你比如像安徽呀还有南方啊，它其实也长木耳，大家就这么理解，你有树木的地方其实就会长木耳。但是这里边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北地区里的这个产区，那就是黑龙江省东宁市的绥阳镇的这个木耳。
0: 那这里的木耳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1: 所以这里就要给大家提到黑龙江省的这个叫东宁市。东宁市就为什么叫东宁啊，是因为它在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大家熟悉吧？
0: 是《甄嬛传》里面流放的宁古塔。
1: 有时候叫宁上黄泉路，不去宁古塔。
0: 是，
1: 但宁古塔其实并不是一个塔，它没有塔，它其实是一个满语。它这个满语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其实就是讲这个地区的这个名字。所以大家就想，为什么那时候清朝的时候，这个把这个犯了罪犯了刑的这些官员发配到宁古塔，就是因为那边条件不好。为什么不好？
0: 是
1: 就是因为冷，它比较艰苦。所以大家就会想，那在宁古塔东边的这个东宁市，那它等于是跟俄罗斯也接壤的，跟吉林的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接壤。所以它其实拥有着非常好的木耳的成长的地理环境，就是第一冷，第二呢它的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第三呢它的雨季，它挨着那个绥芬河嘛，它的水分又比较充沛，所以生长期又长，又有水分，又有木头，又有森林，就特别特别适合木耳的这种食材的生长。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你选食材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看原产地。
0: 是的，
1: 原产地就决定了这个食材的90%。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你到东宁市的这个绥阳镇上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无论是这个椴木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木头上也好，长的其实都是野生木耳，它不用你太去养殖。
0: 就
1: 是好多还会以为说我是不是扣一大棚，我在上面
0: 养着这木耳。
1: 那不是这样的。那木耳这个东西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市的绥阳镇上，你在好的这个木头上看到好的成色的这个木耳，你能把它摘下来，能够把它萃取出来，能够运出去，其实也就成为了好东西好商品。
0: 我听说它这个温度和生育期也会影响，比如说这个春木耳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它低于五摄氏度

0: 更多的这个能量，
1: 对
0: 吧？那木耳的冬眠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把你丰富的这个营养能够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植物的身体里，动物储存营养，植物也要储存营养，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咱们头茬的这个木耳才是具营养价值。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叫做双牙子林场的头茬春木耳哈，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色如墨玉，肉质肥厚，口感爽滑，那很多地方的木耳的营养呢跟它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哈，为什么说这个吃木耳的营养非常有好处。我们知道东北的春木耳呢，它是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是米的很多倍哈。那每100克秋木耳当中呢，是含铁185毫克左右，所以说是含铁量非常。

0: 的营养它是一个平均的一种分配，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别好，
1: 就是不同颜色的东西咱们都吃一点哈，
0: 没错，
1: 嗯，而且我们知道啊，它这个木耳当中含有丰富的纤维素，还有特殊的植物胶原，那其实这种物质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小小的清洁工，能够在我们的体内做很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家长啊说让孩子包括老年朋友其实也都建议多吃一些木耳哈，
0: 是这样的，我讲讲这个植物胶原啊，
1: 好，
0: 就是其实人体呢经常需要补充一些胶原，你比如说你吃猪蹄儿也行是吧，所以你吃点木耳的时候它是一个植物胶原，这样的话它还带有纤维素，其实对身体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为什么吃木耳会觉得有点像吃那个肉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啊，这北京话讲叫吃的挺肉头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木耳其实就是那个吃起来口感是很肉头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的泡发率其实是特别高的，
1: 哦，
0: 大家就说你放几片木耳下去它的泡发率大概是1:15，就是你放进去的是一，你泡完之后大概是15的这种泡发率，
1: 嗯嗯，
0: 而且咱们的这种呢它是小木耳，这个春木耳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在采摘的时候它是切根采的，
1: 嗯，
0: 好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泡完这个木耳之后啊你上面还会留点那个木屑，
1: 是
0: 多少会留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会增加一个家庭劳动的这个成本，你会把这个木屑啊得给它抠下去，
1: 对，
0: 那这样等于泡发完了之后咱们直接洗干净了，这个水基本很清澈它不浑浊，
1: 嗯，
0: 基本冲一下洗干净了咱们就可以直接做饭炒菜用了，这个没问题，
1: 嗯，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就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啊，那主品这个黑木耳呢是10袋，每袋是50克啊，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

0: 本上每一袋就要26.6块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在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的话，等于是20袋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也可以进行购买。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为您进行解答。我们请房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啊，为什么说这个产品这么广受好评呢？它到底是有什么好的地方呢？
1: 我觉得首先刚才我讲了，就是它的原产地，这个原产地咱们叫东宁木耳，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咱们这个木耳是来自于东宁市的核心产区，就是说食材很难找，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叫头茬木耳，叫春木耳，这种木耳其实也不好找，就是它既是核心产区，又是春天采摘的这种木耳。而且呢，刚才说到了价格，就是这种木耳，我看了一下市场上。基本上一斤差不多在200块钱左右。
0: 哦，一斤就两百。
1: 一斤200块钱、
0: 哦。
1: 那咱们这个规制的包装折算下来，在一半的价格。
0: 对，两斤，我们今天带大家的是20袋，每袋50克。
1: 两斤，
0: 对，
1: 不到200块这样一个价格，
0: 还是比较实惠的。
1: 对，然后呢，在这里呢，好多的这个朋友可能就会问到了，说，咱们经常说这个木耳，说木耳是不是泡发起来不一样？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泡发的方式，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木耳是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就可以完全的让它舒展开，而且完全能够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不流失。那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是会这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抓一把木耳就放在一碗清水里头
0: 泡着。
1: 比如说午饭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在外边吃了，那晚上呢要给老人和孩子做饭的时候，你炒什么菜放一点木耳进去，其实都是会有营养价值的。
0: 是，
1: 我给大家推荐我一个家里我经常做木耳的一个做法啊，我会用木耳炒丝瓜和鸡蛋。就是先把第两个鸡蛋为一个单位给它先拿油烹起来，然后呢这个把鸡蛋盛出来之后，把丝瓜切小块放进去，然后放木耳煸炒一会儿之后，然后再把鸡蛋放进去，然后放调料出来。临出锅之前，我会放一点点香油，其实就很有营养。你看，等于你既有植物的蛋白，又有鸡蛋的这种动物的蛋白，又不是很油，还有丝瓜，丝瓜也是粗纤维的，
0: 是，
1: 所以对孩子和老人的身体其实都会很好，很有帮助。那这个菜呢，你可以配米饭吃，也可以呢做面条的这种浇头，对，做面条的这个卤，其实也非常好吃。那当时我们在原产地东宁市的时候呢，当地的老百姓是怎么吃呢？他也是冷水泡发4个小时之后，然后捞出来拿热水呢再焯一下，就是保证它稍微有一点点熟的那个口感，然后呢蘸当地的酱油或者当地的酱来吃。
0: 哦，直接就蘸着吃。
1: 对，因为东北人嘛，他愿意吃酱。东北有句话说，只要有酱就可以喝酒了，所以酱在东北整个的那个佐料里是必不可少的。那拿

0: 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就是刚才房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那房老师，这个市场价一般是多少钱？据您了解，
1: 这个市场价一般是一斤要200块钱，
0: 一斤
1: 的价格等于是个拦腰砍吧？
0: 对，199元，今天给您20袋带回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房老师做客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聊聊炸酱。
0: 嗯，作为咱老北京人来说啊，家里面两种酱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啊。嗯、一种就是炸酱，这是一年四季都会吃到的。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
1: 哎、
0: 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而且对于炸酱

0: 这个香椿做成了香椿酱，拌到面条里一样的香，这个香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1: 哎，这个味儿得多浓啊！而且它的这个选料上，它这个产地也挺有讲究的。
0: 对，因为姜小辣他们家的这个香椿酱啊，都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香椿芽它嫩呐、啊，也很香，也很浓，而且呢，头茶的它里面的纤维很细，口感特别好，味道也比较纯，
1: 那味儿那倍儿窜啊！
0: 对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姜小辣他们家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0: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八罐，香椿酱也是八罐啊，每罐是200克的一个重量，总共您到手是16罐，平常呢一罐要卖到19.9元，那整个组合下来要318.4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1: 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炸酱，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过去以后都尝了，都觉得不错，
0: 一扫而空，
1: 一扫而空。而且呢，我跟您说说这个炸酱怎么做的，您就知道它做的正不正经了。比如说，姜小辣他们家这个炸酱用的是小碗干炸的做法。小碗干炸为什么要小碗干炸？咱们得知道，因为小碗的要求是酱不能太多，这个锅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才能不散。小火慢熬，中间不能加水，这才叫干炸。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0: 是
1: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

0: 上是广告时间。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

0: 种才算是多重用药。
1: 嗯，
0: 多重用药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
1: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2: 是是，首先呢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老年人呢，他一般就是慢病，同时患几种慢病的人是比较多的。
1: 嗯，
2: 然后就是有一个数据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里，有超过80%的人呢，他是有一种慢病的，但是呢，有将近一半的人他是有3种以上的慢病的。因为他这个慢病合并慢病比较多的话，他同时用好多种药的这种概率就会比较大一些。
1: 嗯，
2: 像咱们国家的话，老年人大概多重用药大概占70%以上，那如果是这个概率的话，这个比例的话，那就是比例还是很高的，
1: 非常高。
2: 对，所以说呢，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那就是多重用药呢，它这是一个定义，就是说是指一个患者呢，他同时用5种及5种以上的药物，就叫多重用药。如果说是超过10种的话，那叫过度多重用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既然就是患慢病的人这么多，然后又同时患慢病的种。就是比较多的话，它这个多重药就会比较多，然后这样呢就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你这个多重药的话，首先呢它这个会增加咱们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
1: 嗯，
2: 一旦超过5种的相互作用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了。然后第二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的一些跌倒的风险也会增加。就是有研究表示，比如说咱们常用的一些降压药啊或者降糖药啊，有一些叠加比较多的话，有可能会引起低血压、低血糖，也会镇静催眠药也会引起嗜睡，这些都会和跌倒挂钩的，都有一些跌倒风险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可能会影响认知功能。也有一些研究表示呢，就是说多种药一起吃呢，就是老年人呢可能会使老年人反应变慢变差，就会影响他的认知功能。然后第四呢，就是这个增加住院风险。咱们这个药物不良反应也是咱们老年人住院的常见原因之一。然后还有第五，就是连锁的吧，相当于是它会有一个增加咱们的经济负担，因为你用药越来越多。
1: 嗯，
2: 因为老年人他可能会经常比如说刚才说到的高血压、高血脂，他可能会糖尿病，他可能会看不同的科室。不同科室的话，他有可能这个科室我只管就是神内，然后这个科室只管内分泌，他又开了降糖药。他在不同科室开完了以后，他有的药呢其实是重复的，其实是他都在增加，不断的给他增加药品，但是没有一个就是这种全科的或者老年科的大夫去给他一个减掉一些没必要的药品或者重复的药品，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造成了一些这样的风险和隐患。嗯，
1: 其实你说多重用药这件事情啊，其实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
2: 是，
1: 这个老年医院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其实我觉得也是把这个老年朋友他这个慢病啊结合到一起。
2: 对，
1: 刚刚这个李主任提到了说有咱们这个老年科，
2: 对，
1: 是吧，他就可以综合各个科室的一些精兵强将一块把这个药啊给你降下来。
2: 嗯，
1: 是吧。
0: 那老年朋友在就诊开药的时候需要主动向医生告知哪些关键信息才能避免用药不合理？
2: 嗯，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挺重要的，因为这个特别实际的一个问题。首先是这样子的，我就先就是科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所谓的药，其实这个定义其实很重要。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就认为我在医院开的药就是药，那我在外面买的保健品，然后或者是我的

0: 者过来，然后就说哎呀，这个一会儿说这个会那个有这样的风险那样风险，有的还写会有癌症的风险，我这个药就不能吃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不良反应的话，如果他写上不明确，但其实是因为他没有做相关的研究，其实所以他才会写上不明确，但它并不代表就是没有。您看的那一些一项一项一项列，它其实是做相关的研究的，它也是有一定概率的，而且一般概率是比较低的。它点上都会，如果很严谨的那种研究的话，它都会写，就是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多少，它做了多少多少万例的，而且它这样子证明它这个药品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更安全，因为它首先前期做了很多研究，它有数据，然后包括它上市以后，它会收集它上市以后，患者使用的这些数据，然后会提示大家有哪些不良反应，如果出现了哪些不良反应，然后我们可以及时就医。其实这样的药品其实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安全，然后而且这个事情呢，我不建议就是患者自己去判断，哎，我这个这么多我又不能吃了。其实医生他会根据你的情况，然后就是权衡利弊去用这个药。既然就是咱们疾病选择了用这个药的话，那肯定是利大于弊，适合用这个药的。所以不能因为说我们看见不良反应了，然后就很害怕，然后就不用这个药，或者就担心。其实门诊是有这样的病人的。
1: 哎，那平时应该做一些，就是自己可能会出现不良反应的时候，自己在家该如何判断，就是是不是这个药导致的我出现的这种不良反应呢？
0: 其实是这样的，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可能会有，尤其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说明书上常见的不良反应，因为常见的不良反应它其实是发生率稍微高一些的，但其实常见的不良发生率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就像那种罕见的可能就更罕见了。咱们可以看一下常见，比如常见有一些什么皮疹呀、头晕呀、腹泻呀，就像这种。然后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这种不良反应的话，然后尤其是呢，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和时间上有没有关联。比如说我最近新加了这个药，然后呢加完了以后没过两三天呢，我就出现了一些新的症状，而我最近的身体状况就是比如说没有什么别的疾病的情况下，又因为新加了这个药，那就可能会去怀疑这个药和这个药可能就会有关系。然后呢，但是这一点呢，咱们肯定还是建议大家去就医，或者是咨询医生或者咨询药师，然后看让他们去帮咱们判断。然后还有一个判断的第二点呢，就是一般如果和药物有关的这种不良反应的话，停药以后是会缓解的。

0: 血压很高，其实还是能感觉到，但是有的就是波动的话有可能感觉不到，但是对身体伤害是确实存在。所以我特别不建议老年朋友就是去盲目的说我因为我感觉好了，然后我就自己去停药。当然说如果有一些就是一些别的情况，咱们可以去找医生和药师去调这个药，比如说你用这个药然后你造成了你很刚才说的有一些不良反应比较明显的，自己接受不了的，有一些就是降压药或者什么会造成干咳的厉害或者水肿的厉害，您可以去找大夫，然后大夫根据你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给您换一类，或者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咱们这个血压或者是血糖控制的过低了，那我可能不太适合这个药，然后呢那我们可以去找大夫去调一下这个药。但是我们如果控制情况很稳定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大家就是自己去调整这个用药的，因为你已经控制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了，其实这样是很好的。
1: 嗯，尤其是像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啊，
2: 嗯，
1: 这个其实咱不能说万恶之源吧，但是呢它是引起很多身体疾病的一个源头。
2: 对，
1: 这个你如果控制不好麻烦很大，那就不是用药的问题了。
2: 您听过一种说法吗？说他丁不能吃，吃了就不能停。
1: 他丁，哦，有一些血管有问题的，高血脂什么的，是吧？
0: 是的，是的。他丁类的话，它是一种降脂的药，然后但是呢，它其实不光有降脂的效果，它其实可以稳定斑块。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斑块呢，就是。一般岁数大的人可能会血管里有一些斑块，它可以稳定这个斑块，让这个斑块不脱落，变成一个稳定的斑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建议，特别不建议大家血脂控制正常了以后，然后就把它停掉。而且血脂呢，它就是有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和高密度。其实呢，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就会看，哎，我这个甘油三酯正常，但是其实不是，我们要四项一起看。是这样的，尤其是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像有糖尿病呢或者是别的一些并发症的话，它可能需要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降得更低一些。而具体呢您这有什么合并的疾病，然后需要这个血脂控制在什么水平，医生会有他一个自己判断，您也可以去问医生或者是药师我应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所以呢说不能简单的我看一下我这个单子上，哎，有没有向上的箭头或者向下箭头，我就判断啊可以了，我这个就可以了。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正常的一个

0: 效果的，而且达不到效果的同时呢，还有可能会产生耐药，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这是在培养那些细菌的战斗能力，没事给它吃一点，它耐药了，等下回我要是真的就是细菌感染了，我再吃这种头孢可能就不管用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特别不建议大家觉得我嗓子一疼啊，或者是我感觉咳嗽了，我肯定是细菌感染，我就要去吃些抗菌药物，其实很不建议的，而且这个不同部位的感染，它这个有可能是常见的经验性的一些细菌是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大夫会根据您感染的部位和症状去帮您去选一个抗生素，所以呢，选一个抗菌药物，所以您不是说您觉得我用这个就可以，还有包括我不能觉得，哎，我这次医生给我开的头孢，那我下次那儿也有觉得又发烧了，然后可能是今天觉得是嗓子发炎了，明天我可能觉得是尿路感染了，我都吃这种，可能它就是不太对症。
2: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咱们不能盲目的去觉得上次用什么就用什么，然后上次选什么就选什么，还有我就觉得可以用了我就自己去用，其实这样特别不好。
2: 哎，
1: 我特别不喜欢吃头孢。
2: 吃了有副作用是吧？
1: 不是，是一吃就得吃好几天。
2: 哦，
1: 就是什么3-5-7、
2: 啊，就是按规律用药嘛。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中间已经好了，我经常就会把药停。
2: 哦，
1: 那这样是不是也是不对的呀？
0: 对，因为是这样的，就这个细菌感染开始用这个抗菌药物，一般要是足量足疗程吃下来，然后您感觉好转了呢，可能就是这个细菌被压制了，但是有可能有一些细菌还没有就是完全就把它杀死，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建议还是要足疗程的，有一些抗菌药物都是有一定疗程的，所以呢，医生如果建议您，比如吃5天或者吃7天，建议您还是吃完，但是一般可能您吃上2-3天，症状就有可能有缓解了，比如嗓子不那么疼了，然后呢也不怎么发烧了。但是还是建议您就按这个疗程吃完，就既然已经吃了，而您就是吃一段时间立马停，特别容易产生耐药，就像刚才跟您说的那个问题，
1: 这样反而会产生耐药。
0: 对，反而会产生耐药，您再培养它呀，在体内培养它，锻炼它，下回您再吃这个药它可能就不管用了。
2: 我们还是别培养了啊，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是吧，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的健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友科普专家说健康，下面时段会为您解答。
3: 周礼，考公纪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
3: 九稳
4: 中和之道，
3: 九
4: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

0: 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

0: 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

0: 的朋友。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2: 我是编辑常思。
1: 今天呢，跟大家相约周二啊，每周二都是科普专家说健康。今天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老年人的用药安全、用药健康。

0: 然后什么夏天的时候还有什么藿香正气水啊，啊一些所谓的刚才提到的抗生素啊，或者之前吃剩下的一些药。但是呢，刚才上半时段李主任也提到了，你还不能自己给自己瞎开药。
1: 对
0: 啊，而且呢，如果真的用上这个药了，还得按疗程去用啊，要不然容易产生耐药性啊。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啊，他有这个小酌的习惯。

0: 建议大家服药期间喝酒的。
1: 嗯
0: 嗯，尤其是大量饮酒。
1: 这个你喝酒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现在都知道了啊，我吃头孢了啊，你不能再劝我喝酒了。
2: 有的人不想喝酒的时候，就拿一粒头孢直接先。
1: 就是这现场吃啊，
2: 现场吃
1: 哦，行，
2: 为了躲酒
1: 又学了一招哈。就是药呢，它应该是有什么餐前呀、啊、还有饭后啊、嗯、这个说法是吧？
0: 嗯，是。
1: 然后呢还有说一天吃一顿，对，一天吃三顿、
2: 嗯、
1: 是吧，一般都是这种。它这个完全要按这个走吗？是吧，我餐前我忘了，我餐后我再补一片不行吗？
2: 我还好奇、啊、有些药它上面写着是随餐服用，那是怎么随餐服用？是吃着吃饭吃一粒药再继续吃饭吗？
1: 把它碾成碎面然后放在那个粥里边。
0: 嗯，那就是一个一个解答啊。就是说咱们所谓的就是常见的一些说明书或者大夫交代咱们这些吃法怎么吃哈、
1: 嗯、
0: 首先这个空腹吃一般是指餐前一个小时或者餐后两小时，基本上就是这个时间是限定的，就是意思我胃里是没有东西的
1: 啊、
0: 哦、因为如果说您吃完没一会儿您就吃饭了，其实他胃里还算是有东西的，所以就是说所谓空腹就是餐前一个小时或餐后两小时。然后他为什么这么去要求大家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做的有一些制剂是肠溶片，肠溶片的那个它为之所以叫肠溶片呢，其实就是这个药是在肠道溶解的，因为咱们肠道呢是偏碱性的，然后胃呢是偏酸性的，然后我这个药做的这个制剂呢是在酸性环境下是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崩解的，然后它就不会释放、嗯、然后它等到它在肠道的时候再去释放。然后呢一般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有一些药物它对胃刺激比较大、
2: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做成这种制剂然后让它在肠道崩解。但是如果说您不空腹吃，我就和饭一起吃，那它就是会在胃里停留时间比较长，它就是有一些药呢它可能就可能会在胃里崩解一部分，这样就会刺激胃、
1: 哦、
0: 但是如果说您在空腹情况下吃这些肠溶片的话，它直接就是很快它就到肠子里了，然后在肠子里崩解，这样就不会存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如果说让您去空腹吃的话，您建议还是要空腹吃。而且有一些药物呢可能会受食物的影响它的吸收、
2: 嗯、
0: 然后所以呢这样呢它就会让您在空腹的情况下吃，然后呢这样子就不会影响它的吸收。所以说这是一个空腹吃。还有包括一些就是降糖药可能会让您在餐前吃，餐前吃一般是指餐前30分钟，然后就是餐前、
1: 嗯、
0: 所以餐前和空腹不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搞清楚，空腹是空腹，餐前是餐前，然后餐前是餐前30分钟，然后餐后就是餐后饭后30分钟，然后吃这个药。嗯，然后呢您说的是餐中，刚才说的餐中嘛、
1: 嗯、
0: 餐中是指
1: 餐，
0: 对，餐中是指吃饭的时候吃第一口饭的时候然后把这个药吃进去，或者吃到一半的时候一起吃，这就是餐中服用的意思，或者随餐服用也是这个意思、
2: 嗯、
0: 就是可以和饭一起吃。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降糖药就是这样，它可以抑制这个我们吃的这个饭里的糖分吸收，所以它必须和第一口饭去吃，然后它一般在说明书上就会写要随第一口饭去吃，因为你到后面去吃我这前面的糖分我都吸收完了，我吃也没有用了、嗯

0: 油去溶解这个药是用什么样的油、或者应该吃点什么
1: 啊、也没有，它就是有一些药物可能会要求你高脂饮食，高脂饮食就是吃一些含脂肪比较多的，但是咱也不是说吃油，就平时咱们吃的那些肉啊或者什么之类，有一点肥肉什么，这些都属于高脂的、就可以了，它是会促进它的代谢还有吸收、对，是这样子的。
0: 那如果平时不小心这个药忘服了、下次加倍把药吃回来可以吗？
1: 那这肯定是不建议的，
2: 一天的量够了不就行了吗？
1: 但是呢，这个其实也分那个分情况呢。一般情况下哈，就是有一些药物说明书，它会专门写我漏服了应该怎么办，写的特别清楚，哪个时间段怎么办。然后教大家一个常规的方法，常规的方法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一天两次的这个药。然后呢，我是应该早上8点吃，晚上8点吃，然后这个中间间隔就是12个小时，那取决于你发现你忘记的时候是什么时间点。如果说我早上8点吃的这个药，我比如说我12点钟想起来了，12点钟想起来的话，我距离上一次吃药是4个小时，然后距离晚上这个吃药这个时间的话，就还剩8小时，那我就是距离这个一半的时间是还多。然后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补服一个。但是如果说我距离下一次吃药时间一半的时间还要更近了，比如说我到下午3点钟我才发现我忘吃药了，然后那我距离晚上吃药就还有5个小时，我已经过了一半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大家再补服了，而且晚上的时候也不要再加倍了，然后把晚上的时候正常吃了就行了，是这样的。所以肯定是不建议就是我下一次加倍服的，但是就是说如果什么时候我漏服了，什么时候可以补服的情况，可以根据时间点去判断一下，这是普遍的一个规律，但是有的药可能有特殊的一些说明，所以可以到时候大夫会交代您，或者是您看说明书上会有一些写法，是这样子的。
2: 吃药还真有讲究，你比方说像思思不爱喝水是吧，他吃药的时候早上起来就是咖啡，中午就是茶，下午呢就是这果汁，晚上就是牛奶，然后能行吗？就是这就是他不喝水
0: 旁边有啥用什么
2: 对、
1: 是咱们这个就是说一个普遍的那个规律的话，肯定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就是说这咱们这个药最好还是用这个温水然后送服，
2: 温水、
1: 对，温水送服，这样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是这样，咱们就先说一下这个牛奶，就是牛奶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钙离子，然后有一些药物呢可能会和它结合形成一些那个不容易吸收的复合物，比如说咱们要吃那个补铁的硫酸亚铁什么的，它和牛奶在一起的话就是会影响它的吸收，还有一些药物跟牛奶也是有相互作用的。然后再说一下茶水，茶水里面它这个有这个肉酸和咖啡因，然后也是会和铁剂还有金属离子结合的，然后所以肯定也是不建议用茶送药的。然后第三个就说一下果汁，其实这个在很多很多科普里面都讲过，就是尤其是西柚汁或者是西柚，它其实是一个它是会抑制这个肝脏的一个代谢的一个酶，然后这个酶呢很多药物都是通过这个酶代谢的，你把这个酶抑制住了以后，然后这些药物呢都不去动，都没法通过这个酶代谢了，然后就会在体内呢这个药物的浓度一下就高了，因为我代谢不了了，然后它就特别容易引起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比如说就是他汀类的和西柚然后一起吃的话，然后它就会导致它这个他汀类的血药浓度一下高了，它有可能造成一些肌痛肌溶解这种比较严重的，所以说您肯定是果汁也是不建议的，就是所以说最好还是用这个用这个温水，刚才也说过了，酒精肯定是也是不行的，含酒精的那种，
2: 那肯定，
1: 对对对，而且水呢大家就是一定要喝够，因为有的它这个药片比较大，你就喝一小口它可能都送不下去，有可能就贴在食道上了，而有的药物其实它是会刺激这个咱们的食道，有刺激性的，所以有的药物还专门特别写清楚，我要用比如说150毫升和100毫升的水然后送进去，然后而且呢建议您吃完了以后它就是还不让您立刻躺下，是这样的，它有的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但是所以您用一杯水半杯水把它送下去，这样是比较正确的做法，也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就不管这个药大药小你都这么吃肯定是没问题的。所以就是说就建议大家这么吃，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药它会要求比如说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能躺下，那是一些特殊的药品，它会在说明书明确标的，常规的话您喝水送下去您再坐着或者干什么都行。
0: 嗯，那确实吃完药也别躺着了。我经常吃完药躺完之后就噎着。

这跟咱们平时就是说吃好吃的呀，或者是用化妆品啊，或者什么，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咱们症状相似，也不代表咱们病因或者什么之类都一样，而且咱们比如咱俩的体质可能也不一样，还有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合并用药和合并的疾病可能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可能还有糖尿病或者什么的，可能你只有高血压，而且还包括我们的肝肾功能也不一样，因为有的药物它可能那个肝肾功能比较差，比较

0: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肯定不能别人用什么然后我就用什么，尤其是咱们这些处方药肯定不能就是他用什么我就用什么。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这个非处方药也是，就是咱们有可能去药店买的一些药吧，尤其是这种感冒药，然后它有很多成分其实是有重复的，因为很多复方感冒药里面是有那个对乙酰氨基酚和那个布洛芬退烧的，但是呢他有时候呢可能不太注意这个问题，
1: 一块都吃了，
0: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我吃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感冒药，然后它是复方的，里面有对乙酰氨基酚，我又发烧了，然后我又自己又吃了这个专门的这个退烧药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然后它两个加在一起就超量了，因为那个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它一天是有一个

0: 可不可以，
1: 嗯，
0: 所以是不建议这样大家做的。嗯，
1: 那如果外出的时候身边没有带药，但是又到点了必须要吃药，可能去药店会买类似的药，但它可能包装不一样，然后名字也不一样，这种时候出厂就是药厂也都不一样，这种可以略微应个急，
2: 平替一下，
1: 啊，
2: 是吧，
1: 应个急。
0: 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您外出，然后如果您的慢性病的药，嗯，然后呢那个您忘带了什么都没带，我建议您还是吃一样的药名的，
1: 嗯，
0: 但是有可能因为有时候我出去就是旅游啊，或者出差什么的，有去药店发现和我这边用的药厂都不一样，
1: 嗯，
0: 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只能选择一个不同药厂但是相同名称的，
1: 嗯，
0: 咱们一般这个药品呢是有一个商品名，
1: 嗯，
0: 商品名其实是如果是这个厂家这个药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商品名，但是如果说咱们还有一个通用名，您可以找到这个药店跟您通用名一样的这个药，
1: 嗯，
0: 然后去替代它，但是呢就是还要注意就是规格，因为您不要觉得说哎，我吃这个一片然后换这个了我还吃一片，
2: 哦，
0: 啊，您要看一下它的规格，因为有的这个厂家可能是10毫克，那个厂家就是20毫克，那咱们如果换成20毫克我就只能吃半片，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而且呢其实如果不同厂家它制剂可能不一样的话有可能效果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最好带好自己常吃的药，因为您一旦换了的话就有可能啊，但是这种也是最保险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您换一个相同名字的不同厂家的，
1: 嗯，
0: 然后是最保险的，但是其实最安全的还是您还是用原来的这种，
2: 嗯，
0: 是最安全的，您一旦换都有可能造成血压或者什么的波动，但是可能会波动比较小。嗯嗯，
1: 那老年人安全用药的四大核心原则是什么？
0: 哦，这个我们因为我们那个不是这回是宣传周嘛，我们还做了小彩页呢，
2: 哦，
0: 然后就是这个小彩页然后也教大家了就是这个安全的这个原则就是说，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不用少用短用，就是如果在刚发现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血脂升高啊或者血糖升高啊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其实如果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然后比如说我的饮食还有我的运动然后这些去干预的话，可以能不用药就不用药，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这种情况呢是需要医生帮您判断，不是说我自己就觉得哎呀我就是不吃我能不吃就不吃，但是咱们尽量能不吃不吃，但是如果说在您的生活方式干预完了以后饮食也控制了也运动了，然后比如改变生活作息了，我这血脂血压然后那或者血糖还是挺高的，那您这个时候肯定是必须要用药的，然后少用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同一类药能少用就少用，因为刚才我看就是有观众朋友提问就是说哎有的那个奶奶说我用了两种降压药啊，两种降脂药啊，其实咱们现在说多重用药呢它其实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有潜在风险，有的是没有潜在风险的，其实您只要用的合理然后没有潜在的这些不适当用药和相互作用其实是合理的，就是可以用的话咱们就是说如果能尽量在一起吃的药没有相互作用尽量在一起吃，这样子它还可以减少它漏服忘服的这种风险。然后所以呢就是而且还有一些刚才说的第一个原则不是不用少用短用吗，短用的话就是指我在有一些疾病急性病呢是不是刚才咱说的那些慢性病，比如说我最近感冒发烧了或者胃肠炎了，然后在达到一定疗程的以后呢咱们就该停了就把它停了，不要长期的用下去，这样子的一些急性病该停的停掉。然后第二个原则就是按时按量服用，不要自行调整，刚才咱们也说过那些误区了，包括一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不能说咱们那个就自己停了我感觉挺好的我就停了，这是一点。然后呢第三个原则就是注意识别刚才咱们说的那些不良反应，刚才也教大家了要有什么状况然后可能是不良反应咱们就赶紧来就医，然后不要忽略这些不良反应然后认为是因为我岁数大了可能有点头晕也很正常吧，这种就不要忽略它，如果新突发的这种症状不一样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要定期复查动态调整咱们的用药，因为您的肝肾功能变化可能会影响您的用药的用量，还有您包括您血压血脂这些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用药，所以说您比如说3个月到半年您去复查一次您的血脂血糖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您复查完了以后要根据您这些指标去调整您的用药。
2: 嗯，
0: 对，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老年人安全用药的四大原则吧。
2: 六要六不要呢
0: 对，这个我们这个公众号上也有，也都给大家写了，就是六要呢就是 要列一张用药清单，刚才跟大家

说了，然后也可以拍照，拍照也可以把自己药盒都拍掉，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呢是定期去医院复查，每3到6个月呢让医生和药师看看您的用药。然后第三呢，可以建议老年人呢用一些分药盒，因为呢其实有时候我吃药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今天早上因为每天都一样，我就感觉我好像吃又好像没吃，我记不清楚我自己到底吃没吃。然后呢，如果有一个小药盒呢，您给它分好了，然后呢您自己就能看见我今天早上到底吃还是没吃，我吃了这个药盒里没有药了嘛。然后呢第四药呢，就是要主动告诉医生所有在吃的药，刚才咱们一上来就说了，这些药都包括什么，要告诉大夫，然后呢，第五个呢，就是要固定一个医生或者药师去管理你的药，因为那个我们医院也。

0: 然后去帮您精简药物，管您的药。然后第六样呢，就是留意自己身体的变化，包括刚才咱们说的有可能有不良反应，然后留意这个变化，然后有变化的话及时来就医。这是六药。六不药的话就是一，不要自己加药，包括偏方保健品和别人推荐的药。然后第二呢，就是不要把药片掰开吃，刚才就说了，因为咱们有一些特殊的制剂，包括肠溶的、控释的、缓释的，尤其是那个咱们说刚才说控释缓释的话，您要是砸碎了或者掰开，把胶囊掰开了以后，然后它会造成一个这个药物的浓度一下的突释，特别一下高，因为我这本来是一天的药量平稳释放的，然后您这一掰开，我一下就上来，那有可能一下就造成我的低血压或者低血糖，这都有可能造成的。所以呢，这种肯定是不能掰开和这个把这个胶囊，因为有的胶囊也是缓释、控释和肠溶的，您把它打开，然后把那粉倒在杯子里喝了，那一下浓度就高了，对吧？这就有风险了。所以说，如果您真的咽不下去这个药片太大，咱们可以找医生跟他说说，我这个太大，我咽不下，给他让他换一个剂型或者换个药，是这样子，不要自己去把它砸碎了，是吧？然后呢，这是指第二个，不能把药片掰开吃。然后第三个是不要突然停药。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不要用茶和果汁送服药。然后第五个是不要觉得中药和这个保健品是纯天然没有副作用的，它其实也是需要肝肾去代谢的，也有可能和咱药有相互作用的。然后第六个就是不要凭感觉自己去调整药量。这就是咱六药六不药。
1: 好，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先为大家解答到这里哈。非常感谢李主任，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将要去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座非常有分量的小城，它的名字叫做宛平城。说到宛平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坐落在这儿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非常值得将来咱们用一整期的时间带大家去好好的了解。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先不走进纪念馆了，因为宛平城和卢沟桥本身也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卢沟桥的狮子、宛平城的城墙、每一块石头、每一道弹痕都承载着中国历史的文化记忆，也珍藏着太多珍贵的红色记忆。那么今天我们就先从卢沟桥和宛平城逛起。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卢沟桥文化公园。我们今天请到了讲解员小郑，跟我们一起来走一走聊一聊，欢迎小郑。
3: 大家好，我是卢沟桥的讲解员郑玉涵。接下来呢，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去前往咱们的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参观游览。
2: 咱们就先从卢沟桥历史博物馆来逛一逛啊。我看这个公园里，其实一进来就能看到卢沟桥本桥，这是我们从小就是非常熟悉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但是我们先从这个卢沟桥历史博物馆来逛一逛。
3: 咱们进到卢沟桥历史博物馆之后呢，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一个历史事件时间轴。
2: 就在地上啊。
3: 对，这个时间轴呢，讲述的是早在商周时期，其实就有了我们的卢沟古渡。
2: 哦，那还真是挺早的。
3: 对，
2: 就是相当于好几千年之前了。
3: 对，一直到1987年再现古桥原貌的重点事件。我们的卢沟桥呢，它其实一开始在宋辽时期是一个浮桥，卢沟浮桥。但是到了公元1153年的时候，海陵王完颜亮南下迁都北京，史称

0: 这儿发生。
1: 对、嗯、然后呢就是1961年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时间线我们继续往后走啊，就来到了这个1985年我们的卢沟桥正式退役。
2: 嗯
1: 啊，最后呢就是1987年我们的古桥又重新恢复原貌。接下来呢咱们就前往第一展厅进行参观。
0: 嗯，这个第一展厅叫历史厅是吧？
1: 对，
0: 讲述的应该就是卢沟桥以及这一片的历史。嗯，
1: 对，首先呢我们来到了第一展厅历史厅，山川形胜，广历神州。其实北京呢也被称之为北京湾，是一座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小平原，并且呢它是处在一个农耕渔猎游牧
0: 交织的一个
1: 对、嗯、三种文明的交汇处嘛。
0: 嗯，
1: 所以呢它当时的商贸活动也是非常的发达。
0: 嗯，
1: 我们看中间的这幅照片呢，
0: 哦，这是一个地形图。
1: 对、啊、其实可以看

0: 小岳飞是在这亭子底下，
1: 对，但这个上方的琉璃攒尖瓦顶早已经消失不见了。
0: 嗯，
1: 咱们卢沟桥下呢其实是永定河。
0: 嗯，
1: 由于河道密集呢，时常摇摆不定，洪水泛滥，最初叫无定河，据无定所的意思吗？
0: 哦，
1: 直到康熙37年的时候，直隶巡抚于成龙对其开渠改道以后，河道基本稳定下来，所以永定这个名字呢是康熙皇帝给赐的，
0: 以前叫无定，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转折还是确实挺大的，从无定到永定。
1: 对，永定其实就是希望它能够永久的安定下来嘛，
0: 是很好的寓意。
1: 对，也是寄托了山河永定。
0: 嗯，
1: 来，我们卢沟桥东西桥头呢，其实各有两通汉白玉石碑。
0: 嗯
1: 啊，这通石碑呢，其实位于咱们桥西侧的第一通。
0: 哦、这有石碑的照片。
1: 对，
0: 过来逛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1: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上面写的内容啊。这个是康熙皇帝在视察永定河河床工程的时候所做的一首察永定河诗。
0: 嗯，
1: 诗中写道：“源从自马邑，流转入桑干，浑流推浊浪，平野变沙滩。念载为民害，一时奏效难。”岂辞萧干苦，须至此何安？啊，
0: 写的还挺好的，我感觉。
1: 是，他
0: 字儿写的不错。
1: 对，康熙皇帝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皇帝嘛。
0: 嗯、
1: 啊，其实这首诗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在永定河的上游是桑干河，而桑干河呢发源于山西省马邑县。
0: 嗯，
1: 河水浑浊汹涌，下游的百姓呢深受其害。其实下游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啊。当年的康熙皇帝呢，宁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治理好永定河，体现了康熙皇帝体察百姓疾苦、治理永定河的决心。
0: 嗯，
1: 卢沟桥作为京畿咽喉南北要道，它过往呢有很多的商队，比如说这张照片呢就是民国时期经过卢沟桥的骆驼队。
0: 哦，
1: 对，可以看出当时商贸活动还是非常的发达。
0: 对，这个骆驼队是一眼望不到头的。
1: 是的。嗯，哎，下面这张照片就非常的有意思，你看上面还有一个公交车正在通行。
0: 嗯，
1: 啊，这张照片呢其实说的就是1967年的时候对我们的卢沟桥进行了一次桥面拓宽，铺设柏油路面后呢，公交车就可以通行了。
0: 嗯，在这儿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卢沟桥两边的狮子这个照片上也是很清晰的，就是您说拓宽，那它这狮子还是之前的狮子吗？
1: 是的，这个狮子还是以前的狮子。这个拓宽呢，它其实就是把左右两边的狮子栏板就是往外面进行一个拓宽。
0: 嗯，哦，就是狮子还是以前的狮子，原封不动的把它们整个的往两侧移了一下。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其实随着时间继续往后走，我们就来到了1985年。1985年的时候，丰台区人民政府就发布了一则通告。
0: 嗯，
1: 这通告上就说卢沟桥上禁止机动车和受力车通行了。
0: 哦，
1: 从此也标志着我们的卢沟桥从交通要道变为了历史文物啊，正式退役了。第一个展厅东边的这几幅画作呢，其实比如说第一个明代皇都基圣图，向我们描绘的是桥通而普惠天下的盛景。
0: 哦，这画的也是卢沟桥。
1: 对，
0: 上面狮子也都不一样。
1: 是的。
0: 嗯，
1: 啊，下面这张呢就是乾隆皇帝南巡图中的第一卷启壁经诗。
0: 哦，
1: 展示的则是卢沟桥东西两岸繁华的市井意象。
0: 是，看来卢沟桥在明朝和清朝还确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
1: 对，
0: 他们的记载里面都画得很详细。
1: 对，这个动图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很明显这个就是我们的卢沟桥嘛。
0: 嗯，
1: 仔细观察的话可能还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客栈。
0: 嗯，
1: 那您可以猜一下这个客栈现在在哪儿？
0: 好像跟卢沟桥的关系应该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吗？
1: 对，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啊，你看离这个卢沟桥还是非常近的。
0: 嗯，
1: 这个地方呢以前是一个服饰酒亭，就是一个客栈嘛。
0: 哦，
1: 啊，我们现在就是卢沟桥历史博物馆了。
0: 哦，这下面写的是元，那我刚才那句话还不够严谨，元明清三朝。
1: 对
0: 对，卢沟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嗯，
1: 对，我们接下来就前往第二展厅。
0: 嗯，
1: 第一个展厅和第二个展厅之间呢有一个长廊，其实这个长廊中向我们展示的是北京18座具有代表性的古石桥。
0: 哦，
1: 大体上呢分为三类。 第一类园林之桥，代表性的有颐和园的玉带桥。
0: 嗯。
1: 第二类中轴之桥，所谓中轴之桥，就是建立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啊，比如故宫的内外金水桥嘛。
0: 是。
1: 第三类就是门户之桥，马驹桥、八里桥都是门户之桥。
0: 嗯。
1: 而我们的卢沟桥呢，是北京西南重要的门户。
0: 嗯，
1: 其实在第一个展厅跟第二个展厅之间呢，我们这里给大家设置到了一个引水面桥墩模型。上过咱们卢沟桥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哎，咱们走这个卢沟桥，它其实只是走了一个桥面。
0: 嗯，
1: 那桥下面长什么样子谁也没有看到。我们看这个引水面啊，它是一个船形尖尖的。
0: 嗯，
1: 叫分水尖，一旦洪水来袭，可以分散洪水的流向，减少对桥墩的冲击力
0: 啊，
1: 去保护后方的桥身嘛。
0: 对，哎，这还真是哈，就是可能有很多的观众过来参观卢沟桥，他都是在卢沟桥上面走，然后看石狮子下面长什么样没见过。我们在这儿就给它还原了一下。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前面这个尖的部分还是拿金属做的，是吗？
1: 对，这个呢叫斩龙剑。
0: 啊，斩龙剑。
1: 对，因为北京的冬天非常的冷，
0: 嗯，
1: 河面上肯定会结冰嘛。那一旦结冰了，嗯，你看旁边这个桥洞，它肯定就会堵塞。
0: 嗯，
1: 我们给它有这个斩龙剑呢，其实可以把这些冰块给它劈碎。
0: 嗯，
1: 劈碎了之后就可以顺利的通过桥洞，防止堵塞。
0: 是，这也算是古人的智慧。
1: 是，包括你看桥洞上方呢，它其实还有吸水兽，
0: 嗯，
1: 有镇水和防洪的寓意。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现在来到的是第二展厅技法厅，卧红千尺，别具匠心。卢沟桥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座实测载重达400吨以上的古代大石桥。首先呢，在1975年的时候，一辆重达429吨的超限大件平板车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卢沟桥。
0: 哦，那确实是挺重的一辆。哦，这车全是轮子，数不清的轮子。
1: 对
0: 啊，但是这种情况以后应该都不会再发生了，对吧？
1: 是，嗯，10年之后呢，就来到了1985年，又有一辆装载1000吨货物的货车，
0: 嗯，
1: 分了4次通过卢沟桥，每次呢都重达250吨，安全通过。
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么重的车，然后卢沟桥又是这么重要的历史文物，当时为什么一定要从这儿走呢？
1: 因为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经受不住它的这个压力。
0: 哦，一个是能说明卢沟桥确实修建的非常的好，再有一个就是说明这确实是交通的要道，
1: 对，
0: 就必须得从这儿走。
1: 对，它的承载能力还是非常的 OK。
0: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卢沟桥呢，它的建桥技艺也是非常的厉害啊。比如说我们卢沟桥所在的河床，它采用的是鹅卵石和黄土堆积层组成，
0: 嗯，
1: 并且经专家们现场勘测，鹅卵石的厚度达数米以上，
0: 嗯，
1: 非常适合用来建造石桥。
0: 这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了。
1: 嗯，对，除了刚刚咱们在外面提到的有一种技法叫做分水斩冰，
0: 嗯，
1: 还有一种技法叫做铁柱穿石。
0: 嗯，
1: 其实您听这个名字铁柱穿石，
0: 就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挺难的，然后这个照片包括视频里面都告诉了我们了这铁柱穿石是怎么个经过，但是为什么要铁柱穿石呢？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1: 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所谓的铁柱穿石呢，就是首先在这个河床上啊，
0: 嗯，
1: 打入铁柱，之后就是在这个铁柱的上方穿入巨石，
0: 像穿糖葫芦似的。
1: 对，纵向排列给它连成一体。那光纵向肯定不行，对不对？嗯，还有横向呢。来，咱们看脚底下。
0: 哦，脚底下。
1: 哎，脚底下玻璃展柜中向我们展示的其实都是当时的一些铁锭元件。
0: 嗯
1: 啊，两边宽，中间窄，像小燕子的尾巴一样。刚刚咱们说了，纵向是一个铁柱穿石，那么横向就用这些铁拉件给它进行一个连接。
0: 嗯，
1: 也被称之为燕尾榫，因为两边宽，中间窄，像小燕子的尾巴一样嘛，嗯，所以也被称之为燕尾榫。啊，正是这样一种构造呢，将卢沟桥石块与石块相连接， 使我们的卢沟桥成为了一个整体。那咱们第二展厅的讲解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咱们就前往第三展厅。
0: 实际上第二展区里边啊，我们可能刚才也就是说了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的内容，里面有更多的一些内容呢，也希望大家真正来到了卢沟桥历史博物馆的时候好好的去观看啊。下面我们就来到第三展厅。哎呦，这一进来是我们这个一个巨幅的浮雕，并且上面还有机关枪的声音，
1: 对，非常的身临其境啊。
0: 对，那这段讲的是哪方面的历史？我相信朋友们应该也能一下子就猜到了。
1: 来，我们第三展厅风云厅，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当时日军在卢沟桥和宛平城附近进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他们以丢失了一名日本士兵为由，要求到宛平城进行搜查。对于这个无理的要求，29军断然拒绝，于是他们在7月8日凌晨向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至今我们宛平城墙上还保留着当年日军炮击宛平城时留下来的累累弹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拍摄于七七事变以前的卢沟桥和宛平城的鸟瞰图啊，其实日军当年主要的目的还是想争夺卢沟桥旁边的平汉铁路，因为七七事变以前日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合围之势，西侧有日军收买的以王英为代表的土匪，北侧有集结于热河的敌伪军，东侧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只有我们卢沟桥地区尚有29军的驻守，一旦他抢夺下平汉铁路，就切断了进出北平的道路，北平就成为了一座死城，他们就可以长驱直入去攻占我国西南部的其他地区。而他们当时那名所谓的丢失日本士兵呢，其实名叫志村菊次郎，他只是因为解手离队20分钟之后就回来了，他们只不过是想找一个由头罢了，
0: 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1: 是，那么七七事变中也有很多的抗战英雄，佟麟阁和赵登禹分别担任29军副军长以及132师师长。为了纪念他们，北京市西城区有两条街道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分别为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金振中时任29军三营营长，当时主要负责卢沟桥和宛平城的防务工作，他曾带领士兵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他要求士兵在吃饭和睡觉前高喊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以鼓舞士气。后来在一次追击逃敌时不幸受伤，被送到保定医院救治，于1985年病逝，谨遵其个人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卢沟桥畔。最左侧的这位呢，没有本人照片的革命烈士，名叫沈忠明。我们在搜集资料时发现了他，后经考证，他是七七事变中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地下党员。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只找到了他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接下来呢，咱们就原路进，原路出。
0: 还是从进来的这个门出，出门之后往右走是我们下一个展厅。这个长廊上有很多的
1: 历代文人墨客对卢沟桥赞美的诗。
0: 哦，这么多啊。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长廊呢也被称之为古诗廊区。这里就是分别用隶篆楷行草等字体进行了一个雕刻，体现了卢沟桥深厚的文化内涵。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艺术厅，是吧？
1: 对，艺术厅，您一听这个名字特别的具有艺术性啊。来，我们第四展厅浑然天成石雕宝库。我们第四展厅艺术厅，咱们一进这个门呀，就可能看到墙上全部都是咱们卢沟桥上的石狮子。
0: 这个有讲究了啊，各个朝代的造型全都不一样。
1: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卢沟桥上石狮的六世同堂。因为咱们这座古桥呢，建于金大定29年，历经了金、元、明、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啊，所以说每个朝代的狮子它的特征也不太一样。比如说金元时期的狮子是咱们卢沟桥上最古老的狮子了。金元时期的狮子呢，首先从颜色上来说呈现浅青黄色，与身体相比，您看它的头部 占比非常的大，
0: 没错，
1: 嘴部微张上翘，多为独狮，少量雕刻有腹狮，而且我感觉您应该也发现了，您看它的嘴部都是一个实心的状态，哎，可能当年的那个雕刻技术还没有那么精湛啊。
0: 而且他们基本上手里面摁的都是球，是吧？
1: 对，
0: 你看其他朝代的有摁球的，有摁小狮子的，
1: 对，来，我们看明代的狮子，你看它的这个嘴部已经实现了一个镂空的雕刻，它这个牙齿、舌头，
0: 对，
1: 越来越精细化了嘛，包括清代的狮子呢，就是主要呈现一个暗红色或青灰色，雕刻非常的明显啊，包括你看这个肌肉非常的紧实，

0: 不如以前了吗？
1: 对，又回去了，
0: 了
1: 是不是？
0: 有点像这个金代的那个柿子，
1: 因为跟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也都有关嘛。
0: 嗯、
1: 说实话，咱们看这个面部表情都非常的僵硬。
0: 嗯，这几个像是这个。跟其他好像不是一个档次，
1: 断代了一下子、
0: 嗯、有点那意思啊、
1: 嗯、啊，这个呢就是新中国实施、
0: 就是、对，
1: 哎，越来越好了啊，
0: 对，咱们就是该怎么说怎么说啊，你看里边它鬃毛的线条都非常的清晰，
1: 是
0: 这个艺术水准就更别说了，确实是
1: 新中国成立了就是万物蓬勃发展嘛，欣欣向荣、
0: 哦、这上面还写着年代，这是1969年的，
1: 对，
0: 然后1969年还有1997年的，
1: 这个
0: 还1969年的就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1: 对，这个呢，咱们桥上一共有4只这样的石狮子啊、
0: 嗯，
1: 我们一般称之为全家福嘛，
0: 哦、
1: 或者三狮齐吼。
0: 三狮啊、
1: 嗯。对，咱们一共有4只这样的石狮子，待会儿咱们上桥都会看到的。
0: 这个我觉得咱们对着照片，可能就是没有去桥上的时候看着这个文物，可能更震撼一些啊、嗯。
1: 那待会儿咱们上桥再说。其实咱们第四个展厅呢，艺术厅。除了这些石狮子之外呢，还有一块最著名的卢沟晓月碑。
0: 嗯，
1: 卢沟晓月碑呢，建于清乾隆16年。首先，第四个大字是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
0: 嗯，上面写着"御笔"两字。
1: 对对对，其实乾隆皇帝的字体，我们也可以欣赏一下。
0: 嗯。
1: 其实好多人觉得这个卢沟晓月那不就是大晚上的我去看那个月亮吗？
0: 嗯，
1: 其实还真不是大晚上的时候，因为之前提到过说咱们的卢沟桥历史博物馆以前是一个客栈嘛，以前

0: 行人从客栈出发，看到石桥、明月、远山、近水组成浑然一体，远处西山，近处水，一轮明月照水中的景象嘛，就形成了著名的卢沟晓月，也是我们的燕京八景之一。
1: 嗯，
0: 刚才咱们看了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其实啊，咱们卢沟桥上东西桥头华表上还有四只石狮子，我不知道大家来卢沟桥可能会
1: 错过，
0: 对对对，你看卢沟桥上桥东侧华表上的石狮子呢，它其实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我们给它起名叫迎君来。
1: 那
0: 桥对桥西端的这个华表上的石狮子呢，它是一个低头俯视的状态，叫望君归。接下来呢，咱们就前往第五展厅了，文化厅。进了第五展厅之后啊，首先咱们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巨大的三折屏。
1: 这个卢沟晓月可真漂亮啊。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播放的我们卢沟桥春夏秋冬四季的美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年卢沟晓月的盛况。
1: 嗯，有一种古今穿梭的感觉。
0: 卢沟桥历史博物馆的讲解暂时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咱们就可以走上古桥，一览古石桥的风光。
1: 好的，那上半时段咱们也暂时就先聊到这儿了，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咱们去卢沟桥本桥上转一转。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卢沟桥历史文化公园。那上半时段呢，在小郑的带领下，我们一起逛了卢沟桥历史博物馆。下半时段啊，我们就从这个博物馆一出来，大家右手边就能看到的非常著名的卢沟桥了。
11: 大家好，我是卢沟桥的讲解员郑玉涵。接下来呢，就带领大家一起走上咱们的卢沟桥。
10: 嗯，这右手一出来就能看到几个非常大的华表，这些华表也是历史文物吗？
11: 是。
10: 哦，这不是我们后来复刻的是吧？
11: 后来呢也是修复了一部分。
10: 哦，
11: 但是也有以前的东西。
10: 嗯，
11: 首先咱们映入眼帘的第一通石碑啊，叫康熙重修卢沟桥碑。
10: 嗯，
11: 哎，咱们走近看，可能会发现它上面除了汉字呢还有满文。
10: 嗯，
11: 哎，我们都知道其实清代呢它是一个满族的统治，它既刻了满文又刻了汉文，也代表了满汉一家亲的嘛。
10: 嗯，
11: 也是代表了自己的统治。同时呢，这通石碑也是四通石碑中最为高大的一通。
10: 是，它这个石碑下面是那个驼碑的那个石头，
11: 碧玺，
10: 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上面是什么呀？上面还挺精美的，
11: 二龙戏珠。
10: 哦，是二龙戏珠。
11: 对，
10: 这确实雕刻的挺精美的。
11: 这通石碑呢，其实主要记载的内容就是说，康熙七年因洪水泛滥，冲毁了咱们桥东侧部分桥头。
10: 嗯，
11: 卢沟桥的一个修葺的记录。在康熙重修卢沟桥碑的正前方呢，我们还看到有一块石碑，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著名的卢沟晓月碑了。
10: 嗯，
11: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它是背面，
10: 对，
11: 还看到有一首诗，啊，这个呢就是乾隆皇帝所作的卢沟晓月诗。
10: 这个刚才在博物馆里面的时候，您跟我们分享了一首康熙写的诗。
11: 对，
10: 乾隆写的诗，您跟我们读一遍吧。
11: 对，你看，茅店寒鸡一窝鸣，曙光斜汉身欲横，淡沟流照三秋淡，一冬分波夹静明，入定纳僧心共印，怀城客子影游京，尔来美踏沟西道，触景纳望暗尔情。
10: 到底是康熙写的好还是乾隆写的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投一投票啊。
11: 他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呢，就是说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雄鸡报晓，店家已然起身了。本应该打坐的圣僧和本应该进京赶考的书生呢，他们都留恋于窗外的美景，无暇打坐，也不进京赶考了。
10: 嗯，
11: 那当年的乾隆皇帝呢，每当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会想起当年的盛况。接下来呢，咱们就到卢沟晓月碑的正面去看一看。
10: 嗯。就是那四个大字，
11: 对，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啊。

0: 嗯，
1: 啊，看完了卢沟晓月碑呢，咱们接着就走上石桥，看一看卢沟桥上的小狮子。
0: 哎，其实您说咱们现在已经算是在卢沟桥上了吗？就是从这个卢沟晓月碑旁边就开始算卢沟桥了，是吗？
1: 对。
0: 所以这些小狮子也就是传说中著名的卢沟桥的石狮子了，是吧？
1: 对。
0: 确实造的还挺精美的，我在这儿看到的他们的这个鬃毛啊，就是都是细致入微的。
1: 对，年轻嘛。
0: 哦，是什么？什么叫年轻？
1: 年代比较靠近
0: 哦，所以
1: 咱们这儿，
0: 这就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
1: 对对对，
0: 就刚才在那个博物馆里面通过您的介绍之后，
1: 对对对，
0: 我们就能知道了。哎，你看这一下刻仨，这个肯定是
1: 新中国成立
0: 之后刻的啊、哦，对，那个时候的这个工匠的这个技艺，
1: 你看就非常新，一眼都能看出来。
0: 是，那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以前的呢？
1: 最古老的，前面，在前面，
0: 嗯。哎，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非常新，说着说着就已经能够看到一个。我猜，其实大家通过颜色，你明显能看到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颜色比较浅。
1: 对。
0: 往前走，走着走着就有，开始有颜色比较深的了。
1: 对。
0: 并且
1: 看它的这个颜色，您可以。
0: 我。

0: 我的对，那咱继续往前走，是参观游览的，就是先到那个历史博物馆里面好好看一下各个朝代的这个石狮子有什么特点，然后出来之后自己就可以当专家了。
1: 对，可以当一个小小专家，给我们卢沟桥上的石狮断一个年代。
0: 嗯，估计您应该能猜到八九不离十。
1: 是的，嗯，其实有一句古话说嘛，说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不清。您看它为什么数不清？
0: 为什么数不清？其实我觉得，它可能因为有的狮子是一个，有的是俩，有的是仨。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目之所及的，只能看到它狮子前面。您看，比如说这儿有一个，但是呢，它头上、肩膀上、背上还握着一个、趴着一个、抱着一个，就是咱们可能看不见。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任谁来数，可能都数的这个眼花缭乱。
0: 对，所以其实从历史的层面来讲，卢沟桥在中国的历史当中的这个地位，肯定就毋需多言了。但实际上，光从艺术的角度，我们去看这个卢沟桥的石狮子，它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1: 对。
0: 然后卢沟桥中间的为什么这么凹凸不平呢？这也是保留了以前的卢沟桥的这个修建吗？
1: 哎，这个说起来就非常的有来头了啊！刚刚咱们在馆里的时候，还有那个公交车通行的场景，您还记得吗？
0: 就跟它差不多，但是那个看起来比较新。
1: 对，因为咱们这个桥呢，它是67年的时候还在通车，但是85年到87年就是把之前拓宽的部分恢复原貌了。
0: 嗯，
1: 那中间这一段啊，您可以看到，你看它这个凹凸不平的，它这个凹面对不上。
0: 嗯，
1: 按说这个车辙的痕迹是不是应该特别直？按这儿对不上。嗯，其实当时吧。

0: 以后他走不了车了。
1: 其实左右两边它也是以前的。
0: 哦，但是左右两边就很平整。
1: 对，这个是反面。
0: 嗯
1: 嗯，把它反过来了而已。
0: 走在这个卢沟桥上，那说实话，我是从小就知道卢沟桥。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您家孩子，肯定也都知道卢沟桥。但这是我第一次在卢沟桥上面走。我们脚下的这个应该就是永定河了，是吧？我曾经去过永定河的这个不同的段，那这段也是头一回来。哎，走到差不多是卢沟桥正中间的位置啊，就有一个狮子，它跟两边颜色都不一样，不光是跟两边了，跟这一路走来所有的颜色都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它为什么这么黄呢？
1: 对，这个狮子啊也是非常的有由头，听我跟您说。
0: 嗯，
1: 这个狮子是咱们桥上最年轻的一只小狮子。
0: 最年轻那是哪年呢？
1: 97年的时候才修复过。
0: 哦，
1: 啊，它为什么给它修复呢？曾在88年的时候遭遇到雷劈。
0: 就它自己遭到了雷劈。
1: 对。
0: 天哪，他是犯了什么过错了啊？
1: 首先呢，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卢沟桥上的狮子，它不是一共有501只吗？
0: 嗯，
1: 那其中这个望柱大石狮是281只，就对应了它下面的281根望柱。
0: 嗯，
1: 那提到这儿了，有的人肯定会疑问，那它咋是个单数呢？这不两边不应该是个双数吗？
0: 是不是把那个谁怀里抱的那些小狮子都算上了？
1: 对，其实咱们这个卢沟桥呢，它的下方的这个望柱，
0: 嗯，
1: 它两边并不是完全相等的。也就是说，被雷劈过的这一边呢，它是141根望柱，
0: 嗯，
1: 对面是140根，所以说就导致咱们桥上会有一个最高点。
0: 哦，你还真别说，它确实就是中间的位置。
1: 对，
0: 它比旁边可能也就高了那么1厘米都不一定有。
1: 对，但是它确实是最高点。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啊，所以说曾在88年的时候被雷给劈中了。
0: 这还是一段挺有意思的一段经历。
1: 对，看完了咱们年轻的小狮子，咱们再往前走呢，就看到了卢沟桥上最古老的石狮。
0: 嗯，
1: 最古老的石狮肯定就是金元时期的嘛。
0: 嗯，但是金元时期它应该有一批啊，为什么说这一只更古老呢？它比其他的金元时期更早吗？
1: 因为这两只狮子呢是有专家亲自来现场断代的。
0: 哦，
1: 就是我们卢沟桥上的狮子都有编号嘛。
0: 嗯，
1: 所以说它是81号和83号石狮。
0: 嗯，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两只其实都是金元时期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特征跟刚才咱们在卢沟桥历史博物馆里说到的对不对。
0: 不是，对不对的，它为什么不往前看啊？就是，
1: 哎，这就特别有意思了。
0: 一溜狮子里面有那么两只。
1: 对，只有它，然后这块也是。
0: 对啊，
1: 这只也是这样的。
0: 就他俩互相看着这个更远的方向，为什么呢？
1: 他俩好像是在吵架一样，生气了，哎，谁也不理谁。
0: 嗯。
1: 但是啊，咱们看中间这只狮子尴尬不尴尬？你说他在这尴尬不尴尬？
0: 确实挺尴尬。
1: 他该哄哪个呢？
0: 他俩可能就生他气呢，你知道吗？嗯。
1: 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到了桥西端。
0: 嗯。
1: 其实咱们右手边呢就是当年的平汉铁路。
0: 哦，现在还在通着火车呀。
1: 对，也就是现在的京广线啊，上面是高铁，下面是普铁。
0: 啊，是
1: 当年七七事变的时候打得最厉害，其实就是在那边。
0: 是啊，他们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霸占平汉铁路嘛。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往右边看的时候还能看到这个铁路正在通车。有确实有一种古今穿梭的感觉。
1: 对，但是咱们左手边还有一个桥。
0: 嗯，
1: 那这个叫卢沟新桥。
0: 嗯，
1: 因为当年咱们这个古桥不能通车了嘛，
0: 所以就在那儿修了一个可以通车的桥。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在卢沟桥跟卢沟新桥中间，刚才我都没注意到里面有很多戏水项目，是吧？有很多人在划船，感受永定河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戏水的快乐。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卢沟桥的最西侧啊，然后能够看到两座石碑。
1: 第一通石碑咱们提过了，就是康熙查永定河碑。
0: 哦，就对，就是这个康熙写的那首诗，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再往前走呢，就是乾隆重启卢沟桥碑。哎，最后一通石碑啊，它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前后左右四面都刻有碑文。
0: 这石碑前后刻的我见过，这侧面刻的确实少见，
1: 头一回见啊。这个呢是乾隆50年修葺卢沟桥的经过啊，并且把卢沟桥历次的修建过程都做了详细的分辨。
0: 嗯，
1: 对，我们看它这个 底座就是一个龙头龟身的赑屃。
0: 嗯
1: 啊，相传呢就是龙的九子之一，力大无穷，善于载重。
0: 嗯
1: 啊，好多石碑的底座都是赑屃。我们走近了还能发现它下面这个水盘四个角落里啊，它其实是有一个鱼鳖虾蟹，
0: 嗯，
1: 就是起到一个镇水的作用。因为古人认为发洪水就是有蛟龙作祟嘛。
0: 嗯，
1: 再往右手边走呢，咱们。

0: 为啥这边大象呢？
1: 象狮共存嘛，也是咱们卢沟桥上石雕艺术的一大特色。对，咱们卢沟桥大概就逛完了，接下来咱们就原路返回，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宛平城。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从卢沟桥文化公园的出口出来，我们马上就能看到宛平城，就在部队过啊。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已经来到了宛平城这个城墙的底下。
1: 对，
4: 这是凉快一点。
1: 对，然后咱们前面看到的就是瓮城。关于这个瓮城呢，咱们脑子里肯定都能想到一个成语，
4: 瓮中捉鳖是吧？
1: 对对，它其实就是说的这个瓮城就是这儿。咱们现在看到左右两面突出的这个半圆形的小城其实就叫瓮城。瓮城呢，作为古代城市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是
1: 犹如一个坚固的口袋。你看，一旦敌人贸然的攻入瓮城，我军就可以迅速的关闭城门，
4: 然后就往里边爱射箭射箭，
1: 对对对，就是形成了一个瓮中捉鳖的有利态势嘛。而且这个瓮城啊，它左右两边这个瓮城还可以用于隐藏兵力或者储备物资。
4: 对，
1: 看咱们抬头看见的就是这个威严门。
4: 哦，它叫威严门。
1: 对，是清代以来才正式更名为的威严门。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就是下一个朝代也不可能用上一个朝代的名字了。
4: 哎呦，这个再往里走，感觉到这个里面街巷的气息跟刚才的那个公园就是大不一样了啊。
1: 对，
4: 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游客，然后大家基本上以休闲的这种状态为主，左右两边都是各式各样的店铺。
1: 首先咱们进入西城门，右手边看到的有一个诗词卢沟桥。因为我们现在在建博物馆之城嘛，所以说咱们这条街里有很多的博物馆。
4: 哎，对，听说了这个宛平城被称为博物馆之城。
1: 你现在这不是马上就看到一个，然后在它的前面还有一个。
4: 都有啥？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大的声音。
1: 对，而且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赤脚医生博物馆，每天呢，也是会有一个免费的讲解。
0: 嗯，
1: 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过来体验一下。
0: 是，其实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赤脚医生实际上是在一段时间之内给。

0: 小城当时它是为了拱卫京师而存在的嘛，所以说它里面就有许多与军事相关的。
1: 嗯，这还有一个俄罗斯乌拉尔北京宛平艺术展。
0: 对，所以说
1: 各式各样的展览啊，真的是。
0: 对，
1: 各式各样的展览，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然后呢，
0: 包括咱们再往前走呢，还可以看到一个卢沟晓月主题邮局，这是北京首家以燕京八景为主题命名的邮局。
1: 这还有今年特别火的这个伊利备考房。哎，这个左手边我看到了有一个叫做人民咖啡馆的，这家我之前在网上看着过，这应该是网红咖啡馆是吧？应该算
0: 是。比如说人民二字呢，在中国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
1: 嗯，
0: 就有很多以人民命名的，比如说人民广场、人民医院，
1: 嗯，
0: 等等。再往前走，其实就来到我们这条街的中心位置了，因为我们这条街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嘛，
1: 对，
0: 正正中间的位置啊，其实就是咱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 嗯，这个实际上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逛的。今天呢，我们就不领大家去逛咱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了。我觉得未来咱们找一个时间，然后可以用一整期的节目带领大家进到里面去逛。

0: 很有艺术感，是吧？
1: 对，
0: 你把那一小块挡掉，你就看不出来是啥。但是有那一小块呢，谁都得说它是一个狮子，并且是刻得非常好的一个狮子。
1: 对，而且它的狮子，你看它对面呢就是中心楼，因为我们现在就在中心的位置嘛。
0: 嗯。
1: 左手边呢就是抗战馆，是全国唯一一所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过程为主题的抗战馆，大型综合性纪念场馆，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
0: 是啊，这地方特别的适合领着孩子来啊。再往前，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对面的那个就是
1: 东城门。
0: 对，东城门了啊。整条街呢，其实不是特别的长，
1: 600多米，
0: 但是里面的内容可以说真的是很丰富的啊。
1: 是的，
0: 并且里面这种生活气息也很强，就是。这周围有很多居民住在这儿吗？
1: 现在很少了，原居民很少了。
0: 是吧？但是你看那边有下棋的，还有唠嗑的，感觉好像
1: 大家的状态还是比较松弛。
0: 对，
1: 其实前面咱们看到这个遇见宛平，就是咱们的游客服务中心。
0: 哦，这还有红十字救护站。
1: 对，然后咱们游客服务中心对面呢，其实就是咱们的县衙，宛平县衙。
0: 是。以前老的宛平城的县衙就在这儿是吗？
1: 不是
0: 啊啊，其实相当于它也是一个博物馆。
1: 对对
0: 啊，
1: 然后对面呢，这个宛平县衙对面就是咱们的卢沟驿。
0: 嗯，
1: 然后留声机咖啡。
0: 哦，留声咖啡，这是一个留声机的博物馆吗？
1: 对，
0: 然后还在卖咖啡。
1: 你看它门口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拴马桩。
0: 是啊，
1: 你看这个卢沟驿嘛，就
0: 是老的呀，那个拴马桩是老的吗？
1: 对，是老的，
0: 真是老的。
1: 对，
0: 所以你看其他地方，你要是看出这么一个店，你可能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咖啡厅，但是在宛平城里面，你就得奔着博物馆开。我真是刚才随便猜它是不是一个留声机博物馆，结果还真是。
1: 对，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故事
0: 啊。
1: 你看这个拴马桩，它上面其实是一个猴子。
0: 哦。对啊，他为什么是个猴子呢？
1: 孙悟空您知道吧？
0: 他
1: 在天上的那个官职
0: 啊，兵马俑。
1: 对，那您说这猴子能管住这马吗？
0: 那能管住吧？应该。
1: 其实是猴子身上有一种气味，可以去。
0: 真是从科学的角度能解释这个事儿是吗？
1: 对对、
0: 哦，
1: 可以去避免它产生瘟疫。
0: 嗯。
1: 所以说就马上封侯嘛，也是。
0: 我的天哪，还真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觉得一切都非常顺理成章的了啊。
1: 接下来咱们出了东城门，右手边就可以看到咱们比较大的弹坑遗址。
0: 嗯，从宛平城的东城门出来之后啊，在咱们沿着城墙走，就已经能看到这个全都是弹痕的城墙遗址了。
1: 其实宛平城最让我们铭记的还是那段历史啊，
0: 没错，
1: 七七事变。
0: 嗯，您说是从东边和南边日军发起的进攻是吧？我们现在就处于东边。快到南边的这个角落的这个位置，
1: 对，其实日军是在7月8日凌晨向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
0: 嗯、
1: 我们的宛平城瞬间就成为了抗击日寇的前沿阵地啊！时至今日呢，城墙上还保留着几处比较大的弹坑。
0: 嗯，
1: 当然了，这些弹坑大多数都是在南侧和东侧。
0: 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弹坑有大有小，小的这个应该就是子弹打的，那大的那个是他们当时还拿大炮轰吗？
1: 对，其实日军主要是妄图迅速占领宛平城，进而打开侵略华北的通道。
0: 嗯，
1: 日军疯狂地向城墙射击炮轰，于是就留下了这些弹痕。这些弹痕呢，是那段惨痛历史的真实见证。如今呢，我们宛平城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对其进行了多次的精心修缮。其中20世纪80年代的那次修缮呢，主要针对城墙、瓮城以及城楼，基本上恢复了我们宛平城原来的规模、嗯、让这座承载着历史伤痛的古城重焕生机。但是在2000年后又进行了许多次修缮，主要包括抗日战争中被损坏的角楼、敌楼、府房等设施设备进行了修缮。通过这些修缮工作，宛平城不仅重现了往昔的建筑风貌，更能更好地承载那段历史记忆。它不仅是一座军事堡垒，更是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让我们永远铭记那段历史，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其实你看，通过今天我们转的这个一圈，我觉得可以说是

0: 走马观花似的把卢沟桥还有宛平城参观了一遍，你会发现呢，里面现在的宛平城里面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里面有很多我们新修建的一些建筑，然后也有呢这个修补过去的一些建筑，总之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就是非常和谐然后非常幸福的很温馨的这种感觉。但是里面修的再新，我觉得外面的我们现在对面的这个城墙我们都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弹坑，我相信不管是谁来到这儿站在这个城墙下面看到这个弹坑，心里面都会有所感觉有所感慨。那段历史呢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忘却的历史，那么这个宛平城的这个城墙也是可以说是那段历史某个节点的一个开始，是吧？实际上那段历史早在几年之前他们在东北就已经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1: 节目的最后，当我站在充满弹痕的城墙面前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百感交集。可以说每一道痕迹的背后都是一个具体的日子，一群具体的人。当你站到这个城墙的面前，我相信你也一定会觉得今天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可以在和平的日子里逛一座城，听一段历史，做一档节目，这本身也是一种幸运。节目的最后，还是要为你带来一段交通提示。如果选择自驾出行的话，可以导航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可以停放于 P1、P3 或者是 P5 停车场。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选择16号线直接到宛平城站。另外，如果您选择公交出行，可以选择133、309、339、952等路到抗战雕塑园站下车，或者是309、329、459、896路等车在卢沟新桥站下车。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0: 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信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经济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肾结石啊，在我国的发病率高达6%到10%，南方部分地区甚至会更高。肾结石发作的绞痛，很多得过的人都说，那种从后腰一直放射到小腹的剧烈疼痛，真的是让人终身难忘。更让人担心的是，很多人啊，以为不疼了就是好了。或者多喝啤酒能够排石，或者还有说法补钙会加重结石等等等等，这些说法到底是真还是假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泌尿外科

0: 很细很窄，最窄的地方也就两三毫米。所以如果这种小的结石如果卡在输尿管里卡住了，那么上面的尿液下不来了，肾盂就会扩张。那么这种扩张的这种引起的痉挛就叫肾绞痛，那这种肾绞痛是非常的疼啊，疼痛等级是最高的一类。
1: 那肾结石现在有几种类型呢？
0: 肾结石根据它的这种成分呢，最主要的成分叫草酸钙结石。大概呢，人群里80%这种结石的患者都是草酸钙结石。另外呢，还有尿酸结石，可能占到了不到10%的人这种比例。还有其他相对少见一些的，比方说磷酸镁胺结石，或者碳酸磷灰石，还有更少见一些遗传性的胱氨酸结石。
1: 天哪，这么多种类型！
0: 是的，类型很多，
1: 都是从人体产生的变成的结石。
0: 对，从尿液里边析出沉淀，然后形成了这种结石。
1: 另外我听说啊，咱们国家肾结石的发病率是南方会比北方多一些，另外城市会比农村高一些，为什么呢？
0: 对，确实这样。这个南方比北方高其实也相对比较好理解，因为南方呢主要是天气热炎热，大家就会出汗多。那么出汗多，如果人体摄入的水是一定的话，出汗多尿就会少。尿量一少，它的尿液里边浓度就会增加。所以这些尿液里本身溶解的一些物质呢，它就会析出沉淀形成结石。那么城市比农村高呢，还是跟近年来咱们国家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大家的饮食呢也越来越丰富，但是呢确实很多人就是营养过剩了。所以就是城市里因为确实的他的水平生活水平高，所以他营养会更好，那么他这种很多人就有一些代谢的因素，代谢疾病就会导致他更容易形成结石。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生活条件好，吃得更好了可能会得结石，这个点也引出来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哪些人

0: 说到遗传呢，确实有一种疾病，它是一种遗传性的，就是叫谷氨酸尿症。谷氨酸尿症呢，它就是会导致尿液里的谷氨酸增加，然后容易形成谷氨酸结石。但这种谷氨酸结石呢，它是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相对发生率比较少，
1: 这个概率比较低一些，
0: 而且都是小孩容易出现。
1: 哦，这个肾结石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疼了啊，
0: 对，
1: 这种疼其实好多人是分辨不出来，因为有时候腰肌劳损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是不是也是那种疼啊？
0: 虽然都是这种腰疼，但是呢，它疼痛的这种位置啊，感觉还不一样，
1: 剧烈程度是不是也不一样？
0: 对，剧烈程度是天壤之别，
1: 天壤之别。
0: 对，肾绞痛这种疼痛，基本上就是疼痛等级最高的十级
1: 啊、哦。
0: 如果女性她生过孩子的话，
1: 对，
0: 基本上就是同样的这种疼痛等级啊、她的这种疼痛多数呢都是出现在后半夜啊，凌晨这种我们经常在急诊看，凌晨两三点钟，有个人捂着腰、捂着肚子就来了，
1: 嗯，
0: 疼的就像打滚，哎，这种你不用去做检查，多数都是这种结石造成的肾绞痛。
1: 结石哦，
0: 对，然后和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呢，腰肌劳损它呢多数和我们某一个姿势。啊，比方说一直一个侧着弯的腰姿势，或者说搬过什么重东西，
1: 嗯，
0: 啊，它跟某一个不合理的姿势有关，
1: 嗯，
0: 啊，然后腰椎间盘突出呢，疼痛可能也是突然间一个弯腰搬重东西，突然间导致了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然后肾绞痛呢，多数没有明显诱因，就好多人就是在晚上睡觉，
1: 嗯，
0: 突然间就疼醒，
1: 是突然疼了，
0: 对，疼醒，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做了一些跑步啊、跳绳啊、剧烈运动，肾里边一些小结石运动之后掉下来，
1: 哦，
0: 卡住了会疼。这些疼痛的区别还是有一些的。
1: 嗯，也就是说这个肾结石，如果那结石在肾里边，它没有掉出来，就
0: 不
1: 会疼的。
0: 对，不会疼的。
1: 哦，
0: 因为它没有把这个尿路堵住。
1: 真正疼是因为它已经出来了。
0: 对，掉到输尿管里了。
1: 明白了。
0: 嗯。
1: 哦，那除了疼以外，还有别的症状吗？
0: 还有别的症状呢，就刚才说结石如果掉了下来卡住了，它会摩擦这个尿路。
1: 哦，
0: 那么我想一个硬东西摩擦你的尿路肯定会出血。
1: 会出血。
0: 所以就会有血尿。
1: 哦，
0: 有的人是肉眼看到那种尿是红的，但也有的人呢出血可能比较少，他看不见。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们化验尿的里头呢会有红细胞，这种叫镜下血尿。啊，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些人他这种肾绞痛呢，他会有一些牵涉痛引起了胃肠道的反应，会有恶心呕吐的情况。
1: 哦，
0: 有些人可能刚去急诊恶心呕吐以为是胃肠炎，但实际上一做 CT 检查发现不是，还是由于结石引起的。
1: 那另外很多人以为出来了不是疼吗？
0: 对，
1: 那不疼了是不是代表这个结石已经排出来了或者好了呢？
0: 结石排出来了确实就不疼了，
1: 嗯，
0: 但是不疼不代表结石排出来，这两个是不能够相互的这种替换的。
1: 哦，
0: 我们想就是刚才结石从肾里掉下来掉到输尿管里卡住了造成了肾积水，
1: 对，
0: 这个会非常的疼，但如果结石不动了，它慢慢的积水会可能又从缝里面排出来，肾脏的积水就减轻了，它就不疼了。
1: 哦，
0: 但是结石就会在这儿待住，它不动就不会疼，如果再往下走卡住了又会疼。但如果结石一直在某一个地方停留不动了，
1: 嗯，
0: 这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周围的一些黏膜，然后黏膜呢就会增生长成息肉，把结石包住了，这种结石呢就以后再也动不了了。那反而包住之后呢，它这个地方的梗阻呢就会越来越严重，然后呢肾积水也会越来越严重，这种慢性的肾积水它就不会疼啊，而且慢性的肾积水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对肾功能受损，严重的话可能过几年这个肾就会憋坏就没有功能了。
1: 哎呀，
0: 所以说不疼的结石反而更危险。
1: 对，反而是更危险了。嗯，
0: 对，
1: 就是说如果你一旦这个肾结石发作的时候很难受吧，
0: 对，
1: 然后去医院的时候发现哎不疼了，但是也要做一个检查。
0: 对，一定要做一个 CT 检查，
1: 确定它是不是已经排出体外了。
0: 对对，这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人确实就是第一次来急诊做 CT 看有结石，
1: 嗯，
0: 然后来门诊看了，哎，吃点排石药过几天不疼了，
1: 嗯，
0: 以为好了，然后后来过几年再复查，
1: 嗯，
0: 肾已经没有功能了，就要只能切肾了，
1: 哎，
0: 就很可惜。
1: 像您说的那个已经发展成很
0: 严重
1: 的
0: 肾积水了，肾就没有功能了。嗯，
1: 那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说明了真的是有这种能够自然而然靠身体

0: 上面，它往下排的时候呢会好排，随着重力就排出来了。但如果结石在肾的下展里面，它在排的时候要克服重力，所以我们要多跳绳，多运动，靠这种蹦跳的这种运动颠一颠，可能把结石能从下展颠到肾盂里颠出来啊。但是也有些人如果结石比较大啊，它在肾下展呢确实很难颠得出来。倒立的话就难度太大了，这要求太高了。我觉得很多人很难能倒立把结石颠出来，可能那时候自己都受不了了，结石也出不来。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结石的大小和位置。那么最准确的检查呢，还是要做 CT 检查啊，看看能不能结石排得出来。
1: 对，也担心啊，你一旦这个颠出来之后，它卡在那个输尿管里怎么办？
0: 对，如果小结石卡住了反而是好事，因为多数的比如说两三毫米的小结石卡住了它会疼，但是它知道结石往外排了，那么我们可以再给它用一些排石的药，然后扩张输尿管的药啊，让它多喝水多运动，自己把结石排得出来。但如果说稍微大一些的结石可能它自己排不出来，那么也可以考虑做体外冲击波碎石或者做输尿管镜碎石，把结石打碎了取出来。因为结石如果卡在输尿管里，它是往外排的一个信号，对于不排的结石，一直在肾里的结石反而它是更好的，能够往外走。但如果说你卡住了后边不治疗不管，那对于肾功能就会有损伤。所以还是要，如果说发现这个结石排出来了卡住了，造成肾积水引起了肾绞痛非常痛，那么还是要进一步来医院就诊的，
1: 及时治疗就好了。
0: 是的。
1: 那假如这个结石够大，是不是反而是好事呢？
0: 其实太大的话它出不来，
1: 它不容易出来，
0: 不容易出来。但是呢它刚才说到了，就会在肾里边会逐渐的长大啊。有些人呢确实很长时间好几年结石呢都没有治疗，然后在肾里面一开始可能是个一厘米左右的，还相对比较小，
1: 对，
0: 逐渐逐渐变得非常大，把整个的肾盂肾展长满了，
1: 都充满了。
0: 充满型的结石呢，因为我们的人体的肾盂肾展它像一个梅花鹿鹿角，那如果这个里头全都长满结石呢，就叫鹿角型结石，就相当于把整个的肾盂肾展全都长满了。那鹿角型结石它不会造成肾积水，有的人觉得没有肾积水也不用管，但实际上
1: 没有症状呀。
0: 这个石头它就把整个肾盂肾展完全长满堵死了，那么尿液呢也就产生非常困难，所以也是时间长了之后就把这个肾就给憋坏了，就会造成肾萎缩，肾功能受损。所以鹿角型结石反而是整个泌尿系统结石里边最危险，治疗也是最棘手最难的一类肾结石。
1: 所以还是要及早治疗才行。
0: 对，趁着结石比较小早点处理。
1: 那肾结石和胆囊结石其实经常被人搞混啊，普通人怎么来快速的区分这两种石头所引起的不适呢？
0: 对，它都是结石，但是呢产生的位置和成因不一样。那么我们对于成因呢其实也不用特别去深究，主要是来看这种两种石头有哪些不同的这种症状感觉哈。一个呢，肾结石如果疼的时候，它的疼痛呢是一侧的侧后腰和一侧的下腹，它会向下放射，有的人可能这个会阴部啊也会不舒服也会疼痛。胆囊结石它的疼呢，因为胆囊我们知道它是在右上腹，就是我们可以摸到这个右边的肋骨，肋骨的下方是胆囊，右侧的肋骨下方是胆囊。
1: 对，好多人好像会误以为是后背痛。
0: 对，它胆囊结石呢会放射到后背或者后边的肩膀，但是它不会向右下腹，不会向下腹部放射，所以

0: 放弃小孩，赶紧治大人。
1: 对，
0: 再考虑这个后续的，
1: 还得看是哪个时期呀、啊。
0: 对，
1: 而且它的严重程度是怎么样的？
0: 是的。
1: 哎，那像这种孕妇，往往是不是都在怀孕以前，她就已经是有结石了？只是说可能在孕期的时候她发作了呢？
0: 有些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怀孕的这些她有的备孕的人，要做一些孕前的检查，
1: 孕前检查
0: 来看到底有没有结石。如果有结石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她在怀孕之前呢，先积极的治疗，避免她在孕期结石掉下来卡住了，造成肾积水，造成肾绞痛，那么这个就会处理一下很棘手，
1: 太棘手了。
0: 对，那但是也有些人呢，就是怀孕期间可能营养过剩了，喝的水也少，那么呢可能就长成结石，然后一不小心不知道什么情况下结石掉下来卡住了，那这个也是怀孕之后导致的结石，那这个就没有办法避免了，所以我们还是平常的喝水量一定要足够。
1: 对，那为什么咱们医生非常重视这个结石的成分呢？这成分对于它的治疗有区别吗？
0: 对，结石的成分其实就相当于是结石的病理，像我们做这种肿瘤的手术，把肿瘤切下来之后要去做病理，看看它是对哪一种类型的肿瘤啊，根据它的病理类型来决定后续的治疗方式。那结石成分分析其实就是结石的病理，根据结石的成分不同来制定

0: 多喝水，多运动，虽然结石没有排除出来，但是一直在里面待着，相安无事，也不管它了，也可以，
1: 不影响到生活质量。
0: 对，它没有症状，它也没有造成出血，没有感染，虽然结石没有出来啊，但都四五毫米的小结石就可以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1: 只要它不长大就行。
0: 对，不长大不疼，我们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千万别忘了查。
1: 嗯，别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对，这是很重要的。
1: 它不发作，你不能不重视它。
0: 对，不重视它不行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

0: 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3: FM 100.6，
2: 京津冀之声。
4: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6: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陈兴医生，和大家来聊一聊肾结石。那药物治疗能够溶解结石吗？
7: 对，确实刚才提到了有一些像这种酸性的结石，像尿酸的结石啊、胱氨酸结石，可以通过含有聚氨酸的这种碱性的药物，可以溶解结石。但是草酸钙结石的话呢，它就不能用药物来溶蚀了。所以我们在治疗之前呢，还是如果有结石成分分析，包括他之前自己排出来过结石，或者是通过手术取出来的结石，做一下结石的化验，知道它是什么成分的，再针对性的去用药物来溶蚀，是效果最好的。
6: 您刚才提到了那个体外冲击波碎石啊，这个好像大家都比较熟悉。
7: 是的。
6: 它主要适合什么样的结石呢？
7: 体外冲击波碎石呢，因为它的使用的时间也很悠久了，它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国内就开始使用了。因为在之前呢，确实这种微创手术呢很少，那时候还没有很好的这种医疗条件，没有这些医疗器械。再早的结石呢，都是要开刀手术的，所以很多人一听开刀，哎，我不做，就做体外冲击波碎石。对，所以这么30-40年下来，哎，体外冲击波碎石实际上也治疗了很多的患者，所以老百姓呢很熟悉。
6: 对，
7: 那么目前来看呢，它主要适用于什么样的结石呢？第一个就是结石呢相对不是特别大，但也不是特别小，比方说1到2毫米的肾结石，输尿管上段的1厘米左右的结石，这些是相对比较适合的。因为太大的结石呢，它体外碎石一次碎不完，要多碎几次，然后体外碎石呢，它打碎了结石之后需要自己慢慢排出来。但如果结石量很多，你体外碎石之后产生了很多的结石碎块，那碎块在输尿管里排的时候呢，很容易就造成输尿管结石完全堵死，因为输尿管并不是很粗嘛，一些小碎块在输尿管里排队，形成一个输尿管石阶，就造成了完全的梗阻，引起肾绞痛，那如果再小的结石，比方说3-4毫米的或者5-6毫米的，其实就没有太大必要，因为这些可能自己
6: 喝水
7: 用一些扩张输尿管的药自己能排得出来，所以就是相对中等一些大小的是比较适合的。也有一些人呢，他其实不适合，他的发射源呢是在接着皮肤，经过皮肤，经过脂肪，经过肌肉发射到这个结石上。那如果太胖的病人呢，他的
6: 脂肪太厚了
7: 他这个冲击波呢就会衰减的很严重。那么作用到结石上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作用，
6: 没什么感觉了。
7: 对，结石也碎不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呢，比方说他吃了一些抗血小板药或者抗凝药，有这种出血的风险。虽然说体外冲击波的碎石他没有开刀，没有内镜，但是呢它反而是相对一个高出血风险的一个治疗方式。
6: 比如说那血管太脆了。
7: 对，一打它出血了，然后这时候你还用了抗凝药、抗血小板药，它自己止不住血。
6: 对。
7: 就会造成大出血，造成血肿，这个也是有风险的。
6: 有风险。那像您说的啊，这种现在主流的流行的这种微创手术都有哪些呢？您平时也挺忙的啊，经常要做这种手术。
7: 对，现在就是手术治疗结石呢还是越来越成熟了，但是手术呢也尽量是微创化、无创化，像以前呢可能20-30年前还要开刀手术，在腰上拉

0: 一个20厘米的大口去切开龋石。
1: 哦，
0: 现在这种手术呢，基本上就已经不会再做了。
1: 嗯，现在都是微创打孔是吗？
0: 都是微创的，有的是打孔，像经皮肾镜呢，就是它从肾上穿一个小洞，插进一个内镜，穿到肾盂里头去碎石。这种呢，都是相对于处理比较大的肾结石，像2厘米以上的肾结石啊，鹿角形的肾结石，肾的结石可以大结石用经皮肾镜碎石。但输尿管镜碎石呢，我们就是从尿道进一个内镜，身上连切口都没有，直接从尿道口进去了，然后进到输尿管里，看到结石呢，把结石打碎。取出来，如果是输尿管的结石呢，我们可以用硬的这种输尿管镜，它是不能弯的，比较细，就直接进到输尿管里碎石取石就可以了。如果是结石呢，在输尿管上段或者是在肾里面，2厘米以下的这种不是特别的大，也可以用输尿管软镜，因为输尿管软镜呢，它是可以弯曲的，也比较软，它的活动范围会很大，可以弯到肾里面去进行碎石。所以如果是这种不是特别大的这种肾结石，也可以考虑做输尿管软镜碎石。
1: 嗯，听您讲起来好像挺轻松的啊，但是细想一下，这个手术过程真的是还挺精细的吧？
0: 对，我们在术中呢，还都是能够指示下操作，看得很清楚。那么病人来说呢，他都是麻醉状态下，他不会有什么痛苦的感觉的，还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治疗方式。
1: 那像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说，这个我经过了无创的手术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不会长结石了呢？还会复发吗？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对，就很多人也会问，我做完之后怎么预防？因为有些人确实是反复来我们医院来科里
1: 啊，真有这样反反复复的。
0: 过几年又长结石了，过几年又长了，因为手术它的术后的复发率还是很高的。有研究呢，就是得过一次结石之后，可能5年之内啊，有一半的人还会再长，
1: 还会再长
0: 结石。所以对于这种结石来说，我们都是要把结石打碎之后要取出来给病人，让他去做结石成分的分析，看看他是结石是哪一种类型的，然后来根据不同的类型的结石来选择相应的治疗的措施，预防的手段，来预防结石的复发。
1: 那让他分析一下这个结石怎么形成的，看看跟你的饮食习惯是不是相关。
0: 对，有跟饮食习惯相关，或者是他体内有没有一些代谢性的因素，导致的结石反复的增长啊。因为有些人就是像有代谢综合症的人，合并有代谢综合症嘛，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肥胖、高脂血症，那么这些人群呢，他整体的结石发生率呢会比没有代谢综合症的人会更高。另外还有一些人呢，他有这种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那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他体内的甲状旁腺激素就会增加，就会导致这种血钙升高，那血钙升高呢，他可能尿钙也会逐渐的增加，也容易反复长结石。所以对于这种有明确的这种代谢因素的人群呢，我们反而是结石碎完之后呢，让他去处理这些代谢因素，代谢的因素给他治好了，特别是像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他做完甲状旁腺的切除，他的甲状旁腺功能呢就会降低，结石复发率就会非常低了。所以这类人群呢，通过代谢的筛查呢，还是有效果的。
1: 对，要把他代谢的问题先解决了。
0: 对，
1: 那对于那些反反复复总是复发或者是打不完的结石这样的患者，现在有什么新的预防性的治疗手段吗？
0: 预防性的治疗手段呢可能比较少，预防性的办法呢，其实最好的还是多喝水。
1: 多喝水
0: 只能是降低他的这种复发率。那么反复复发的，我们也是根据结石的类型来看吧。比方说它是这种尿酸结石，我们就让它长期的吃一些含有聚盐酸盐的药物，或者是让它多吃含有聚盐酸的这种水果饮食，降低结石复发的风险，甚至通过药物呢还可以溶石。还有一些就是草酸钙结石，也是同样的，可以用这种含有聚盐酸的药物来预防结石的复发。那么和尿酸结石不一样的话，就是草酸钙结石呢不能被溶解掉，只能预防复发了。
1: 我相信啊，就是你们泌尿科的大夫，治疗结石的大夫，一定是说多喝水最多的大夫。
0: 对，多喝水，我每天在门诊的时候也是喝很多的水。
1: 知道这个喝水的好处啊，但是喝水也要很讲究啊，每天一个人喝多少水才够呢？另外我们喝水要喝什么样的水？现在水太多了，有白开水啊，矿泉水啊，纯净水，有的人呢是不带味道的水还不行，还要加点茶水呀、咖啡呀、碳酸饮料等等，是不是也都有区别呢？
0: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每天喝多少水呢，也是看病人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他比较胖，可能需要喝3升的水才能够满足。那如果太瘦的人呢，可能2升都不需要，1.5升其实都足够。那怎么来看每个人喝多少呢？
1: 不是有一种说法叫每天8杯水吗？
0: 对，8杯水，但是杯子多大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所以我们观察自己的尿的颜色。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哦，
0: 我们看尿的颜色是这种比较淡黄。

0: 可能你喝水
1: 喝多了，
0: 超多，喝多了，对，
1: 也会有负担，是不是？
0: 太多的话，你比方说每天四五升水，那其实是加重肾脏的负担的。
1: 嗯、
0: 那么两升到三升水，其实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喝水量。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夏天我们在外面运动多，出汗多，那相应的尿液就会少啊、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要增加一些摄入水量的。然后喝什么样的水呢？我们还是提倡啊，就是这种白开水。矿泉水都可以，茶水的话呢就不要太浓，
1: 嗯，
0: 因为浓茶里面其实是含有草酸的，
1: 哦，
0: 特别是对于有草酸钙结石的人来说呢，喝浓茶会增加草酸的摄入，反而增加结石的风险，
1: 嗯，
0: 同样的咖啡喝多了也是会有草酸的增加，也是不能喝太多的咖啡，但是每天喝一杯咖啡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同时的增加水的摄入量，能够降低草酸的这种溶解度也没问题。
1: 嗯，那像我们现实中很多人都认为啊，喝那种硬水或者这个水

0: 一些，但其实钙多的话并不会长结石，反而是草酸多了会容易长结石。因为钙多了之后呢，它其实就是会在肚子里面，在肠道里面，它就和草酸呢就形成了草酸钙结晶，就随着这个粪便呢一起直接就排出体外了，反而不会容易吸收入血，造成这个尿液里产生草酸钙结石的这种风险。所以这种喝硬水呢，喝多了得结石呢，其实这个说法不对的。但是你喝硬水的时候呢，喝的会比较难受，难以下咽，那个水质不好，那么我们
1: 口感不好。
0: 对，其实这个其实得结石的风险不大，但是我们喝的时候比较难受，还是喝纯净水口感好一些，这个会好。
1: 其实另外一个误区是不是就是好多人觉得补钙多了就会得结石的？
0: 对，也有很多病人来咨询，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啊，我还能不能补钙啊，甚至有别的科请我们会诊，说他是一个骨质疏松的病人，但是他发现了有结石，还能不能继续补钙呢？那其实补钙多长结石呢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其实中国人的整体来说还是相对缺钙的。
1: 对。
0: 我特别是一些中老年女性，她在这个绝经之后啊，确实体内会缺钙，那么补钙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补钙会不会长结石呢？其实也是有研究的，因为刚才提到了钙呢，就是通过这种我们口服的摄入之后啊，它就会在胃肠道里面和如果已经吃进去的草酸，它就会结合形成一个草酸钙的结晶，因为草酸钙呢它是不能溶解的啊，就直接随着大便就排出去了降低了草酸的这种吸收。那如果不吃钙的话，草酸在这种肠道里面就可能会被吸收入血，
1: 排不出去了。
0: 对，入血之后呢，经过肾脏的这种产生尿液，就排到尿液里面。那尿里面草酸多了之后，反而就形成草酸钙结石。所以正常的补钙，你只要不是每天把这个牛奶呀当水喝，别把钙片呢当这个随便的保健品一大把一大把的吃，正常的补钙喝牛奶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只要不超量就行。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啊，可能您也听说过，说吃菠菜和豆腐一起就会得结石，有这种说法吗？
0: 也有这个说法，但其实跟刚才一样也是个误区嘛，因为菠菜确实是含草酸比较多，那豆腐里面呢也有一些这种含钙的，还有一些植物的蛋白，那一起吃，就像刚才说到的，它如果是有草酸钙，就直接在这个胃肠道肠道里面随着粪便就排出去了，就不会吸收入血，所以这个也是没事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对于草酸钙结石的这些人群呢，我们其实是不太建议他吃菠菜的，就是豆腐其实可以吃，但是吃菠菜因为确实草酸含量比较高，
1: 草酸含量太高了。
0: 对，就是草酸的含量高，它摄入体内多了，它就容易长结石。然后另一方面呢，草酸呢可能在体内，它在肝脏里边也会自我合成结石，形成草酸。不单纯的完全是通过食物的摄入，所以你尽量的减少食物的摄入，那本身体内也都产生草酸，已经有这些了，咱就别再另外的补充草酸，
1: 别再额外补充了。
0: 对，
1: 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尿酸结石患者还有高尿酸血症、痛风有什么关系？这类患者，因为我知道痛风的患者都在限制吃一些高嘌呤啊一些东西，他们要注意什么呢？
0: 对，尿酸结石呢，因为也是尿液里面的尿酸多了，然后析出形成的这种尿酸结石。那为什么尿液里尿酸多呢？肯定是血里面尿酸高，高尿酸血症。那么这个确实会得尿酸结石的概率会更高的，那么高尿酸血症呢，如果它的尿酸沉积在这种关节里面，那就形成了一个痛风石，那么有的病人就会脚关节疼，那么很疼的来这个急诊或者去这种骨科来看，那么是痛风。那如果这些人的尿酸在尿液里边产生的很多，形成尿酸结石，那就来泌尿外科来治了。所以他这一类人群的饮食还是要注意，一个是多喝水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会经常给他开一些简化尿液的药，比如说像这种聚氨酸的药，还有碳酸氢钠、小苏打，或者是降低尿酸的这个菲普斯他，那么这些是需要他定期来服用的。另外饮食来看呢，像这种啤酒啊、动物的内脏啊、海鲜呀、这些，它都是含嘌呤很多的。那嘌呤进入体内代谢呢，就会形成尿酸，所以这一类的食物还是建议患者要少吃的。
1: 还是要限制摄入量的啊。
0: 对，
1: 对于那些反复发作的肾结石的患者，他们平时需要做哪些更深入的检查来寻找自己的病因呢？
0: 那对于这种反复发作的肾结石患者，因为很多人呢可能都做过体外碎石或者做过内镜碎石手术，
1: 对，
0: 他们呢多数 是有这个自己结石的标本的，所以有结石标本的话呢，来做尿结石成分的这种分析，来看到底是哪种类型的结石，通过不同类型的结石来寻找它的病因，控制饮食，甚至用一些药物来预防结石的复发。

0: 哦，
1: 如果我们把二十四小时的尿液都收集下来，看看它这二十四小时尿里面的像这种钾、钠、钙、磷、镁、草酸、绝缘酸、尿酸，还有它的尿液的 pH 值，
0: 嗯，
1: 看看这些数值有没有过高或者过低的。因为像钙呀、钠呀这些是它如果增加的话呢，它是容易增加结石的。
0: 形成结石的。
1: 对，包括像草酸、尿酸也是容易形成结石的。
0: 嗯。
1: 但如果是镁还有它的绝缘酸增加，反而是抑制结石形成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就要看它哪一个多了，哪一个少了，来进一步分析，看看它是哪些疾病导致的。因为还有一些人群呢，它有像这种高钙尿症啊、高尿酸尿症。
0: 嗯，
1: 还有高草酸尿症，它也是一种代谢性的因素，
0: 嗯，
1: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二十四小时的尿成分分析来进行代谢评估，
0: 哦，
1: 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0: 看看它的代谢情况。
1: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种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这种代谢异常，
0: 嗯，
1: 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综合征，
0: 嗯，
1: 它也是容易形成结石的，所以通过代谢评估还是可以找到它的原因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陈兴医生，今天啊跟我们详细讲了这个肾结石这个疾病，从它怎么形成、怎么发现，到最新的治疗手段，再到这个肾结石的患者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吃、怎么喝，都说得非常详细啊。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陈医生的做客，谢谢。
1: 好，谢谢，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十点、十七点与次日六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啊，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

0: 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1: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0: 这不容易。
1: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

0: 大家呢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1: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0: 是的，
1: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0: 很容易吃多，
1: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0: 对品质有保障啊。
1: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4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4斤。
0: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0: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1: 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0: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1: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您拿回去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都是能够。

0: 4斤的宽城高田板栗仁儿，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今天正式开通。
1: 2026购在中国天津专场记忆海和国际消费季启幕。
0: 145个项目亮相2026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
1: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明天起实施，养老机构收费将有据可依。
0: 北京市多家博物馆优化暑期开放安排。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功能。
1: 沐月门站设置了月行的站台，会在早高峰的一些相关的时段进行大站快车的月行。咱们会有部分列车在半高平顶门一侧的站台进行停靠，等待快速运行的列车越过。
0: 受新站开通影响，六号线部分车站首末班车时刻将有细微调整，列车运行间隔则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另外，通运门站未来还将联动正在规划建设的瓮城博物馆。青头轨道公司三分公司设备部部长赵鹏介绍说，
2: 在车站地下一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副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0: 除此之外，车站外还设有两处公交车

0: 布了天津市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相关便民新举措，服务群众安居宜居。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1: 这次公积金新政提出，缴存职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

0: 点到今天早上八点，北京市平均降水量达到 16.5 毫米，城区平均 22.6 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石景山区模式口 108.1 毫米。目前北京市大中型水库无超汛限运行情况，主要河道水势平稳，无超警情况。
1: 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午后最高气温仅 29.3 摄氏度。至此，今年整个六月北京无高温，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十年前。
0: 来关注活动方面，日前创盈未来筑梦燕赵2026创业大赛河北选拔赛在雄安新区完赛。这次大赛当中，青年人才成为了创新创业的主力军。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大赛共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大主体赛和青年创新专项赛五大赛道。经过激烈角逐，本届大赛各赛道分别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以及优秀奖八名。各赛道斩获一等奖、二等奖的项目团队将代表河北参加全国赛。河北省群体创业服务中心二级调研员张伟丽：
3: 本届大赛社会参与度创下新高，全省参赛项目共计4274项，五大赛道中青年创新专项赛表现尤为亮眼，报名数量达到2106项。
2: 赛场之外，京津冀创业项目交流展示活动同步开展，来自京津冀地区的48个优秀项目集中亮相，吸引业内专家、创投机构、企业代表驻足观摩、对接洽谈。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就业培训管理科科长李丽：
4: 这次成果展呢，共有20余家呢公司与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签约，收获满满。
2: 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就业创业处负责人魏小飞：
5: 我们雄安新区呢组织了健康管理、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领域的三个优质项目参展。本次参展呢，也是同10余家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
1: 来关注民生方面，养老机构收费合不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证，一直备受老年人的关注。即将于明天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条例明确，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老年人身心状况进行评估。

0: 与代代传承的初心。
1: 通过他就能看出来咱红军很让人敬佩的精神，那么难他们也不会放弃，就为了革命穿一双草鞋爬雪山过草地。
2: 当初红军穿着这个草鞋走天下，这个草鞋是人民群众编好了送给红军的，得到了人民信任。现在的这个社区干部为民办事儿，走遍千家万户，解决了人民济难愁盼，这样的初心和当年送草鞋的老百姓和穿草鞋的红军是一脉相传的。
0: 一双草鞋承载着居民同心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更蕴藏着舍己为公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对于青年一代而言，红色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成长的指引，前行的明灯。参观者苏欣怡深耕草鞋背后的红色故事，从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斗力量，明晰了当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1: 因为我有了解到这双草鞋后面有一段谢志坚战士舍小我为大家的故事，遇到挫折的时候像长征这些艰苦情境下的精神能够给我力量。当代的话，我们还是要把自身的理想跟中国的发展融入在一起。

0: 已自陕津二县任丘分输站下游20公里处，终点位于雄县狗各庄镇的雄安分输站。线路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了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达31.6亿立方米。作为雄安新区首条天然气供应专线，该管道将与已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格局，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傍晚，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在国家植物园万生苑广场开幕。艺术季将从6月下旬持续到8月底，近200项活动将在各大公园轮番上演。本届公园艺术季首次还设立了京津冀联动板块，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将分别走进陶然亭公园以及玉渊潭公园，而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也将会在7月、8月陆续登场，以艺术为纽带，推动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
0: 从今天开始，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增加了新的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以外，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直接完成缴费，无需下载安装，操作更加的方便便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了6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一个月加快。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高端制造发展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6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上升。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同样连续4个月上升。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会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将在7月1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
0: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施行6周年。自香港国安法实施至2026年4月初，香港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
1: 金融方面，今日盘中，算力芯片龙头寒武纪盘中涨幅扩大至7%，成为科创板首只总市值突破10000亿个股，位居 A 股总市值第9位。该股年初至今累计上涨超过75%。
0: 国际方面，委内。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

0: 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

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

0: 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

0: 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2: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3: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2: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及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0: 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 51.4%，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1.2%， 环比上升 1.3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1.5 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0: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

0: 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4: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5: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2: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5: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

0: 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 90%。 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4: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3: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5: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5: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8: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9: 北京时间19点整。
7: 经济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如果说历史上孩子们最多的皇帝，那恐怕非康熙莫属了。康熙爷前前后后共有35个儿子呀，儿子很多，可皇位只有一个，这就难怪会上演史上时间最长的九子夺嫡的大戏了。关于这方面的故事，播了几部很火的电视剧，很多女孩子可能是因为电视剧而对八阿哥胤祀产生了很好的印象。那么历史中的八阿哥真的和电视剧里一样吗？

在另一些人的眼中，他又是一个结党营私、不忠不孝的奸险之徒。他与八福晋的结合是政治婚姻，还是真爱的果实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他的帝王之梦功败垂成了呢？话说天下，王明君向您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八阿哥胤祀。几年之前啊，凡是提到八阿哥胤祀的名字，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那应该是一个结党营私、不忠不孝的奸险之臣啊。而近几年来，随着大量的清宫戏、穿越剧的热播，八阿哥的形象似乎又逐渐的正面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认识他、了解他。那么这个历史上八阿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先从他的相貌说起吧。热播剧《步步惊心》在这个片子里，八阿哥胤祀被描述成了一个温润如玉的男人啊。用作者的原话来说呀，就是一身淡青色的袍子，脸色晶莹，眉目清朗，嘴边含笑，看折子的时候偶尔会蹙一下眉头，但很快又会舒展开，执笔写字时姿态高洁。如此说来，这个八阿哥应该是一位美男子了，而且是一位常带笑颜的谦谦君子。可俗话说得好啊，无图无真相。在当时那个没有照相机的年代，八阿哥的长相究竟如何，我们无从考证。不过好在清朝的时候已经有了宫廷画师了，他们专为皇帝以及皇子和嫔妃作画。据说雍正皇帝的画像还是西洋画师郎世宁的大作呢。且不论画师的水平如何吧，跟真人的相像度有多少，就目前保留下来的几位阿哥的画像而言，八阿哥的长相确实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起码周周正正啊，不像十三阿哥有一对招风耳啊，也不像十四阿哥那般骨瘦如柴啊。更何况八阿哥的生母梁妃是康熙从新者库里发现的美女啊。新者库是满文的译音，也就是管理粮食的人，一听你就知道了，这个新者库的地位肯定不是很高。所以梁妃不仅是康熙朝，而且是清代所有受封的嫔妃中母家地位最为卑贱的。以这种出身，本来梁妃只适合当宫女的，那只适合在宫内干些粗活的。一个只适合干粗活的人竟然被康熙爷看中并且生育皇子，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他的自身条件应该是很好的，温柔聪慧，美丽出众。因此从遗传学上来判断啊，我们也愿意相信八阿哥是遗传的精品，美男子一个。可是美在那个年代是不能换功名，不能挣着钱，更不能像现在这样赚取人气的。更何况皇帝儿子的培养目标，那就是如何成为明君，或者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家管理者，而不是诗酒风流的才子帅哥呀。

会了两样法宝，那么这两样法宝是什么呢？八阿哥的第一样法宝是内外兼修，他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没什么，母亲也指望不上，父亲的爱呢大半给了国家，剩下呢又被众多的兄弟瓜分殆尽了。面对太监宫女的冷嘲热讽，八阿哥从小就学会了隐忍不发，自强不息啊。

豫亲王福全也在皇帝面前推荐他。八阿哥还笼络了皇长子胤禔、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

另一个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一度以为第一次废掉太子是他踏上皇位的最好机会，他却不知道康熙皇帝的这个做法只是想给太子一个教训。同时呢，康熙皇帝此生最恨结党营私，更何况是合伙来争他的皇位呀。说到底，八阿哥自以为是，使他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

海东青事件的结果就是八阿哥败了，正当而立之年的他也由此开始了他凄惨的后半生。不过他也应该感到庆幸，那个时候还

八个这一生啊，只有郭洛罗是这一个嫡福晋。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在那个重视子嗣的皇家，在所有皇子都三妻四妾的时候，八个竟然没有再娶一个侧福晋。为此啊，康熙还曾经斥责过郭洛罗氏是天下第一妒妇，这妒就是嫉妒的妒啊。或许由于八福晋的脾气确实彪悍，又或许是由于八福晋的背景身份让八阿哥得罪不起。但是在以男人为天的清朝，女人的地位和分量毕竟是有限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完了，
2: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7: 为生命护航。
8: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9: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

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今天正式开通；
1: 2026购在中国天津专场记忆海和国际消费季启幕；
0: 145个项目亮相2026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
1: 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明天起实施，养老机构收费将有据可依；
0: 北京市多家博物馆优化暑期开放安排。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今天开通，这座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下车站，以双岛四线中庭式的布局亮相，将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短板，服务周边市民出行。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即将到达通运门站。
4: 从6月30日首班车起，甩站12年的通运门站终于开通了。不少周边居民和地铁迷们都赶来打卡。6岁的刘汉奇和家人专程从白庙赶来。
5: 3岁时候就地铁迷了，因为他这块是头一天开通，我就想来这打卡一下。
4: 同样带着小孙子来打卡的王大爷住在北段家属院，距离通运门地铁站直线距离不到500米，但却一直没享受过地铁的便利。
6: 原来我们就特别不愿意坐地铁。

0: 就可以坐车，那很方便了，这不出门就到吗？
1: 通云门地铁站开通后，六号线全线车站实现投用。北京地铁运营一分公司鹿城站区站区长魏莹说，开通初期车站开放 AB 出入口，其他出入口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同时车站还搭载快慢车月行功能。
2: 通云门站设置了月行的站台，会在早高峰的一些相关的时段进行大站快车的月行，咱们会有部分列车在半高平均门一侧的站台进行停靠，等待快速运行的列车越过。
1: 受新站开通影响，六号线部分车站首末班车时刻将有细微调整，列车运行间隔则保持不变，最小发车间隔仍为2分05秒。另外，通云门站未来还将联动正在规划建设的瓮城博物馆。京投轨道公司三分公司设备部部长赵鹏介绍说，
0: 在车站地下一层专门预留了面积可观的专属展示空间，未来将与规划中的瓮城博物馆联动，构建地下车站加地上遗址的沉浸式文化廊道，乘客在通勤途中即可直观感受到沪中心千年的历史厚度与现代的城市高度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
1: 除此之外，车站外还设有2处公交车停靠站、4条接驳道路和慢行步道、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2处机动车急停急走停靠站等交通接驳设施，随车站开通同步投入使用。魏莹说，通运门站所在区域商务楼宇集中，市政路网也日益完善，已成为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
2: 此次开通

0: 年暑运即将来临，大兴机场客运出现了迅速升温。根据预测，7月1号到8月31号，大兴机场预计累计保障航班 6.22 万架次，预计累计保障旅客 1011.73 万人次，环比上升 15.58%。出行高峰日将出现在8月20号，当天预计保障进出港航班1132架次，旅客 18.44 万人次。
1: 来关注城建方面，近日大运河北京段北运河新建慢行道路，消除慢行路网堵点工程完工。从北关蓝河闸到经济世界40公里滨水步道实现了贯通。本次工程新建连通步道、下河台阶，补齐了全线的照明、导示标识、休憩平台，实现步行、骑行专用通道独立闭环，彻底消除沿线的通行堵点。
0: 1到5月份，北京市规模以上。

0: 会上发布了天津市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相关便民新举措，服务群众安居宜居。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1: 这次公积金新政提出，缴存职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相比过去，进一步扩大了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执法处处长王高翔说，
2: 购房人可以直接使用住房公积金余额来支付首付款。第一，就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预售商品房，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通过按揭贷款来购买本市的预售商品房。第二个呢，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已经开办的这项业务。第三个呢，如果是购房人和配偶名下无房，或者是说他没有这个住房贷款记录的购房人和配偶的双方父母可以用他们的公积金账户余额来提取，一并作为首付款。
1: 此前，本市已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存量房、二手房提取公积金的支付首付政策，购房者在银行签订资金托管

0: 20.7%, 17.1%, 15% 和 10.8%。
1: 此外呢，河北着力推动快递与电子商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等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有力支撑河北产品畅销全国。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河北省快递业务量完成了52.1亿件，排名继续保持全国第四，同比增长10.4%，高于全国平均增幅5.2%。
0: 6月28号，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决赛开赛，145个优质项目参与三大赛道的角逐，为农业现代化、数字化升级探索新的方案。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贴近生产实际是本次大赛参赛作品的一大突出特点。我国是全球芦笋产量及出口量第一的国家，针对芦笋生产中机械化采收需求，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带来的芦笋高速采收机器人，精准适配芦笋智能化采收场景，为典型果蔬采收机器人技术本地化落地、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可靠解决方案。
3: 目前我们这台芦笋采收机器人作业效率可达每小时2500根，并且可以实现连续采收作业，相比于人工作业效率会更高，同时可以全天候作业，大幅降低芦笋等高价值果蔬生产的人力成本。
2: 紧扣雄安新区智慧农业建设实际需求，本次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精准对标雄安本地产业需求，推动优质科创成果落地雄安，服务河北，辐射全国。
4: 从今天的下午的比赛就看得出来啊，我们国家的智慧农业整体的工作啊，从技术上、从应用上向前走了一大步，面更加宽了。过去是单项技术，现在是全产业链。像现在我们非常火的人工智能技术，大家都在用，已经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科技进步的特步点。
5: 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升啊，也希望呢能够在本地落地开花生根结果，能够为我们河北的这个智慧农业的产业生态的发展，我认为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晚上7点到今天早上8点，北京市平均降水量达到16.5毫米，城区平均22.6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石景山区模式口108.1毫米。目前北京市大中型水库无超汛限运行情况，主要河道水势平稳，无超警情况。
0: 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午后最高气温仅29.3摄氏度。至此，今年整个六月北京无高温，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10年前。
1: 来关注活动方面，日前创盈未来筑梦燕赵2026创业大赛河北选拔赛在雄安新区完赛。这次大赛当中，青年人才成为了创新创业的主力军。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6: 大赛共设置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需求加创业四大主体赛和青年创新专项赛五大赛道。经过激烈角逐，本届大赛各赛道分别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5名以及优秀奖8名。各赛道斩获1等奖、2等奖的项目团队将代表河北参加全国赛。河北省群体创业服务中心2级调研员张伟丽：
7: 本届大赛社会参与度创下新高，全省参赛项目共计4274项，五大赛道中青年创新专项赛表现尤为亮眼，报名数量达到2106项。
6: 赛场之外，京津冀创业项目交流展示活动同步开展，来自京津冀地区的48个优秀项目集中亮相，吸引业内专家、创投机构、企业代表驻足观摩、对接洽谈。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就业培训管理科科长李丽：
8: 这次成果展呢，共有20余家呢公司与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签约，收获满满。
6: 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就业创业处负责人魏小飞：
9: 我们雄安新区呢组织了健康管理、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领域的3个优质项目参展，本次参展呢也是同10余家企业达成了合作意向。
0: 来关注民生方面，养老机构收费合不合理、服务质量如何保证，一直备受老年人的关注。即将于明天起施行的北京市养老服务条例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 条例明确，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入院评估制度，对老年人身心状况进行评估，制定分级照护服务计划，并以此作为服务及收费的依据。
1: 据了解，条例将会通过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管理、推行养老服务制式合同网签等措施，确保每一笔收费都在监管的范围之内。同时呢，加强养老服务市场的监管，对违法经营活动加大查处力度，从源头上预防高额预付费以及非法集资风险，守好老年人的钱袋子。
0: 此外，条例还将建立风险加信用的监管制度，加强分级分类监管，依法实行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提高行业安全服务水平。同时建立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违规违法严重失信信息共享机制，依法完善从业禁止制度，最大限度防止欺老虐老等行为的发生。
1: 为了破解高龄失能老人的出行困难、慢性病患者、康复期人群往返医院费时费力等就医难题，北京市海淀区4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市朝阳区5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以提供居家医疗服务，面向存在医疗需求且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开展，主要包括高龄以及失能老年人、慢性病长期管控人群、疾病康复期的患者以及终末期患者，还有出院之后需要延续医疗护理服务的患者。
0: 您可以关注海淀区卫健委、朝阳区卫健委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健康海淀”、“健康朝阳”，查询周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范围、预约渠道、咨询电话等相关服务信息。
10: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1: 建党105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了大批前来观展的群众，大家驻足在一件件红色文物前，回望峥嵘岁月，从革命遗存里感悟先辈初心。不同年龄的参观者各抒心声，在厚重党史当中读懂伟大建党精神，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让红色血脉代代延续。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11: 我也来第四次了，真是我每一次来我一样的感动。
12: 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走进这座红色殿堂，在一件件文物前驻足凝视，静心感悟。退休老人李新凡在一条牛皮带前哽咽了，讲解员耿耕解读了这件珍贵文物背后的厚重历史与精神内核。
13: 这里展示的是红军过草地时任弼时和警卫员吃剩的牛皮腰带，这是长征艰苦卓绝的实物证据，也是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志象征。
12: 一条斑驳破旧的牛皮腰带浓缩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绝境征程，见证了革命先辈在饥寒交迫中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诚初心。
11: 那当时是他们为了别人这么付出，想象就很难想象，为了别人不可思议，感觉他们的精神哪来的，都是满满的感激，感激党给我们创造这么好的环境，这个党一往无前的为了大众。
12: 从见证绝境坚守的牛皮腰带向前一步，不远处的展柜中，一双朴素粗糙的红军草鞋成为镌刻长征精神、连接军民与水情的温暖印记，吸引了大批参观者驻足观看。青年观众徐美琪、张成颖从这双小小的草鞋中读懂了红军永不言弃的革命本色与代代传承的初心。
14: 通过它就能看出来咱红军很让人敬佩的精神，那么难他们也不会放弃，就为了革命穿一双草鞋爬雪山过草地。
15: 当初红军穿着这个草鞋走天下，这个草鞋是人民群众编好了送给红军的，得到了人民信任。现在的这个社区干部为民办事儿，走遍千家万户，解决了人民济难愁盼，这样的初心和当年送草鞋的老百姓和穿草鞋的红军是一脉相传的。
12: 一双草鞋承载着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更蕴藏着舍己为公、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对于青年一代而言，红色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成长的指引、前行的明灯。参观者苏欣怡深耕草鞋背后的红色故事，从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斗力量，明晰了当代青年的使命。

0: 像长征这些艰苦的精神能够给我力量。当代的话，我们还是要把自身的理想跟中国的发展融入在一起。
1: 为了满足广大观众暑期多样化参观的需求，北京市属多家博物馆优化调整暑期开放安排，推出延时开放、调整闭馆日期等便民服务。目前已经公布延时开放或调整闭馆时间的博物馆有11家，包括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北京白塔寺管理处、老舍纪念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万寿寺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奥运博物馆和北京市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
2: 其中呢，北京天文馆从7月6号到8月30号期间无闭馆日，每天延时开放到晚上7点，而且不定期会有夜间开放活动以及夜宿天文馆的活动。北京白塔寺管理处从7月6号到8月30号期间，将每周一闭馆调整为每周二闭馆，每周五、周六延时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到晚上7点，下午6点半停止售票入关。
1: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7月、8月正式开放，不设闭馆日。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暑期从7月11号起每周六延时开放，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30分到晚上7点。

0: 悉道，今年中网将会进一步丰富赛事内涵，2026中网首轮票务政策预计七月中旬发布。
1: 今年中网将迎来第20届赛事，据介绍，今年中网将在赛事规模、内容体验和服务体系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赛事首次扩展到四周，横跨中秋、国庆两大黄金假期，并新增了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进一步丰富赛事层级。
0: 开幕式明星表演赛、球员酒会、北京城市文化体验等系列活动也将会贯穿整个赛事周期，为全球的球迷打造融合竞技、娱乐、文化和旅游于一体的沉浸式网球嘉年华。目前中网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日前，陕金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雄安专线起自陕金二线任丘分输站下游20公里处，终点位于雄县狗各庄镇的雄安分输站。线路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了两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达31.6亿立方米。作为雄安新区首条天然气供应专线，该管道将与已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格局，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有力支撑。
0: 昨天傍晚，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在国家

0: 不增强。六月份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上升。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继续支撑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同样连续4个月上升。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会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将在7月1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
0: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施行6周年。自香港国安法实施至2026年4月初，香港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
1: 金融方面，今日盘中，算力芯片龙头寒武纪盘中涨幅扩大至7%，成为科创板首支总市值突破1万亿个股，位居 A 股总市。

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

0: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大家晚上好。
1: 欢迎报出今天的做客哈，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哈，来关注一下今年咱们的招生的特点哈。我们知道联大特点四多一大，对不对？跟大家来讲一讲。
0: 对，我们今年呢四多一大，主要是第一个就是招生计划多。那我们今年的在京招生计划是3222人，比去年是略有增加。那历年我们都是在京的招生计划的一个大户。那今年新增的计划也是主要投放于国家紧需的学科专业，或者社会上用人需求量比较大的理工类专业，比如说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呀、机器人工程啊、信息安全啊等等这一类的专业，最终还是要以北京考试院公布的数据为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招生专业多。那我们有本科专业是70个，在京的招生专业是60多个。基本上想学的专业在我们学校都能够找得到，比如说师范类的专业呀，像小学教育啊、师范教育那个科学教育啊、汉语言文学啊等等这些的。比如说一些计算机类的专业，计算机科学技术、软工，像管理类的工商管理、旅游管理、金融学这些我们学校都有。所以说各位到我们的招生官网上去看一下各个专业的介绍，相信能够了解到专业的具体内涵，有助于大家找到自己心仪的专业。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招生类型多。你像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美术的、表演的、音乐的、师范类的，还有普通类的，为各种类型的学生也是提供了一个继续学习的一个通道。然后再就是我们的录取的分数的区间跨度比较大。你像25年的时候，我们从最低分的中外合作办学的430分，到最高分最低的提档线的是汉语言文学师范是533分，这个跨度是将近100分，为各个区段的考生提供了一个冲文保的策略。比如说高分段的考生可以拿我们学校保底儿，那低分段的考生呢可以冲一冲我们学校。
1: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得详细来请教您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刚刚也说到了像招生的专业呀，然后类型比较多，所以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专业组它对应的位次参考情况，好不好？
0: 去年来讲，比如说我们去年不限的最低是从481分，然后最高的一个组是516分，这只是各组的。那今年呢，我们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更加的细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去年物理是最低是480，然后地理这个组呢最低是498，那物化呢有两个组也是最低是486分录的。然后物化一共是去年是4个组，是从450到492这个区间录的。那中外合作办学呢，物理必选的是最低是465，然后物化呢最低是430分。然后因为今年呢并分的考生比较多，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去参考排名，然后做规划的时候最好是一宽不一窄。
1: 那这样您说两个板块哈，就是咱们最高的位次大概对应到多少，然后中外合作办学大概对应到多少。
0: 那不限的最高的是514，对应的是33,000。然后物化的最低430，对应的是53900多。
1: 然后好，正好有老师问到了，有同学问到了，说老师，咱们联大的师范生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公费师范生吗？之后是可以考取教师编的这种吗？
0: 对，他是这样，就是公费师范生呢，跟大家解释一下，除了是提前批的那些有两个，一个是不限，一个是限选物化的，还有就是普通批的有一个特殊教育，他后面凡是后面标注师范的都是公费师范生。那这里面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很多家长这段时间也问，好多是从

0: 了，尤其是物化组调整的更细了。我们现在专业组基本上是28个，然后每一个专业组内的专业都少于6个，而且这组里面是没有挖坑专业的，有的小众或者特殊的专业是单独成组的，所以就是你肯定能录到自己心仪的专业，也就相当于六保一，甚至有的都一保一了。
1: 对，都一保一了。好，然后来关注鲍叔，咱们这个转专业的相关政策，转出转入的这个有没有门槛在里面？
0: 转出呢是没有限制的，就是零门槛，谁都可以提出。那转入呢是全校范围内都可以转，但是转入是以接收专业的具体要求为准。每年呢各个接收转专业它都会出一个接收转专业的通知，然后这里面可能它会提一些条件，可能有的专业有那个比如说有学分基点的要求啊，有的专业可能组织个笔试啊，组织个面试啊，反正总之这各种途径，然后挑出适合自己专业的人，基本上转专业的成功率在60-70%吧。这个所以说转专业能否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看你想转那个专业当年接不接转专业，第二个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够 PK 过所有报这个专业的学生。
1: 好嘞，感谢鲍叔啊。现在正在与您聚焦的是北京联合大学联大啊。有继续问的网友看您看说文科其实就是不限选的。不限选我479可以报哪些组呢？我看看。
0: 479这个你就只能重点冲一下我们的第11组，不限11组，就是旅游管理、会展、电子商务、酒店那个组。那个组相对来讲历年录取分比较高，去年是42000左右。
1: 可以冲哈，抱着冲的把握来。然后史地政528，位次33000，好具体。2568组怎么排序？哇，这个问的就比较细致了。像他可以考虑的其实都可以。
0: 对，都可以考虑。其实他这个各个组他说这几个组都有希望，就是还是建议考生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喜好顺序填，你最想去哪个组你就把哪个组放前面。
1: 说汉语言文学大概会最低录到多少？
0: 去年最低是533分。
1: 去年最低533分。好，来继续关注哈，看看副中心之声的网友的问题说18-19组的实验班和普通班有什么区别？
0: 实验班和普通班。

0: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填。然后那个实验班从去年开始，我们取消了单科成绩的限制，所以想报的都可以报。而且我们是把实验班和普通班都放到一个组里了，所以你如果对实验班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优先填实验班，然后再填普通班。如果实验班去不了的话，那起码能落到普通班。而且实验班呢，还有一次机会，就是二次选拔的机会。新生入学之后呢，我们会结合着你的高考成绩，然后首先你得自己提出要进入实验班，然后结合着你的高考成绩，然后新生入学之后有个英语和数学的统测，结合着他的成绩，然后再有面试的综合考虑，也会挑一部分学生进入实验班。假设您特别想去实验班，您高考的时候报了又没录，那您假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把英语啊、数学啊后面捡起来看一看，那这样的时候新生统测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那增大进入实验班的机会。
1: 嗯，好，这是实验班。然后我们来讲讲中外合作办学吧，有哪几个专业跟大家讲一讲，大概的参考位次。
0: 中外合作办学目前我们一共有五个，然后其中呢，生物工程它是去年新增的，然后是跟意大利巴黎大学是3+1的模式，然后。

0: 年我们有一个学生，就是他有保研资格，他放弃了保研，最后考到了北大的金融学去了。
1: 好，感谢包叔的介绍哈。正在为您介绍的是北京联合大学，来关注几个专业的情况哈。也分数位次的情况，我们到时候会在今天微信的时候会把详细的这个给贴出来。所以这个一个的单问肯定没有那个时间来关注了，所以我们来讲一下专业的情况。有问联大的会计专业，还有问到考古学专业的。
0: 我们的会计也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就是会计的就业面还是很宽的，它是在北四环校区。其实大家很多人会问我们会计和财务管理啊，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大家喜欢看那个电视剧《大宅门》，那个二奶奶呢就相当于财务管理，然后他那个账房先生就相当于会计，这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其实很好理解啊。那又问到历史学是吧？
1: 对，考古
0: 我们目前没有毕业生，他是在应用文理学院，就是我们考古应该是一个比较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这个应该也是在全国也是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因为我们本科硕士博士都是整体上都是一个贯通的，所有都有，所以喜欢考古的也可以去关注。就是很多家长以为考古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到野外去挖这些文物啊，实际上不

0: 然后一会儿来聚焦，然后咱们说你分配的是哪个专业，有朋友在问
1: 分配，
0: 对，分是有分配的专业吗？
1: 没有，现在都没有包分配一说，都得双向选择，
0: 都是双向选择。好，
1: 对对对对，
0: 嗯，好嘞，我们来继续来关注啊。好，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那现在正在为您聚焦的是联大，在一会儿的时间里呢是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好，我们再来关注几个点位吧，来看看几个分数性的情况，比如说像我们说具体的哈，468的物化报食品健康与营养啊，这个可以报吗？就是说稳不稳？
1: 468是吧？
0: 他应该
1: 想报的是25组啊，这个还是很有希望的啊，可以填报。
0: 好嘞，然后来关注一下哈，比如说477报物化的话 ,OK 的吗？
1: 可以。
0: 好，
1: 重点考虑23、24、25这三个组。
0: 嗯，好，然后问如果用位次计算的话，物化的话要加的话大概能加多少？

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坐享成长。

0: 合作办学的类型，来说一下这个参考的位次情况，好不好，张主任？
1: 今年呢，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在总共是35个专业招生，我们呢把它划分了为7个专业组啊。如果呢大家在北京考试报看到的那个大专业目录大本来说的话，我顺序来说，01呢是我们的这个不限组，不限组呢，包括了审计、会计，等这个若干专业。那么这个参考的分数呢，如果在去年的话，我们大概的分数呢是在最低分在480，然后呢平均分呢大概是这个最低分是482，平均分呢大概接近是495这样的一个平均分的一个规模啊。位次呢，因为今年北京总体的考生人数是增加了6000啊，所以可以呢在去年的平均分的位次呢我们在39000啊，按照我今年的总体增加人数来估算的话呢，这个可以在位次后面，大家呢可以适当考虑，比如说增加3000增加4000也都是一个正常的情况。这是一个01组。接下来呢是两个物理组，包是02组和03组。02组呢是包括了金融科技以及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两个专业。这两个专业呢去年我们最低收分呢是479啊。其实呢这个大家可以按位次也可以，或者这个因为位次呢是和当年的这个考生人数变化有关系的啊。如果这时候呢我们看分数的话也还可以，因为今年的北京的特控线以及那个本科线基本上保持持平吧，一两分的这么一个变化。那么去年我们02组的这个收分呢是在479分啊，那今年的预计呢也在就在479或480吧，这么一个估计。第三个组呢是隆重给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的今年的首次招生的职业本科专业。它的专业名称呢叫做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啊，是一个其实呢是属于一个机械类的一个专业。他的分数呢，当然也有很多家长问我们这个估分的情况，说实在的，我确实。

0: 哎，对，喜欢这个专业，然后呢，我们就报这一组，进档了就是这个专业，不进档的呢，就顺序看您后续的专业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行。接下来呢，四个专业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今年的工科专业组，总共呢是23个专业，把它细化为四个专业组。这个四个专业组呢是这样啊，04组是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它这个组合在一块儿，是我们的医药化工。医药化工呢，其实是我们学校的传统的强势的学科啊。然后05组啊，是这个智能制造与装备，包括了我们学校的机械工程啊、电气啊和自动化等等的专业。06组呢是能源与城市安全这个组啊。07组呢是我们的叫未来数字啊，主要包括了计算机啊、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哎等等这几个组。关于这个。刚才提到的物化选科的这个后面四个组的话呢，它的分数啊，这个可以参考我们学校去年的，但是去年这个分数形成啊，是我们物化在一个组的情况下来形成的，所以今年的那个分数大家可以做参考，但肯定会有变化。

0: 哎，大家呢抱起来的意愿呢可能会更强烈一些，因为在平常咨询中啊，大家其实咨询的意愿也比较强烈，所以这时候呢，去年的那个分数，预计在05组上应该会有看涨的现象啊，包括在07组应该也会有看涨的现象。哎，好，主持人，
1: 好嘞，来关注几个点哈，刚刚有问到了说03组，咱们这个纸本的毕业证。在学新榜上会能看出区别来吗？我多少分？再请您再讲一讲。
0: 好的，这个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它的这个专业名称呢叫做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啊，在我们的本科证上啊，我们设计的它的模板和普通本科呢是一致的。大家有些家长呢会考虑有没有职业两字的标注呢？哎，这个没有的啊。那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本身，它是存在于教育部的职业教育本科目录这个目录中的。那某学校其他的34个专业呢，是在普通本科专业目录里面的，但区别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是说我们根据了学位证啊或者毕业证啊去这个检索去追查这个专业的相关的一些信息的话，哎，我们能够区分得出来，哎，哪个专业是普通本科，哪个专业是职业本科。但是在证的设计上来说，我们没有专门的，比如说带上职业这么一个字啊。
1: 嗯。
0: 那关于这个分数呢，刚才这个也我稍微也提到了，确实按这个分数估计呢，应该我也估计不出来，确实估计不出来，也没有完全历史数据参考，免得给大家提供了误导啊。好在呢，就是这个组啊，就这一个专业，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放心报考。
1: 好，这个吃饭和住宿条件怎么样？房山校区？
0: 小山校区的这个房山校区呢，有两个食堂，哎，两个食堂，大家呢在进行就餐的时候呢，应该是说，容积呢还是可以的。在这个住宿来说呢，应该。在房山校区今年的住宿条件改善的比较多，我们今年呢，房山校区

0: 好了，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是想请您讲一下安全工程，安全工程这个专业。
1: 好的，
0: 大家就业不是讲
1: 安全工程的这个就业方向呢，其实它的特点呢非常明显。那他做的一些工作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啊、比如说，哎，我们应急管理局各区的也好，过这个我们这个各区县的这个应急管理局做的工作，比如说隐患排查。那么学生就业去向呢，可以到各个区包括市的啊，应这个应急。

0: 咱们北石化的这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直播咨询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来关注啊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好，感谢张主任。好，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招生就业处的副处长夏新生夏处来跟咱们来关注，好不好？来先说一下啊，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咱们已经知道了，之前咱们的本科计划是600人，但这一次呢是完全扩了非常多，对不对？然后对计划
1: 是的啊，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那么今年呢，我们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幅扩张了我们的招生专业和

0: 比如说机械电子工程、智慧能源工程、自动化等等，这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是完全不受变色力的这个异常的限制的。
1: 好，然后我们来继续关注订单班啊。好，问的同学比较多，辛苦夏初了。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咱们的航空机电和航空动力有什么区别？哪个有订单班？
0: 啊，是这样，我们的航空学院呢，在这个专科的这个课程班。

0: 嘞。然后刚、
1: 啊、刚才说的就业哈
0: 啊，对，就您再说的话，480，因为有同学、啊、就我们就因为这个参考性比较全面哈，嗯、咱们说。去年今年482是不是能冲了？
1: 去年是486分，按照今年的位次呢，应该推到492分上下。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上下的几分都可以浮动，都可以去冲，
0: 冲一下，对，冲一下。好，然后来关注一下这个您新考问题啊，就业包括深造情况、
1: 嗯、啊。哦，我们职业院校呢，肯定是

0: 来，这样您先把雷断了。对，
1: 联系方式是这样，学校呢有这么几种这个查询的招生信息的方式。首先最用的最广的是我们的微信智能平台，就是用微信搜我们的校名北京科技职业大学，进入智慧招生平台，是一个小程序。那么在这个小程序里，就所有的招生相关的信息会第一时间发布，包括专业的介绍，包括这个音视频等等。然后呢，比如说从6月10号以来一直到明天，我们连续有20几天的这个直播，那么相关的直播也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找到。那么每天都有这个院长啊，咱们的我们的系主任啊，非常细致的讲解这个专业的情况、就业的情况等等，可以去看一下回看。那么同时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那个直播也正在进行。然后另外呢，电话呢就是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招办的电话，8722-0709。8722-0979。然后我们每个二级学院实际上都公布了这个对外咨询的电话，都可以去拨打。然后呢，具体的联系方式呢，就从我刚才说的招生小程序上有这个专业联系方式的介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表格。
0: 好嘞，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树莓的就业方向。
1: 树莓呢，应该说它有比较大的范围。比如说影视的后期呀、然后这个各种这个手机端 APP 的这个界面的设计啊、交互的设计啊，以及这个像这个出版呀，或者是这个展示啊等等，这些方面都非常广。
0: 好，这样哈，因为大家问的比较多，就是对于哪个分数能上哪个点位，其实问的蛮多的。我们这样把艺术摘出来，因为艺术。摘出来之后其实就是线物理的，对不对？
1: 对。
0: 那线物理的话，咱们的最高录到多少，最低录到多少呢？
1: 去年呢是最高是549，最低是461，这个跨度还是非常大的。我通过咨询呢，我觉得今年这个

0: 对，您再列一个线吧，就是说最低能保的线，专科和本科。
1: 专科和本科呢，我认为这个能比较稳妥进呢，可能是在465以上，就比较稳妥。然后呢，低于这个分数呢，可以大胆的去冲一冲。如果低的很多呢，可能就希望就比较小了。然后这个树莓这块刚才提到了，就是494这个线，这个线是一个比较稳的线，低的要是490呢，可能也可以。
0: 好，非常感谢夏处的聚焦。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全部内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

0: 刻着怎样的市井百态与精神信仰？郡县制度的推行又如何让西南江壤融入华夏版图？让我们一同走进展览，探寻古滇文明的发展与融合之路。哎，那么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田心友。田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观众好。
0: 哎，欢迎您。田老师从事展览和内容策划撰写工作十多年，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北京民俗明清思想文化史。那么现在呢，就咱们首博的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列展览，您做了很多的策划和研究的工作哈。那么应该说呢，田老师也是策划了咱们首博的很多的这个展览，我们今天也很高兴邀请您来。同时呢，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展览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叫江壤益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云南的这个展在咱们北京还不是很多见哈。
1: 对，很少见，应该说我觉得近20年来应该是第一次比较系统的进京。
0: 这个名字也很特别，如果不跟大家解释的话，一听着就有点绕哈。江壤益广开郡县，江是那个边疆的江，
1: 边疆的江，
0: 土壤的壤，益是这个有益的益，益处的益，广大的广，开郡县，郡县大家明白哈。江壤益广开郡县，这个为什么我们这次就是云南的这个展览，首先我们聚焦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这个真的也是很久远的历史哈。
1: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的云南的历史

0: 时才看出来。
1: 哇，而且展览设计的也很炫，我觉得特别好
0: 看。对，我们的设计师李丹丹老师，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是从大纲的，从一开始就和设计紧密合作
1: 啊，
0: 我们会把大纲的想表现的意图，然后告诉设计，设计用他的形式语言帮我们呈现出来，
1: 嗯、
0: 呈现的非常准确。
1: 嗯。第一部分因为当时我进去还看的是比较沉浸，然后从第二部分开始我觉得就很炫、嗯、滇王之印啊什么的啊、哎、看到就觉得哎呀好酷啊。那么这次展览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脉络呢？
0: 嗯，我们的脉络考虑呢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如果有一些观众他非常了解这一时期的云南的话，实际上它最有代表性的是古滇国。
1: 嗯，
0: 它其实
1: 云南的简称也是从这儿来哈。
0: 它只是众多族群当中

0: 对，
1: 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我刚才跟那个田老师说，朋友们在聊天室里头发了好多好多的文物哈。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部分，其实叫星灿云南，就是给大家介绍这个西南夷族群的这个文化，是吧？
0: 对对
1: 啊，刚才您说了，西南夷其实包括的不只是我们今天云南，还有四川，还有贵州等等这些地方。那么他们在这个云南大地上分布的这个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呢？您是给我发了一张图，他这个图的形状很有意思，
0: 很有意思
1: 啊。
0: 对，我们这次展示呢，实际上就是说，西南夷这些部族当中，我们选取的是在今天云南境内的这些部分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其实一进去就能看到昆明族。
1: 嗯，
0: 大家以为昆明和今天的昆明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1: 哦，没关系，
0: 对，
1: 不是今天那个地理地点的昆明，啊，
0: 对，今天的昆明实际上，咱们大致的说，应该是当时的滇族，
1: 嗯，
0: 滇国，我们展览里的这个昆明族，它是在今天的主要是大理、自治州这个区域，滇西地区，然后还有大家还可以看到思族，它主要是在宁浪，滇西北地区。然后还有哀牢是今天的宝山地区，
1: 嗯，
0: 那他们可能就是跟缅甸那边就离得很近了。哀牢文化也是很有特点的，大家我看也都拍了很多照片。
1: 哀牢山，前几年也很有名，
0: 对，很有名，很神秘，包括他们的文化也非常神秘，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这些人其实在那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了。
0: 至少是2000多年，
1: 2000多年、
0: 嗯。
1: 那么这次在展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是历史很长的一些文物在这里哈。
0: 对，从战国吧，大致从战国开始。
1: 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展厅里头，就是我们进去第一部分看的有几个独立的展柜的，有一些这个展品，还是应该说是特别值得大家关注的哈。
0: 对对对，我现在凭记忆想一想，就是大家我看，因为我有时候看社交媒体的时候，我也看大家都会比较喜欢哪些文物，比如说咱们大家都很喜欢那个很萌的。就是在昆明族那一个独立柜，我们展示的一男一女的那个杖手形象，大家会觉得其实他很有异域风情，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铜的武士，他其实是他的面相啊是深目高鼻，就不像是我们中原地区的
1: 长相，不太一样，
0: 长相还是区别很大的，然后他手里其实是拿着一柄铁剑，但是那个铁剑已经朽坏了，所以大家看不到，所以也是因为有这个铁剑，我们把它定在了西汉时期，因为到那个时期云南地区才出现了铁器，大家还可以看到它后面的那个小美人儿，特别很端庄，很华丽，很端庄，当时也跟大理的老师一起聊了这个问题，他当时出土的时候是在两个铜杯之间扣着的，扣住的，所以呢应该是当时也很珍贵的一件的这样出土文物，然后我们因为大家说昆明族他是编发嘛，他确实是编发，但是从他的这个服饰啊还有他的发型，我看很多网友说感觉又埃及又印度，其实不无道理，因为当时就是昆明地区、云南地区，它就是通印度的，所以它就是也许会因为贸易，会因为人员的迁徙，它会有一些这些文化的传播表现在这里，
1: 哎，我很好奇，因为您刚才说了，就是这次其实有很多这个青铜器，是吧？
0: 哎，对，
1: 所以在这个展厅里头，其实我们也可看到很多这个青铜的展品，而且这个造型确实是跟我们就中原地区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啊！就是我们就会觉得它这个就是这个少数民族风情还蛮浓郁的哈。
0: 您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原始，很自然，很野性，是吧？主要表现在第二部分铜铸古滇。它因为他们没有文字嘛，他们没有文字，但是他用青铜铸造了历史，会让我们觉得更生动， 好像观众就能身临其境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一样。
1: 所以他们没有文字这个事情也是蛮让人惊讶的，就是这么长时间几千年来没有文字，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历史是还是被大家给记下来了，就我们可以通过很多这个方式来了解。
0: 对对对，
1: 哎，怎么会就用什么方式来记呢？
0: 嗯，
1: 就是用这种青铜器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吗？
0: 我们用两种，这个其实也是我策展以及我认为博物馆最重要的一种展陈方式。
1: 嗯，
0: 就是文物与历史的相互印证。我们知道《史记》当中寥寥几笔记述了古滇国，记述了西南夷的这些部族的情况，但是从来没有印证过。直到呢，上世纪50年代。石寨山这个墓地的出土，后来的李家山，然后将这些滇文化最精彩最精华的部分展现到了世人面前，大家也都非常的震撼。
1: 嗯，
0: 因为大家并不了解他生活的细节。
1: 嗯，
0: 他不但证实了史记当中的历史，
1: 嗯，
0: 他同时展现了滇人的当时的生活细节和出人意料的那种审美状态。
1: 嗯，
0: 所以其实我看到时候也非常震撼，觉得他的生产力啊、经济啊、审美啊都特别的在线。你现在看很多东西也不过时，审美也非常超前。

0: 淋漓尽致，我看很多观众用的就是震撼这个词，用的是觉得特别夯。
1: 嗯，
0: 现在大家经常会用这个词。
1: 是，嗯、这个字儿是就是这一半年特别火哈、啊。
0: 特别火，没错。
1: 是，那么为什么这边青铜器会这么发达呢？
0: 青铜器的发达呢，一个是它本身它产铜，它有这个资源。嗯，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它的青铜文明是跟我们中原地区是有时间差的，它是晚了很久的。
1: 嗯，
0: 但是它的铸造工艺，当然我们这次的展示并没有完全把它的铸造工艺搬过来。
1: 嗯，
0: 就是它的铸造工艺非常的发达。但是它那个时候是没有铁器的。它的生产力发展的之后，它没有铁器，而且它产铁有一部分，但并不多。
1: 嗯，
0: 所以呢，它主要是以用青铜器来作为这些，它不光是礼器，
1: 嗯，
0: 还有生产工具。你像我们在展览当中展了很多农具，
1: 嗯，
0: 它一部分可能是，礼器，它非常精美，嗯，但一部分，你像滇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农耕民族，
1: 嗯，
0: 它真的那些，就是青铜器就是用于劳作的。
1: 嗯嗯，对，刚才您说了，就是在这个青铜器这里头有一件，这个您专门也给我们专门介绍过的，在一个独立的展柜里头，它这叫青铜的那个叫储备器。
0: 哎，贮备器。
1: 贮备器。
0: 贮
1: 备
0: 器。对。
1: 贮是贮藏的贮。
0: 贮藏的贮。
1: 贮是贝壳的贝。贮备器。
0: 对 对, 对。
1: 您知道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您一说这个词儿我还愣了一下，然后马上去看到底这个贮备器是什么意思哈。存钱的。
0: 存钱罐。
1: 存钱罐。但那个存钱罐可好巨大呀。
0: 对。它那个存钱罐其实主要就是贮藏的海贝。
1: 海
0: 贝。
1: 贝
0: 币。对对对。嗯，那个海贝，根据现在的科技考古鉴定啊，其实它也应该不是本土的。它是那个就是太平洋地区过来的。
1: 哇，
0: 南太平洋地区过来的。
1: 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交流。
0: 应该是贸易的交流会比较多。
1: 嗯
0: 嗯。
1: 然后这个贮备器就是，就跟我们想的那存钱罐的那种简易的形式完全不一样，非常的精美。
0: 因为它都出自于高等级墓葬。
1: 啊，
0: 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李家山、石寨山为代表的，滇文化，
1: 嗯，
0: 其实它都是贵族墓，甚至是王墓，
1: 嗯，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场景，就是这个贮备器表现的是一个，
0: 它种类很多
1: 啊，
0: 它有场景，
1: 嗯，
0: 然后还有我不知道您看到那个牛，
1: 嗯，
0: 牛的造型，
1: 嗯，
0: 五牛造型，还有就是牛鹿这样追逐的造型，
1: 嗯，
0: 动物追逐的造型。因为牛在滇文化，我估计参观过这个展览的观众都会对牛和蛇很印象很深。
1: 是，我对牛印象特别深。我当时还专门问过您，因为他那个牛有各种各样的牛，
0: 对对对，
1: 而且跟我们现在看到牛是不大一样的。
0: 不大

0: 和财富的，
1: 嗯，
0: 包括到近代，云南地区其实也是这样，然后它同时也是就是祭祀的高等级祭品，
1: 嗯嗯，然后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疯牛，然后到、嗯、你知道当时我问您的时候，您一说就是我说哈疯牛，你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是哪个疯字哈，
0: 嗯，不是疯癫的疯，
1: 对，是山峰的峰，
0: 山峰的峰
1: 啊。嗯，为什么是叫这个牛呢？
0: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牛的，大家去看展览的时候可以发现我们的牛的造型，它的后脊，
1: 嗯，
0: 后脊就脖子后面的这块部分，它的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像个山峰一样，显得很健壮，
1: 嗯，
0: 所以叫峰牛。然后您刚才说那个峰癫，
1: 嗯，
0: 好。

确实，它所有的那个，像那个扣饰下面都有一个蛇，它蛇其实主要就是跟它的生活环境，大家知道滇国的那个生活环境，它是临着滇池嘛，它是在滇池边，它跟滇池距离都不到一公里，然后。我不知道您去没去过那个地方啊，什么包括现在它会有很多沼泽，然后还有很多的树木这样的，很适合野生动物生存，所以其实人对于牲畜啊，对于人类来说，其实它是有威胁的，它很可能是因为这种就是咱们说敬畏嘛，就有害怕的成分，有恐惧的成分，但它同时也有把它上升。

0: 就是
1: 耕田的，
0: 对对，去王田举行仪式，祈祷上天，祈祷农神，然后对第二年的收成进行保佑，是这样一个，是这样一个场面吧，很生动。
1: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贮备器，他们那时候。

0: 就刚才我们说有这种比较多哈，
1: 老晋迷墨组的
0: 啊、
1: 对，
0: 品一会儿我们再请田老师来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

0: 我没想到这么早的节目大家就已经开始对云南的文化这么感兴趣，而且很多都已经是去看过的了。
1: 那我们
0: 会说哎呀这是我家乡祥云然后还有就是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我是云南人，但是我一直以为我们是边陲，文化不发达，但是我真的没得这些观众看了以后就是说很感动在那一点呢。看了我们其实我们有一个 slogan， 就是在展厅的结尾我们有一句话叫百树西南移，共挽同心结。

0: 我因为之前就这边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所以这次展览当中，应该说这个展
1: 《滇王志印》的原件在国家博，就是带过来的复制品，其实和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大家可以如果关注它的外观的话，可以去仔细看一眼。就是第一次印证了滇的存在。也印证了当时《史记》记载的元丰二年一次滇王之印的这个历史事实。
0: 所以这枚印其实是很重要，虽然其实并不大，
1: 对对对，
0: 但是印都不大。
1: 对，对对，
0: 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滇国象印的封泥等等，是吧？
1: 对。
0: 还有益州太守章的封泥，
1: 对对对，
0: 叫滇地三印。
1: 对对，我们这次的展览实际上像黄老师之前我们也沟通过，在首都展，在这个作为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览的一个重要一环，我们其实在这一块就是2024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河伯所考古发现这一块，我们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其实对于观众来说，可能这一块的文物并没有那么出彩，但是它确实意义重大。我想给观众解释一下，它的重要意义在哪。就是我们这次滇国象印封泥的发现，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滇国之印，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滇国象印的发现呢，是出土文物当中，滇地的出土文物当中第一次出现滇国二字。它和滇王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当时汉武帝保留了滇国，保留了滇王的称号，同时呢，因为他已经归为益州郡了，所以呢，其实
0: 益就是我们这个有益的益，就是，
1: 对，就是江壤益广开郡县的益，
0: 对，益处多多的益哈，
1: 对，益州郡。那实际上滇国是受益州郡管辖的。滇国的存在其实它是一个小朝廷，它有滇王，但是呢，它的权力是受到中央制衡的，这个制衡就是滇国象，也就是我们发现的这个滇国象印。所以呢，它的发现证明了当时汉王朝对于滇地的治理是直接而有效的。那它这个滇国滇王滇象，他们又在益州郡的范围之内，他们从行政管辖上来说是应该听命于益州太守的，他是益州郡的最高行政长官，是这样一个关系。
0: 所以也是印证了这个汉代的这种边疆治理的模式哈。
1: 对，它是郡国并行制。
0: 那么刚才呢，您说到了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去看那个滇王象印，您就这个地方特别漂亮。
1: 对，
0: 能让大家一下子就集中到这个展品上。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2024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晋宁的河伯所，河流的河，伯是这个停泊的伯，
1: 对，
0: 河伯所的这个考古发现，为什么说这个考古发现是在哪儿？为什么说它特别重要呢？
1: 大家知道之前是石寨山，其实河伯所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包括三处遗址，一个是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掘的石寨山遗址，然后再有一个是河伯所村，它其实就是离这个滇池非常非常近，大家可以理解为它的这个遗址叫古滇都邑，也就是我们当时说的还保留了滇国这样一个他们的生活区域，那石寨山就是他们一个高等级的墓葬区域。那在这个河伯所村的东边，就是古滇都邑的东边，东侧，这个现在叫上算一小，就是一个小学，
0: 小学的名字，
1: 上算一小，对，他们离得很近啊，这个就是所在地。所以呢，现在已经统一叫成河伯所遗址的这个三个重要的

0: 移植发现，现在叫荷波索移植。
1: 所的这个痣就是晋宁石寨，是不是很精美？
0: 这个非常精美，这个了解一下的。
1: 这个人的姿势好奔放啊。
0: 对，他经常会作为云南的一个代表性器物出现在印刷品啊出版物上。他有可能目前推测他有可能是斯基泰文化的传播者，是赛人。斯基泰文化就是北方草原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一个体现。
1: 这个好几位朋友都发了，格威龙发了，斯努比也发了，说整体造型生动有趣，而且动感十足。
0: 对，他们说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就是来吧，快活吧。
1: 就舞起来了哈。
0: 舞起来。
1: 大飞小天说，聊天室里这么多文物大咖学习了，真的大家发了好多展品，我们可以一边听田老师讲一边来看。
0: 对，
1: 包括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铸贝器纺织场面的格威龙发了，大家看是不是就是好大的，然后上面是纺织的场面，铸的那个小人儿在上面。
0: 对，分解了，就是他们都在干什么。我们都在周围的里面都把它的相应的出土器物做了展示，告诉大家什么。
1: 152K 更可以看这个多一点的这些的文物哈，
0: 没错，
1: 看斯努比发的这个云南痣。
0: 羊其实很多时候是草原文化的一种表现，在云南它是多种文化多种民族的融合，北方草原文化表现得非常的鲜明。
1: 包括还有这个铜牛，就它有的那个青铜的还比较抽象哈，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牛的样子。
0: 对，
1: 玉溪营城问说，云南民众自古崇尚大象和孔雀文化，他说但是感觉好像文物里头没有太多似的。
0: 有两件
1: 啊，
0: 我可以帮他。你可以那件铜器，跟埃拉斗，埃老是有大象的，现在没有了，象牙形状的
1: 啊，
0: 一个铜器
1: 是吧？
0: 可以去看。
1: 格威龙发了一个象牙形，
0: 就是那件，
1: 包括您之前有点像外星人似的，
0: 对，而且它也有点，我觉得有点像西方。
1: 这还有一些这个一些铜的这个什么这种，
0: 对对对，
1: 就跟我们这个长信宫灯啊什么就蛮像的，是吧？
0: 对，我觉得它真的是吸取，它完全啊，它的造型的美感，很流畅的线条，还有它环保的这个科技的这个
1: 含量，
0: 其实都是汉代宫灯的这样的一个长信宫灯，然后还有广西地区的宇文宫灯，然后还有您也之前说过这个燕鱼的这个铜灯。
1: 对对对，就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灯之后就会想到，那咱们这个就中原地区很多这个灯就跟这个好像啊。
0: 实际上它是学习中原地区的汉代宫灯的这样一个原理和造型，但是它的特点，我就想说刚才那位观众说的，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孔雀型的宫灯，
1: 就又有地域的这个特色，
0: 又有地域特色，又有汉文化的
1: 啊。但是它确实也是就是学习了汉文化，像长信宫灯这种点的，然后它那个烟能收走，
0: 能在它腹部的水中溶解，
1: 就是
0: 对对对，
1: 非常环保，
0: 对对，很环保，它不会冒烟。
1: 好，关于这个展览，我们再来听一段。
2: 2000多年前，在中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地区，曾崛起一个盛极一时却又悄然引入历史尘埃的神秘古国古滇国。关于古滇国的起源，最早明确的文字记载出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在秦汉大一统之前，云南地区生活着昆明族、哀牢族、劳晋族等众多族群，史书中统称为西南夷。战国末年，楚国大将庄敲奉命南征，一路深入西南腹地，抵达滇池流域。就在他准备率军返回楚国之时，

0: 秦国攻占黔中要塞，彻底阻断了归途，庄丘只得率众融入土著族群，就地建都称王，古丁国就此立国。立国之后，凭借滇池流域丰富的自然资源快速发展，在与世隔绝的岁月里，楚人南土著文明相互交融文明，如今在本武特展上风化。展品既有先民使用的石器、陶器、兵器、饰品、生活器具，还有震撼古今的古滇青铜器，无数国宝级文物。古滇国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社会生活、祭祀礼仪、农耕渔林，可在一件件原了完整的古滇社会图景。
1: 好，
2: 就是刚才这个应该是也是介绍了这个古滇昆明这边哈。
1: 对，对。
2: 然后在这个聊天室里头，大家发了好多好多的文物。刚才我跟田老师，我们俩在选，说在说一些什么样的，比较有意思。朋友们说这个对于嘉宾老师说的对，云南是多民族有特色，有历史记忆和意义。然后说在文物当中，大家还看到了博山卢氏，
1: 遇到各就带去了汉文，
2: 有这个铜的提梁壶，说是各就博物馆的四件国家一级文物之一呢。
1: 我是想真的挺感谢各就博物馆的，各就博物馆一共六件，一级品
2: 啊，
1: 然后借给我们了三件。
2: 哎呀，真的太棒了，
1: 我们真得感谢兄弟单位对我们的支持。
2: 除了这个铜提梁壶还有什么铜三足盘是吧？
1: 对，三足盘
2: 啊，然后
1: 那三足盘也非常的精美，
2: 哎，
1: 上面是凤鸟的形状的。
2: 大家把这些珍，还有朋友们之前就发了，就是这里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汉，
1: 对，
2: 其实汉代这个画像砖现在在收藏里头也是专门的一个门类，有人专门收藏这，我记得这汉画是专门有协会的哈。
1: 对对，因为是我们专门加到这里边的。为什么加昭通？就是因为他当时是这个从蜀地，也就是当时的内地蜀郡，进入到西南夷，进入到云南地区的一个必经的通道。所以呢，它是一个文化的集结地，也是一个就是文化的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很多汉文化传入的一个缩影吧。
2: 另外呢还有不少朋友，斯努比啊、格威龙啊等等发了西汉的这个珠贝，珠子的珠，贝子的贝，这个珠贝呢是也是滇文化大型墓葬当中常见的葬具，有点类似咱们的金缕玉衣是吧？
1: 功能上有类似之处，有类似之处，因为它也是覆盖在这个就是墓主人的身上的。但是有一点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大家在看到这个珠贝的时候，发现我把它这件展品放在了第二部分的最后一单元，就是文化交融的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很多非常稀有的珠宝，非常璀璨的珠宝，实际上都不是当地的云南地区的这个珠宝。你比如上面有这个石花玉髓，像这种工艺就是从东南亚地区传过来的。所以说我们说云南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交融地，它也是我们国家从腹地国家的中原地区到国外的这样一个桥梁。
2: 哎，说到这个交流，其实在这次展览当中还有这个就是简牍。
1: 哎，简牍也很重要，
2: 是
1: 也是河伯所的重要考古发现。
2: 是，朋友们也是发
1: 了，对对对，
2: 就是叫齐十五人蜀郡的简牍是吧？
1: 对，有好几个，有好几个简牍。
2: 这个就他这个齐十五人，就是说到了有十五个人来自蜀郡。

0: 11个人来自本地啊，等
1: 对对对，
0: 就是人员流动，他做了个记录是吧？
1: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我印象也很深的，
0: 嗯，
1: 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简牍上记录的汉代的一个刑罚，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受了刑罚，
0: 嗯，
1: 但是我不愿意去，我可以花钱请人去我代替这个刑罚，
0: 嗯，
1: 也有这样的简牍。就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汉代和这个云南地区的司法制度是。

0: 考察这个展览的时候，给我印象是就是戴上眼镜，然后进入到当时滇国它的那种沼泽丛林的那个区域，然后还有祭祀仪式，我当时真的挺震撼的。所以呢，就是观众朋友有兴趣的，其实真不妨体验一下。他做的我个人感觉啊，算 VR 里做的还不错的了
1: 啊、现在这个 VR 真的是给大家这种沉浸式的感受、
0: 哎，对对对对，没错。
1: 另外如果有一些讲座的话，是不是在我们大运河博物馆上可以看到你们发的预告？
0: 对对对，我们会在展览期间尽量组织一到两场讲座吧。
1: 太好了。然后这次展览的时间、地点、开放时间这些观展事项，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我们这次展览的展期还是比较长的，是从5月15号到10月7号，然后是在我们大运河博物馆的1号、2号展厅，一共是1700平米的一展厅。但是大家去的时候，我真的强烈建议多穿一点衣服，因为什么呢？这个是不是说我们想把空调调得这么低，是因为青铜器，要保持它的温湿度。要保持它温湿度，我们只有把这个温度降下来，湿度才能降下来，不然的话其实这也是一种温饱的需要，所以也请大家理解，去的时候多穿一点。
1: 是因为尤其最近又下雨，就湿度就会很大。
0: 对、对，所以就我建议就是单衣单裤吧，长的单衣单裤。
1: 就外面不是加一个就是薄的那种皮肤衣之类的、
0: 哎、对对对
1: 其实就最合适了。
0: 对对对对
1: 对，这个展览一直是到
0: 十月七日
1: 十月七日、
0: 对对对，
1: 咱们大运河博物馆现在的还是周一闭馆吗？

文化同风，这场展览为我们南的历史长卷，一件件文物跨越千年，诉说着先民的生活、信仰与智慧，也见证了西南边疆逐步融入华夏大家庭的漫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将要去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一座非常有分量的小城，它的名字叫做宛平城。说到宛平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坐落在这儿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非常值得将来咱们用一整期的时间带大家去好好的了解。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先不走进纪念馆了，因为宛平城和卢沟桥本身也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卢沟桥的狮子、宛平城的城墙、每一块石头、每一道弹痕都承载着中国历史的文化记忆，也珍藏着太多珍贵的红色记忆。那么今天我们就先从卢沟桥和宛平城逛起。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卢沟桥文化公园。我们今天请到了讲解员小郑，跟我们一起来走一走，聊一聊。欢迎小郑。
8: 大家好，我是卢沟桥的讲解员郑玉涵。接下来呢，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去前往咱们的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参观游览。
7: 咱们就先从卢沟桥历史博物馆来逛一逛啊。我看这个公园里，其实一进来就能看到卢沟桥本桥，这是我们从小就是非常熟悉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但是我们先从这个卢沟桥历史博物馆来逛一逛。
8: 咱们进到卢沟桥历史博物馆之后呢，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一个历史事件时间轴。
7: 就在地上啊。
8: 对，这个时间轴呢，讲述的是早在商周时期，其实就有了我们的卢沟古渡。
7: 哦，那还真是挺早的。
8: 对，
7: 就是相当于好几千年之前了。
8: 对，一直到1987年再现古桥原貌的重点事件。我们的卢沟桥呢，它其实一开始在宋辽时期是一个浮桥，卢沟浮桥。但是到了公元1153年的时候，海陵王完颜亮南下迁都北京，史称金中都。那随着金中都的建立呢，卢沟浮桥就不再能满足当时的政治，尤其是军事需要了，于是在公元1192年金章宗时期就建成了我们的卢沟石桥。但是我们的卢沟桥啊，它其实一开始并不叫卢沟桥，它一开始叫广利桥。广利天下，万民称变的意思，其实就像咱们人有一个大名或者一个小名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卢沟桥首次修缮有记载呢，是在1412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前面呢，还有一个宛平城。这个宛平城呢，它其实是建于公元1638年，建成于公元1640年。它其实一开始叫拱极城，拱卫京师的意思嘛。后来到了1928年，也就是民国17年，正式更名为了宛平城。接着呢，就是

0: 1698年啊，赐名永定河，然后就是1751年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一个卢沟小月碑。嗯，
1: 这个很有名。
0: 对，那再往前走就来到了近代，1937年。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发生了七七事变，就是在我们卢沟桥这儿发生的。
0: 对，嗯，然后呢，就是1961年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时间线我们继续往后走啊，就来到了这个1985年，我们的卢沟桥正式退役。
1: 嗯，
0: 最后呢，就是1987年，我们的古桥又重新恢复原貌。接下来呢，咱们就前往第一展厅进行参观。
1: 嗯，这个第一展厅叫历史厅，
0: 对，
1: 讲述的应该就是卢沟桥以及这一片的历史。嗯，
0: 对，首先呢，我们来到了第一展厅历史厅，山川形胜，广历神州。其实北京呢也被称之为北京湾，是一座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的小平原，并且呢它是处在一个农耕、渔猎、游牧
1: 交织的一个，
0: 对，三种文明的交汇处嘛。
1: 嗯，
0: 所以呢它当时的商贸活动也是非常的发达。
1: 嗯，
0: 我们看中间的这幅照片呢，
1: 这是一个地形图。
0: 对，其实可以看到它被永定河所拦截了。
1: 嗯，
0: 那其实为了当时为了满足往来交通呢，在永定河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渡口啊，其中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卢沟古渡。
1: 嗯，
0: 但是呢为了满足人们出行的需要，就又在渡口之上建立了卢沟浮桥。
1: 嗯，
0: 公元1153年的时候呢，海陵王完颜亮南下迁都北京，史称金中都。其实金中都就在北海公园白塔那个地方啊。
1: 嗯，
0: 那后来呢，也就是在1192年金章宗时期建成了我们的卢沟石桥。
1: 嗯，
0: 这张照片呢其实是，
1: 这就是电视底下有一张照片，这照片看着挺有年头的了。
0: 对，这个是1877年拍摄的。

0: 那首先映入眼帘的可以看到桥两侧的石狮子，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不清嘛。
1: 对，
0: 哎，远处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宛平城的
1: 宛平城，
0: 对，西城楼。宛平城一共有东西两个城楼嘛。
1: 旁边还有一个小亭子，我看。
0: 对，这个小亭子啊，大家现在来卢沟桥可能已经就是看不到了，
1: 看不到了。
0: 对、
1: 啊，
0: 但是这张照片上却有它。其实这个就是咱们桥上最著名的卢沟小月碑。哦，
1: 卢沟小月碑是在这亭子底下。
0: 对，但这个上方的琉璃攒尖瓦顶早已经消失不见了。
1: 嗯，
0: 咱们卢沟桥下呢，其实是永定河。
1: 嗯，
0: 由于河道密集呢，时常摇摆不定，洪水泛滥，
1: 嗯、
0: 最初叫无定河，据无定所的意思吗？
1: 哦，
0: 直到康熙37年的时候，直隶巡抚于成龙对其开渠改道以后，河道基本稳定下来，所以永定这个名字呢是康熙皇帝给赐的。
1: 以前叫无定，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转折还是确实挺大的，从无定到永定。
0: 对，永定其实就是希望它能够永久的安定下来嘛、
1: 是很好的寓意。
0: 对，也是寄托了山河永定。
1: 嗯，
0: 哎，我们卢沟桥东西桥头呢，其实各有两通汉白玉石碑。
1: 嗯
0: 啊，这通石碑呢，其实位于咱们桥西侧的第一通。
1: 哦、这有石碑的照片。
0: 对，
1: 过来逛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0: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上面写的内容啊。这个是康熙皇帝在视察永定河河床工程的时候所做的一首察永定河诗。
1: 嗯，
0: 诗中写道：“源从自马邑，流转入桑干，浑流推浊浪，平野变沙滩。念载为民害，一时奏效难。”岂辞萧干苦，须至此何安？
1: 啊，写的还挺好的，我感觉。
0: 是他
1: 字写的不错。
0: 对，康熙皇帝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皇帝嘛。
1: 嗯、
0: 啊，其实这首诗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在永定河的上游是桑干河，而桑干河呢发源于山西省马邑县。
1: 嗯，
0: 河水浑浊汹涌，下游的百姓呢深受其害。其实下游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啊。当年的康熙皇帝呢，宁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治理好永定河，体现了康熙皇帝体察百姓疾苦、治理永定河的决心。
1: 嗯，
0: 卢沟桥作为京畿咽喉南北要道，它过往呢有很多的商队，比如说这张照片呢就是民国时期经过卢沟桥的骆驼队。
1: 哦，
0: 对，可以看出当时商贸活动还是非常的发达。
1: 对，这个骆驼队是一眼望不到头的。
0: 是的。嗯，哎，下面这张照片就非常的有意思，你看上面还有一个公交车正在通行。
1: 嗯、
0: 啊，这张照片呢其实说的就是1967年的时候对我们的卢沟桥进行了一次桥面拓宽，铺设柏油路面后呢、
1: 嗯、
0: 公交车就可以通行了。
1: 嗯，在这儿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卢沟桥两边的狮子，这个照片上也是很清晰的，就是您说拓宽，那它这狮子还是之前的狮子吗？
0: 是的，这个狮子还是以前的狮子。这个拓宽呢，它其实就是把左右两边的狮子栏板就是往外面进行一个拓宽。
1: 嗯，哦，就是狮子还是以前的狮子，原封不动的把它们整个的往两侧移了一下。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其实随着时间继续往后走，我们就来到了1985年。1985年的时候，丰台区人民政府就发布了一则通告。
1: 嗯、
0: 啊，这通告上就说卢沟桥上禁止机动车和受力车通行了。
1: 哦，
0: 从此也标志着我们的卢沟桥从交通要道变为了历史文物啊，正式退役了。第一个展厅东边的这几幅画作呢，其实比如说第一个明代皇都基圣图、
1: 嗯、
0: 向我们描绘的是桥通而普惠天下的盛景。
1: 哦，这画的也是卢沟桥。
0: 对，
1: 上面狮子也都不一样。
0: 是的。
1: 嗯，
0: 啊，下面这张呢就是乾隆皇帝南巡图中的第一卷启碧京诗、
1: 哦嗯、
0: 展示的则是卢沟桥东西两岸繁华的市井意象。
1: 是，看来卢沟桥在明朝和清朝还确实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
0: 对
1: 啊，他们的记载里面都画得很详细。
0: 对，这个动图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很明显这个就是我们的卢沟桥嘛。
1: 嗯，
0: 仔细观察的话可能还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客栈。
1: 嗯，
0: 那您可以猜一下这个客栈现在在哪儿？
1: 好像跟卢沟桥的关系应该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吗？
0: 对，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啊，你看离这个卢沟桥还是非常近的啊。
1: 嗯，
0: 这个地方呢，以前是一个服饰酒亭，就是一个客栈嘛。

0: 我们接下来就前往第二展厅。嗯，第一个展厅和第二个展厅之间呢有一个长廊，其实这个长廊中向我们展示的是北京十八座具有代表性的古石桥。
1: 哦，
0: 大体上呢分为三类。第一类园林之桥，代表性的有颐和园的玉带桥。
1: 嗯，
0: 第二类中轴之桥，所谓中轴之桥就是建立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啊，比如故宫的内外金水桥嘛。
1: 是。
0: 第三类就是门户之桥，马驹桥、八里桥都是门户之桥。
1: 嗯，
0: 而我们的卢沟桥呢是北京西南重要的门户。
1: 嗯，
0: 其实在第一个展厅跟第二个展厅之间呢，我们这里给大家设置到了一个迎水面桥墩模型。上过咱们卢沟桥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哎，咱们

0: 哎，这还真是哈，就是可能有很多的观众过来参观卢沟桥，他都是在卢沟桥上面走，然后看石狮子下面长什么样没见过。我们在这儿就给它还原了一下。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前面这个尖的部分还是拿金属做的，是吗？
1: 对，这个呢叫斩龙剑。
0: 啊，斩龙剑。
1: 对，因为北京的冬天非常的冷，河面上肯定会结冰嘛。那一旦结冰了，你看旁边这个桥洞，它肯定就会堵塞。
0: 嗯，
1: 我们给它有这个斩龙剑呢，其实可以把这些冰块给它劈碎。
0: 嗯，
1: 劈碎了之后就可以顺利的

0: 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现在来到的是第二展厅技法厅，卧红千尺，别具匠心。卢沟桥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座实测载重达400吨以上的古代大石桥。首先呢，在1975年的时候，一辆重达429吨的超限大件平板车顺利的通过我们的卢沟桥。
3: 哦，那确实是挺重的一辆。哦，这车全是轮子，数不清的轮子。
2: 对
3: 啊，但是这种情况以后应该都不会再发生了，对吧？
2: 是，10年之后呢，就来到了1985年，又有一辆装载1000吨货物的货车，分了4次通过卢沟桥，每次呢都重达250吨，安全通过。
3: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么重的车，然后卢沟桥又是这么重要的历史文物，当时为什么一定要从这儿走呢？
2: 因为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经受不住它的这个压力。
3: 哦，一个是能说明卢沟桥确实修建的非常的好，再有一个就是说明这确实是交通的要道，
2: 对，
3: 就必须得从这儿走。
2: 对，它的承载能力。

0: 上方穿入巨石，
1: 像穿糖葫芦似的。
0: 对，纵向排列给它连成一体。那光纵向肯定不行，对不对？还有横向呢。来，咱们看脚底下。
1: 哦，脚底下。
0: 哎，脚底下玻璃展柜中向我们展示的其实都是当时的一些铁锭原件。啊，两边宽，中间窄，像小燕子的尾巴一样。刚刚咱们说了，纵向是一个铁柱穿石，那么横向就用这些铁拉件给它进行一个连接。
1: 嗯，
0: 也被称之为燕尾榫，因为两边宽，中间窄，像小燕子的尾巴一样嘛，所以也被称之为燕尾榫。啊，正是这样一种构造呢，将卢沟桥石块与石块相连接，使我们的卢沟桥成为了一个整体。嗯，那咱们第二展厅的讲解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咱们就前往第三展厅。
1: 实际上第二展厅

0: 29军3营营长，当时主要负责卢沟桥和宛平城的防务工作。他曾带领士兵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他要求士兵在吃饭和睡觉前高喊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以鼓舞士气。后来在一次追击逃敌时不幸受伤，被送到保定医院救治，于1985年病逝。最终谨遵其个人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卢沟桥畔。最左侧的这位呢，没有本人照片的革命烈士，名叫沈忠明。我们在搜集资料时发现了他，后经考证，他是七七事变中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地下党员。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只找到了他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接下来呢，咱们就原路进，原路出。
1: 还是从进来的这个门出，出门之后往右走是我们下一个展厅。这个长廊上有很多的
0: 历代文人墨客对卢沟桥赞美的诗。
1: 哦，这么多呀、啊？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长廊呢，也被称之为古诗廊区。这里就是分别用隶篆楷行草等字体进行了一个雕刻，体现了卢沟桥深厚的文化内涵。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艺术厅，是吧？
0: 对，艺术厅，您一听这个名字特别的具有艺术性啊。来，我们第四展厅浑然天成石雕宝库。我们第四展厅艺术厅，咱们

0: 还有四只石狮子，我不知道大家来卢沟桥可能会
1: 错过，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卢沟桥上桥东侧华表上的石狮子呢，它其实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
1: 嗯，
0: 我们给它起名叫迎君来。
1: 哦，
0: 迎
1: 君来，
0: 嗯，对，桥西端呢，这个华表上的石狮子呢，它是一个低头俯视的状态，叫望君归。接下来呢，咱们就前往第五展厅了，
1: 嗯，
0: 文化厅。进了第五展厅之后啊，首先咱们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巨大的三折屏。
1: 哦，这个卢沟晓月可真漂亮啊。
0: 对，其实这个就是播放的我们卢沟桥春夏秋冬四季的美景，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年卢沟晓月的盛况。
1: 嗯，有一种古今穿梭的感觉。
0: 卢沟桥历史博物馆的讲解暂时就告一段落了，
1: 嗯，
0: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走上古桥，一览古石桥的风光。
1: 好的，那上半时段咱们也

0: 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卢沟桥历史文化公园。那上半时段呢，在小郑的带领下，我们一起逛了卢沟桥历史博物馆。下半时段啊，我们就从这个博物馆一出来，大家右手边就能看到的非常著名的卢沟桥了。
3: 大家好，我是卢沟桥的讲解员郑玉涵。接下来呢，就带领大家一起走上咱们的卢沟桥。
2: 嗯，这右手一出来就能看到几个非常大的华表，这些华表也是历史文物吗？
3: 是。
2: 哦，这不是我们后来复刻的，是吧？
3: 后来呢也是修复了一部分。
2: 哦，
3: 但是也有以前的东西。
2: 嗯，
3: 首先咱们映入眼帘的第一通石碑啊，叫康熙重修卢沟桥碑。
2: 嗯，
3: 哎，咱们走近看，可能会发现它上面除了汉字呢，还有满文。
2: 嗯，
3: 哎，我们都知道，其实。

0: 的一个休憩的记录。在康熙重修卢沟桥碑的正前方呢，我们还看到有一块石碑，其实这个就是咱们著名的卢沟晓月碑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它是背面，
2: 对，
0: 还看到有一首诗啊，这个呢就是乾隆皇帝所作的卢沟晓月诗。
2: 这个刚才在博物馆里面的时候，您跟我们分享了一首康熙写的诗。
0: 对，
2: 那乾隆写的诗，您跟我们读一遍吧。
0: 对，你看，茅店寒鸡一窝鸣，曙光斜汉身欲横，淡沟流照三秋淡，一冬分波夹静明，入定那僧心共印，怀城客子影游京，尔来每踏沟西道，触景那望暗尔情。
2: 到底是康熙写的好还是乾隆写的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投一投票啊。
0: 他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呢，就是说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雄鸡报晓，店家已然起身了。本应该打坐的圣僧和本应该进京赶考的书生呢，他们都留恋于窗外的美景，无暇打坐，也不进京赶考了。
2: 嗯，
0: 那当年的乾隆皇帝呢，每当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会想起当年的盛况。接下来呢，咱们就到卢沟晓月碑的正面去看一看。
2: 嗯。就是那四个大字，
0: 对，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啊。
2: 嗯
0: 啊，看完了卢沟晓月碑呢，咱们接着就走上石桥，看一看卢沟桥上的小狮子。
2: 哎，其实您说咱们现在已经算是在卢沟桥上了吗？就是从这个卢沟晓月碑旁边就开始算卢沟桥了，是吗？
0: 对。
2: 所以这些小狮子也就是传说中著名的卢沟桥的石狮子了，是吧？
0: 对，
2: 确实造的还挺精美的。我在这儿看到的。他们的这个鬃毛啊，就是都是细致入微的。
0: 对，年轻嘛。
2: 哦，是什么？什么叫年轻？
0: 年代比较靠近。
2: 哦，所以
0: 靠近咱们这儿。
2: 这就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
0: 对对对。
2: 就刚才在那个博物馆里面，通过您的介绍之后，
0: 对对对，
2: 我们就能知道了。哎，你看这一下刻仨，这个肯定是
0: 新中国成立之后刻的。
2: 啊、哦，对。那个时候的这个工匠的这个技艺，
0: 你看就非常新，一眼都能看出来。
2: 是。那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以前的呢？
0: 最古老的前面，在前面。
2: 嗯，哎，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非常新，说着说着就已经能够看到一个。我猜，其实大家通过颜色，你明显能看到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颜色比较浅。
0: 对。
2: 往前走，走着走着就有，开始有颜色比较深的了。
0: 对。
2: 并且
0: 看它的这个颜色，您可以，
2: 我猜
0: 当一个小小专家给它断代一下吗？
2: 我猜这是民国时候的，是吗？因为它造的就是挺简朴的。
0: 对对对。嗯，
2: 挺简朴的，对。那咱继续往前走，我真是建议大家，如果来这儿参观游览的，就是先到那个历史博物馆里面，好好看一下各个朝代的这个石狮子有什么特点，然后出来之后，自己就可以当专家了。
0: 对，可以当一个小小专家，给我们卢沟桥上的石狮断一个年代。
2: 嗯。估计您应该能猜到八九不离十。
0: 是的，嗯，其实有一句古话说嘛，说卢沟桥上的狮子数不清。您看它为什么数不清？
2: 为什么数不清？其实我觉得，它可能因为有的狮子是一个，有的是俩，有的是仨。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目之所及的，只能看到它狮子前面。你看，比如说这儿有一个，但是呢，它头上、肩膀上、背上还握着一个、趴着一个、抱着一个，就是咱们可能看不见。
2: 嗯。
0: 所以说，这个任谁来数，可能都数的这个眼花缭乱。
2: 对，所以其实从历史的层面来讲，卢沟桥在中国的历史当中的这个地位，肯定就毋需多言了。但实际上，光从艺术的角度，我们去看这个卢沟桥的石狮子，它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0: 对。
2: 然后卢沟桥中间的为什么这么凹凸不平呢？这也是保留了以前的卢沟桥的这个修建吗？
0: 哎，这个说起来就非常的有来头了啊！刚刚咱们在馆里的时候，还有那个公交车通行的场景，您还记得吗？
2: 就跟它差不多，但是那个看起来比较新。
0: 对，因为咱们这个桥呢，它是1967年的时候还在通车，但是1985年到1987年就是把之前拓宽的部分恢复原貌了。
2: 嗯，
0: 那中间这一段啊，您可以看到，你看它这个凹凸不平的，它这个凹面对不上。
2: 嗯，
0: 按说这个车辙的痕迹是不是应该特别直？但这儿对不上。嗯，其实当时把这个桥又恢复原貌的时候啊，你看把这个旧桥面调实，背面是用粉笔做的记号，但是下了一场大雨。
2: 哦。记号没了，
0: 对，所以说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一个乱码的状态。
2: 嗯，其实也挺好的，我感觉这样就是更能确保以后他走不了车了。
0: 其实左右两边它也是以前的
2: 哦，但是左右两边就很平整。
0: 对，这个是反面。
2: 嗯
0: 嗯，把它反过来了而已。
2: 走在这个卢沟桥上，说实话，我是 从小就知道卢沟桥，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包括。

0: 您家孩子肯定也都知道卢沟桥，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卢沟桥上面走。我们脚下的这个应该就是永定河了，是吧？我曾经去过永定河的这个不同的段，那这段也是头一回来。哎，走到差不多是卢沟桥正中间的位置啊，就有一个狮子，它跟两边颜色都不一样，不光是跟两边了，跟这一路走来所有的颜色都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它为什么这么黄呢？
1: 对，这个狮子啊，也是非常的有由头。听我跟您说，这个狮子是咱们桥上最年轻的一只小狮子。
0: 最年轻那是哪年呢？
1: 97年的时候才修复过。
0: 哦，
1: 啊，它为什么给它修复呢？曾在88年的时候遭遇到雷劈，
0: 就是它自己遭到了雷劈。
1: 对。
0: 天哪，他是犯了什么过错了啊？
1: 首先呢，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卢沟桥上的狮子，它不是一共有501只吗？
0: 嗯，
1: 那其中这个望柱大石狮是281只，就对应了它下面的281根望柱。
0: 嗯，
1: 那提到这儿了，有的人肯定会疑问，那它咋是个单数呢？这不两边不应该是个双数吗？
0: 是不是把那个谁怀里抱的那些小狮子都算上了？
1: 对，其实咱们这个卢沟桥呢，它的下方的这个望柱，它两边并不是。

0: 它比旁边可能也就高了那么一厘米都不一定有。
1: 对，但是它确实是最高点。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啊，所以说曾在88年的时候被雷给劈中了。
0: 这还是一段挺有意思的一段经历。
1: 对，看完了咱们年轻的小狮子，咱们再往前走呢，就看到了卢沟桥上最古老的石狮。
0: 嗯，
1: 最古老的石狮肯定就是金元时期的嘛。
0: 嗯，但是金元时期它应该有一批啊，为什么说这一只更古老吗？它比其他的金元时期更早吗？
1: 因为这两只狮子呢是有专家亲自来现场断代的。
0: 哦，
1: 就是我们卢沟桥上的狮子都有编号嘛。
0: 嗯，
1: 所以说它是81号和83号石狮。我们现在看到这两只其实都是金元时期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特征跟刚才咱们在卢沟桥历史博物馆里说到的对不对。
0: 不是对不对的，它为什么不往前看啊？
1: 哎，这就特别有意思了。
0: 一溜狮子里面有那么两只，
1: 对，只有它，然后这块也是。
0: 对啊，
1: 这只也是这样的，
0: 就他俩互相看着这个更远的方向。为什么呢？
1: 他俩好像是在吵架一样，生气了，
0: 哎，
1: 谁也不理谁。
0: 嗯，
1: 但是啊，咱们看中间这只狮子尴尬不尴尬？你说他在这尴尬不尴尬？
0: 确实挺尴尬。
1: 他该哄哪个呢？
0: 他俩可能就生他气呢，你知道吗？
1: 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到了桥西端。
0: 嗯，
1: 其实咱们右手边呢就是当年的平汉铁路。
0: 哦，现在还在通着火车呀。
1: 对，也就是现在的京广线啊，上面是高铁，下面是普铁。
0: 啊，是
1: 当年77事变的时候打得最厉害，其实就是在那边。
0: 是啊，他们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霸占平汉铁路嘛。
1: 对对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往右边看的时候还能看到这个铁路正在通车。有确实有一种古今穿梭的感觉。
1: 对，但是咱们左手边还有一个桥。
0: 嗯，
1: 那这个叫卢沟新桥。
0: 嗯，
1: 因为当年咱们这个古桥不能通车了嘛，
0: 所以就在那儿修了一个可以通车的桥。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在卢沟桥跟卢沟新桥中间，刚才我都没注意到里面有很多戏水项目是吧，有很多人在划船，感受永定河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戏水的快乐。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卢沟桥的最西侧啊，然后能够看到两座石碑。
1: 第一通石碑咱们提过了，就是康熙查永定河碑。
0: 哦，就对，就是这个康熙写的那首诗是吧？
1: 对对对。然后再往前走呢，就是乾隆重启卢沟桥碑。哎，最后一通石碑啊，它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了？前后左右四面都刻有碑文。
0: 这石碑前后刻的我见过，这侧面刻的确实少见，
1: 头一回见啊。这个呢是乾隆50年修葺卢沟桥的经过啊，并且把卢沟桥历次的修建过程都做了详细的分辨。
0: 嗯，
1: 对，我们看它这个底座就是一个龙头龟身的碧玺。
0: 嗯
1: 啊，相传呢就是龙的九子之一，力大无穷，善于载重。
0: 嗯
1: 啊，好多石碑的底座都是碧玺。我们走近了还能发现它下面这个水盘四个角落里啊，它其实是有一个鱼鳖虾蟹。
0: 嗯，
1: 就是起到一个镇水的作用，因为古人认为发洪水就是有蛟龙作祟嘛。
0: 嗯，
1: 再往右手边走呢，咱们还会看到一只大象。
0: 哦，还真是哈。
1: 对，左右两
0: 边都有，那边也有。
1: 对，左右两边都是大象。
0: 哦，没想到卢沟桥的头是大象。哎，那边的头也是大象吗？
1: 狮子。
0: 那边是狮子。
1: 对。
0: 那为啥这边大象呢？
1: 象狮共存嘛，也是咱们卢沟桥上石雕艺术的一大特色。对，咱们卢沟桥大概就逛完了，接下来咱们就原路返回，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宛平城。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从卢沟桥文化公园的出口出来，我们马上就能看到宛平城，就在部队过啊。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已经来到了宛平城这个城墙的底下。
1: 对，
0: 这是凉快一点。
1: 对，然后咱们前面看到的就是瓮城。
0: 嗯
1: 啊，关于这个瓮城呢，咱们脑子里肯定都能想到一个成语，
0: 瓮中捉鳖是吧？
1: 对对，它其实就是

0: 说的这个瓮城就是这儿。哎，咱们现在看到左右两面突出的这个半圆形的小城，其实就叫瓮城。
1: 嗯，
0: 瓮城呢，作为古代城市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是
0: 犹如一个坚固的口袋。你看，一旦敌人贸然的攻入瓮城，我军就可以迅速的关闭城门，
1: 然后就往里边爱射箭射箭，
0: 对对对，就是形成
1: 了，跑去了，
0: 形成了一个瓮中捉鳖的有利态势嘛。而且这个瓮城啊，它左右两边这个瓮城还可以用于隐藏兵力或者储备物资。
1: 嗯。
0: 看，咱们抬头看见的就是这个威严门。
1: 哦，它叫威严门。
0: 对，是清代以来才正式更名为的威严门。
1: 嗯，
0: 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就是下一个朝代也不可能用上一个朝代的名字了。
1: 嗯，哎呦，这个再往里走，感觉到这个里面街巷的气息，跟刚才的那个公园就是大不一样了啊。
0: 对，
1: 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游客，然后大家基本上以休闲的这种状态为主。左右两边都是各式各样。
0: 我们进入西城门，右手边看到的有一个诗词卢沟桥。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在建博物馆之城嘛，所以说咱们这条街里有很多的博物馆。
1: 哎，对，听说了这个宛平城被称为博物馆之城。
0: 你现在这不是马上就看到一个，然后在它的前面还有一个。
1: 都有啥？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诗词里的卢沟桥。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赤脚医生博物馆。
1: 嗯，
0: 他这个赤脚医生呢，其实二楼还会有一些专家坐诊。
1: 哦，现在还在
0: 对
1: 对外开放。哦，
0: 对对对，都是对外开放。
1: 走车呀，我才发现，不是我这车还配合我出了一个很大的声音。
0: 对，而且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赤脚医生博物馆，每天呢，嗯，也是会有一个免费的讲解。
1: 嗯，
0: 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过来体验一下。
1: 是。其实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赤脚医生实际上是在一段时间之内给咱们国家的这个医疗普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很重要的。
0: 对，赤脚医生嘛，他其实就是一个半农半医的状态，就是农时呢，
1: 嗯，
0: 他就忙一些农忙的工作，闲时就是去扮演医生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0: 然后再往前走呢，咱们右手边还能看到一个兵营。
1: 兵营，
0: 对，
1: 这是以前的兵营，
0: 屯兵用的嘛。
1: 就是说，它是以前的建筑呢，还是现在我们
0: 重修的？现在我们重修的，2004年左右重新修建的，
1: 哦。
0: 但是它里面也是有一个兵器展。
1: 嗯，哦，里面兵器展，也就是可以认为是兵器博物馆。
0: 对，
1: 旁边还有一个可以射箭的地方。
0: 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城当时它是为了拱卫京师而存在的嘛，所以说它里面就有许多与军事相关的。
1: 嗯，这还有一个鹅卵石。北京宛平艺术展，
0: 对，所以说
1: 各式各样的展览啊，真的是，
0: 对，
1: 各式各样的展览，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然后呢，
0: 包括咱们再往前走呢，还有小月主题邮局，这是北京首家以燕京八景为主题命名的邮局，
1: 这还有今年特别火的这个伊利焙烤坊，哎，有一个叫做人民咖啡馆的，这家我之前在网上看着过，这应该是网红咖啡馆。
0: 比如说人民二字呢，在中国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
1: 嗯，
0: 就有很多以人民命名的，比如说人民广场、人民医院，
1: 嗯，
0: 等等。再往前走，其实就来到我们这条街的中心位置了，因为我们这条街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嘛，
1: 嗯，对，
0: 正正中间的位置啊，其实就是咱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 嗯，这个实际上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逛的。今天呢，我们就不领大家去逛咱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了。我觉得未来咱们找一个时间，然后可以用一整期的节目带领大家进到里面去逛。
0: 对，在抗战馆对面呢，其实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卢沟醒狮，一个狮子。
1: 哦，您说是这个红色特别卡通的那个吗？
0: 前面那个，前面那个。
1: 对，因为实际上在这个城里面，你随处可见狮子的元素，所以刚才小郑在给我指的时候，这有一个，这应该是卢沟桥礼物这个店门口的一个很卡通的一个狮子。这是
2: 这个
1: 石山吗？
0: 它其实是一个狮子，能看出来，
1: 哦，
0: 它这个头是朝西的。
1: 看出来了。
0: 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古老的东方呢是一只沉睡的巨狮，
1: 嗯，
0: 一旦它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你看它的头是朝西的，其实就是。

0: 在向世界彰显东方古国的文明与魅力。
1: 是啊，这是一个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过去是狮子的侧面，确实非常的好。但如果要是比如说把右手边脸的那部分挡掉的话，谁能看出来是个狮子？这个我觉得就是它就很有艺术感，是吧？
0: 对，
1: 你把那一小块挡掉，你就看不出来是啥。但是有那一小块呢，谁都得说它是一个狮子，并且是刻得非常好的一个狮子。
0: 对，而且它的狮子，你看它对面呢就是中心楼，因为我们现在就在中心的位置嘛。
1: 嗯。
0: 左手边呢就是抗战馆，是全国唯一一所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过程为主题的抗战馆大型综合性纪念场馆，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
1: 是啊，这地方特别的适合领着孩子来。再往前，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对面的那个就是
0: 东城门。
1: 对，东城门了，啊，整条街呢其实不是特别的长，
0: 600多米，
1: 但是里面的内容可以说真的是很丰富的，啊，
0: 是的，
1: 并且里面这种生活气息也很强，就是这周围有很多居民住在这儿吗？
0: 现在很少了，原居民很少了，
1: 是吧？但是你看那边有下棋的，还有唠嗑的，感觉好像
0: 大家的状态还是比较松弛。
1: 对，
0: 其实前面咱们看到这个遇见宛平，就是咱们的游客服务中心。
1: 哦，这还有红十字救护站。
0: 对，然后咱们游客服务中心对面呢，其实就是咱们的县衙，宛平县衙。
1: 是以前老的宛平城的县衙就在这儿是吗？
0: 不是，
1: 不是啊。啊，其实相当于它也是一个博物馆，
0: 对对
1: 啊。
0: 然后对面呢，这个宛平县衙对面就是咱们的卢沟义，
1: 嗯，
0: 然后留声机咖啡。
1: 哦，留声咖啡，这是一个留声机的博物馆吗？
0: 对。
1: 然后还在卖咖啡。
0: 你看它门口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拴马桩。
1: 是啊。
0: 你看这个卢沟义嘛，就
1: 是老的呀，那个拴马桩是老的吗？
0: 对，是老的，
1: 真是老的。
0: 对。
1: 所以你看其他地方你要是看成这么一个店，你可能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咖啡厅，但是在宛平城里面你就得奔着博物馆猜。我真是刚随便猜它是不是一个留声机博物馆，结果还真是。
0: 对，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故事。
1: 啊，
0: 你看这个拴马桩，它上面其实是一个猴子。
1: 哦，对啊，它为什么是一个猴子呢？
0: 孙悟空您知道吧，
1: 知道
0: 他在天上的那个官职。
1: 啊，弼马温。
0: 对，那您说这猴子能管住这马吗？
1: 那能管住吧，应该。
0: 其实是猴子身上有一种气味可以去。
1: 真是从科学的角度能解释这个事儿是吗？
0: 对对、
1: 哦、
0: 可以去避免它产生瘟疫。
1: 嗯。
0: 所以说就马上封侯嘛也是。
1: 我的天哪，还真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觉得一切都非常顺理成章的了啊。
0: 接下来咱们出了东城门，右手边就可以看到咱们比较大的弹坑遗址。
1: 嗯，从宛平城的东城门出来之后啊，在咱们沿着城墙走，就已经能看到这个全都是弹痕的城墙遗址了。
0: 嗯，其实宛平城最让我们铭记的还是那段历史啊，
1: 没错，
0: 七七事变。
1: 嗯，您说是从东边和南边日军发起的进攻是吧？我们现在就属于东边，快到南边的这个角落的这个位置。
0: 对，其实日军是在7月8日凌晨向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
1: 嗯、
0: 我们的宛平城瞬间就成为了抗击日寇的前沿阵地。啊，时至今日呢，城墙上还保留着几处比较大的弹坑。
1: 嗯，
0: 当然了，这些弹坑大多数都是在南侧和东侧。
1: 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弹坑有大有小，小的这个应该就是子弹打的，那大的那个是他们当时还拿大炮轰吗？
0: 对，其实日军主要是妄图迅速占领宛平城，进而打开侵略华北的通道。
1: 嗯，
0: 日军疯狂地向城墙射击炮轰，于是就留下了这些弹痕。这些弹痕呢，是那段惨痛历史的真实见证。如今呢，我们宛平城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对其进行了多次的精心修缮。其中20世纪80年代的那次修缮呢，主要针对城墙、瓮城以及城楼，基本上恢复了我们宛平城原来的规模、嗯、让这座承载着历史伤痛的古城重焕生机。但是在2000年后又进行了许多次修缮，主要包括抗日战争中被损坏的角楼、敌楼、府房等设施设备进行了修缮。通过这些修缮工作，宛平城不仅重现了往昔的建筑风貌，更能更好地承载那段历史记忆，

0: 它不仅是一座军事堡垒，更是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让我们永远铭记那段历史，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其实你看，通过今天我们转的这个一圈，我觉得可以说是走马观花似的把卢沟桥还有晚明城参观了一遍。你会发现呢，里面现在的晚明城里面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里面有很多我们新修建的一些建筑，然后也有呢这个修补过去的一些建筑。总之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就是非常和谐，然后非常幸福的很温馨的这种感觉。但是里面修的再新，我觉得外面的我们现在对面的这个城墙，我们都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弹坑，我相信不管是谁来到这儿，站在这个城墙下面看到这弹坑，心里面都会有所感觉，有所感慨。那段历史呢，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忘却的历史。那么这个宛平城的这个城墙也是可以说是那段历史某个节点的一个开始，是吧？实际上那段历史早在几年之前，他们在东北就已经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啊。
2: 节目的最后，当我站在充满弹痕的城墙面前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百感交集。可以说每一道痕迹的背后都是一个具体的日子，一群具体的人。当你站到这个城墙的面前，我相信你也一定会觉得今天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可以在和平的日子里逛一座城，听一段历史，做一档节目，这本身也是一种幸运。节目的最后，还是要为你带来一段交通提示。如果选择自驾出行的话，可以导航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可以停放于 P1、P3 或者是 P5

0: 公交出行可以选择133、309、339、952等路到抗战雕塑园站下车，或者是309、329、459、896路等车在卢沟新桥站下车。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说到我们老年人担心的事儿啊，夜里起夜会摔倒，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可能非常担心我们长辈的一点啊。
2: 是，
1: 包括这个想要去上厕所，这起来的时候他就难了，
2: 对，
1: 就一下子起不来了，
2: 对，还得借点劲儿什么的，
1: 对，
2: 是吧？
1: 对对，还有我们独居老人，他有点什么事儿，他不知道叫谁，这都是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居家老人生活当中的痛点。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啊，其实包括跟我们节目也会提出来，想要去改造咱们的老年人的居住环境，但是第一个呢，咱们怎么改，缺少一种实景的参考，
2: 是。
1: 另外这个标准是什么？还有就是觉得他施工里会不会有一些坑？他的开支是不是会很大？
2: 没错，
1: 这都是很多实际家庭当中遇到的困难啊。
2: 是的哈，就针对这样的一些困难呢，那近日哈，北京市老化改造样板间产业联盟服务行业呢，这个巡展首站呢已经落户副中心了哈。那向我们了解一下，通州区的马驹桥镇居家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也是正式揭牌投用了。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个90平米的这样1:1复刻的一个本地标准一室一厅的一种户型，一站式来解决老年人的居家改造的一些难题哈，给了大家一个样板来进行参考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间全市首批市级市老化公共样板间，来读懂我们居家养老改造的一些流程和政策哈。同时今天我们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请到了3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1: 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的岳娜。岳娜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1: 第二位是通州区老年协会秘书长、北京怡乐居养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慧南。慧南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1: 第三位是北京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机制成员单位北京天坛装饰的
2: 张爽。
1: 张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5: 大家好，
1: 欢迎三位啊！三位也是第一个呢，有我们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能够有很多我们的政策。第二个呢，也我们老年协会秘书长啊，包括也是我们的养老公司的，会有很多老年人的需求。第三个像天坛装饰，那我很具体的事情就可以来问我们的张爽了。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说，给父母改造房屋，您最看重什么样？
2: 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哈，首页进入聊天室和大家进行聊天。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 100.6京津冀之声、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谈谈怎么样给家里的老人优化居住环境啊。说到优化居住环境啊，之前我们的记者静文也去了马驹桥的市老化的样板间，然后把那个样板间因为那没有过去给我看了一下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上网就查了一下，也能查到啊。我看到的那个它就在马驹桥镇，在通州区啊，90平米的样板间，然后这个样板间里面有很多小细节，我当时看着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样吧，我们也请我们的样板间的这个老年协会吧，和大家来说说这个样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看就是床边是有扶手的，包括洗手间旁边都有，但是究竟有什么样的门道，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
4: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样板间的一个建设的背景哈，它是我们直接建在了我们马驹桥的区域养老中心内了，然后呢面积是按照咱们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这种居家的户型来建设的，大概面积是90平米。前期呢，我们依托老年协会入户走访上千户的家庭呢，也梳理出来4类高频居家的风险痛点，然后呢也是整套这个空间改造设计啊，我们就按照这些痛点来做 做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设计导向。一个是室内呢，我们地面呢全面的去掉了门槛，然后高低差，把这些容易造成老人摔倒、绊倒、摔伤的这个进行了设计。第二呢，是卫生间床铺呢也缺少一些辅助的设施，老年的如厕呀、上下床呀、起身不利、容易摔倒呀，这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设计。第三呢，针对空巢独居

0: 居老人发生意外后呢，无法及时对外求助，这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信息化的设计。第四呢，我们针对一些常规的家具、橱柜的高度、普通的拉手、不适配高龄、肢体不便的老人，我们在整个展厅呢也有对应的设计。还有呢，我们也做了所有的硬装设备，然后呢，这些设备的话呢，在样板间里进行展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整体可以把样板间的设备直接落地到居民的家中。
1: 嗯，
0: 啊，我们没有概念化的装饰啊。然后这个适老化样板间呢，未来也会做对应的实景体验、科普展示，还有一站式的改造。那我们包括自理老人、半失能老人和轮椅使用者呢，都能找到匹配的方案。全屋呢，我们统一做这个无门槛的这个平缓地面处理。
1: 嗯，
0: 家具呢也做了这个全部的圆角防撞工艺。
1: 哦，这其实跟小朋友一样的，就最好是一个圆角的一个工艺啊。
0: 对对对，嗯，然后我们也搭配了这个大尺寸的易抓握的专用的拉手，
1: 嗯，
0: 从细微处呢降低居家这种受伤的概率。
1: 嗯嗯，您看，您还专门提到是大尺寸的，就如果这个握手太小的话，
0: 对，
1: 包括这个握手，如果老人捏着它不够安全的话，其实它装和不装，有的时候它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啊。所以您看，这种小细节就是特别重要的，
2: 是哈。您看，像您常年都是跟啊我们这个老年家庭打交道的哈，其实也是最了解我们老年真实生活的一些习惯哈。给我们来讲一讲，你看，一个一个房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卫生间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适老设计？没错，你看，其实这几个活动范围，一个就是卫生间，一个就是卧室哈。可能厨房呢，也有的时候用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哈，但是也有用的。
3: 也有。
2: 对，客厅还有这些主要的这些这个功能区吧，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改造呢？
1: 嗯，
0: 好的，那我就带针对我们现在这个样板间呀，我们做一个实景的一的一个介绍哈。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卫生间的话呢，现在配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的工程啊，然后的话呢有双向的开合的卫浴门，这样的话呢方便轮椅来通行。老人以最小的角度，轮椅不用向后退，直接拉开卫浴的门就可以直接走进卫生间。
1: 嗯，
0: 那墙面地面呢，我们也做了不锈钢的防滑扶手全覆盖，包含呢固定式的马桶扶手，还有可折叠的墙面辅助扶手。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卫生间我们还设置了壁挂式的淋浴座椅，它可以多角度的恒温花洒，另外我们也配备了智能的可升降的马桶，自带恒温座圈，自动感应开盖，还安装了我们防水的拉绳、紧急呼叫器、水浸报警器。洗手区呢，我们还采用了圆角的悬空适老镜柜，底部呢也预留了轮椅的放置空间，那搭配可抽拉的感应水龙头。全地面防滑处理，规避积水打滑的隐患。
2: 嗯，这是卫生间的一个设计哈。
0: 对对。
2: 嗯，在卧室呢，又有哪些巧思呢？
0: 卧室的话呢，我们配备了多功能电动的护理床，可以支持起背、抬腿、翻身。
1: 嗯，
0: 断电储电呢也20多项适老化的功能。我们可以语音直接和床进行互动。也搭配了高度可调节的防滑的床边护栏。顶部呢，我们还安装了2台毫米波雷达，实现无感的跌倒监测。
1: 嗯，
0: 然后我们另外呢铺设了睡眠的监测垫，实时呢采集心率、离床的异常数据、血压、血氧，包括睡眠期间的睡眠数据都有。
1: 嗯，
0: 全屋呢另外我们粘贴了人体的感应夜灯，人来即亮，延时熄灭。衣柜呢床头柜我们也全部设置了隐形的扶手加圆角防撞设计。另外增设了记忆慢摇椅、照护椅。全屋呢还有我们配置的智能开关、离线的语音音箱，老人语音呢就可以操控灯光、窗帘，无需起身走动。
2: 嗯，哎，我发现哈，这个卧室的这个床肯定是跟我们普通的床是不一样了哈。
0: 对。
2: 哎，这个有没有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医院哈，就是医用的那种床，它可以就是折叠呀、就升起呀、升降啊，是不是那种有功能性的了，是吧？
0: 对对对。
2: 嗯，
0: 我们现在这个床呢是我们和研发一起来做的这个床。
1: 嗯，
0: 那么它可以类似于我们的一个床保姆一样啊。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直接跟床互动，说请帮我翻身。
2: 哦，
0: 请帮我抬腿啊，然后呢请帮我侧身， 或者是还有如厕的功能，针对长期卧床的老人，这样的话呢就不用经常需要护工到旁边，可能他自己就可以和床互动直接操作了，
2: 这是语音就可以来操控它，
0: 语音就操控它，
2: 真的很方便哈。
0: 对，
2: 那在厨房呢又有哪些设计？
0: 厨房的话呢，我们设置了台面高度可以调节适配站立还有轮椅人群这样的台面，我们台面呢就做成了可调节上下的台面，吊柜呢我们也加装了电动下拉的置物栏，这样呢避免老人去登高踩凳的风险，就是我们直接可以跟吊柜直接语音呼叫他，请把拉栏下降，那么吊柜的话自动就会把拉栏下降，老人直接就可以拿取吊柜里的这样的调料物资啊。然后灶具呢我们也联动了燃气泄漏探测装置，漏气呢会也自动进行声光的一个报警，同时呢联动开窗帘啊，这样的话呢如果一旦有燃气泄漏的话呢门窗自动就打开。然后全套的我们的厨房的话呢也做了圆角的橱柜，搭配一些我们大卧具的湿老拉手。另外呢厨房里也配备红外的人体探测器，人离开呢自动就切断厨房的电源电器。然后地面呢也铺设了这个防油防滑的专用板材，全方位的规避燃气还有磕碰滑倒这三类风险。
1: 居家适老化的样板间啊，您看我们进去的时候可能就看个热闹，但是仔细的和大家拆分开，它每一个空间每个角落它都是特别有用的。想问问月娜啊，这样的样板间的建设你觉得对我们全区的老年人的事业包括很多机构啊等等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3: 现在其实大家都倾向于居家养老，因为咱们这个老龄化日益严重嘛，然后老年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呢就是咱们的老年人还是更倾向于居家，他不没有那么长的意愿，
1: 熟悉的环境他很难受的，
3: 对，他还是想在家。
1: 对对对，
3: 但是呢家里其实对于高龄老人或者这些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来说，目前咱们的这个家装是不那么适配，他很容易跌倒，那么大家想改却不知道怎么改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样板间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他是说打造这个样板间呢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落地场景，并且还提供了后续的一站式的服务，然后居民来就可以亲自看看说真正的适老化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看到这个样板间之后呢也有专人去给他做讲解，就是我家老人大概什么情况，我们应该适配哪些东西，专人的那个讲解就会告诉他说啊，那您这个情况适合什么样的，就是给居民有一个答疑解惑的这么一个场景和机会。同时呢如果说居民看了好这个东西我想搬回家，那咱们后面也有这个专业的团队来给他们提供上门的评估和改造服务，就是比如说老人想我想要这个，但是呢咱们评估的人员上门也要看说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包括咱们的房屋能不能改，这个是一个比较专业和比较实用的这么一个服务，在我们的样板间里都可以提供，就是这种一站式的，然后让居民不用这种大费周章的做功课，然后也不用三方比价，有就是规避这种怕踩坑的这种心理，把这个适老化这个比较复杂的事儿呢能变得简单，又让居民比较放心，是这个意思。
2: 那很想知道哈，目前这个养老机构的适老化设施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3: 目前通州区已经备案的32家养老机构全部都实现了适老化改造的这个全覆盖。像老一些的机构呢，他们是通过改造的方式，像新建的这种机构全部都在建设时期已经配备了全套的适老化，包括这些相对智能的毫米波雷达这些设备都是有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可以安心的放心的入住。
2: 是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可能有一些房屋呢还得看你适不适合做这些适老化的改造设施，是吧？
3: 对，是需要专人的去评估，比如说我说我想在这儿做一个东西，要看比如说您这是不是承重墙，它可不可以实现您的这个想法，都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去评估。
2: 是没错，很多听众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落地的问题哈，你看像普通家庭的预算都不同，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它价格差异其实真的挺大的，
2: 对，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同，可能有的是这个上肢可能不太灵活，有的可能就是下肢又不太灵活，
3: 个
2: 人情
3: 况
2: 也
3: 不
2: 一样。对，所以呢这个到底是怎么改，怎么花钱，怎么领补贴，怎么申请，都是大家关心的一些刚性的需求哈，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的给大家来解答。有听众就会这样想啊，比如说样板间是挺好看的，但是呢改造一定特别贵吧哈，就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那其实适老化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比如说有的家庭呢花几百块钱装了一个扶手可能就能解决大的问题，有的家庭呢就是想把这种智能系统也都配上，几千上万的可能也常见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来这个低成本简易改造和全屋智能改造这两套 套方案做一个参考呢？我们的张爽。
4: 好的，我想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其实呢，这个适老化改造啊，它是没有统一的这个标准的。那比方说，我们先从两个方向说，如果是低成本的这种简易改造呢，其实可能就几百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那这类的方案呢，其实主要解决的是老年人在家里面生活当中这个突出的这种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们强调的呢是小改动大作用。那比方说我们天坛装饰在推出这种适老化改造和我们局部改造的同时呢，刚才我们的样本间里面也有介绍，比方说门槛的这种去除啊，这种缓坡的改造啊，消除高低差，其实都是方便我们老人进出行的时候的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动作。那比方说我们在施工的这个品类项里面呢，我们有这个地面的防滑，像浴室空间、厨房空间这种湿滑的区域里面，我们会涂刷这个防滑涂剂。那在卫生间里面、
1: 还有专门的防滑涂剂，
4: 是的，是的，
1: 就地上涂一下吗？
4: 对，地上涂。首先我们先做这个地面的清理，清理完成之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2到3遍的防滑涂剂。
1: 这个涂剂涂完以后，因为我们最怕其实地面有水，是吧？它就是先得，它是直接刷在那个毛坯上的吗？
4: 刷在瓷砖表面。
1: 瓷砖表面，因为瓷砖最滑了。
4: 是的。
1: 它不会影响瓷砖的亮度啊，或者有点粘。我老怕这个，就打扫的时候会费劲啊。
4: 明白，是打扫。易难打扫嘛，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我们的施工作业简单，我们施工时间短，然后我们的成本造价低，然后这样涂刷一次之后呢，我们就2到3遍算一次，涂刷一次之后呢，我们可以质保5年左右啊、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个地面保持这种防滑的摩擦系数要高一些啊、避免老人在这个浴室里面或厨房里面进行跌倒。是这样的情况。那针对于全屋智慧化改造方案呢，可能我们从数千元到上万元就不等了哈。这类的方案呢，主要是整合我们的智能化的设备以及我们整体空间的适老化的解决方案。我们天坛也提出了1+3的这种适老化的这种体系。那像这类产品里面呢，除了我们对空间的整体的把控之外呢，我们要做到无感化，然后从我们的灯光照明上面，我们和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进行了一个联合，对吧？刚才我们的王总也介绍到了。 对，
1: 对，
4: 还有就是我们无感监测类的，比方毫米波呀这种设备，它实时的能够去感知老人的活动与动态，然后异常的时候呢，就会发出报警的这种提醒，然后还有紧急呼叫的系统。在卧室和卫生间的区域呢，安装这种一键呼的按钮，联动了我们的家属和我们的社区的服务人员。全房呢，我们通过这种无感化的处理和我们的这种通过性上面的一些处理和我们智能系统的结合，就是时刻守护我们家里的长辈的安心。
2: 那如果预算3-5千块钱哈，在资金比较有限的前提下，哪一些改造项目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能不能给我们这些老人的起居啊，给出一份这种改造优先级的这种清单？
4: 可以的。在这个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呢，我建议是结合我们专业的同事进行入户的评估。一个是评估我们老年人的身体，您针对于不同的需求，然后呢针对家里面的居住环境，我们进行一个整体的改造。我们可以按照优先级来排序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首先第一级呢，我们首先要保证的是安全。那安全上面呢，我们就最害怕的其实是老人的跌倒的问题。那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刚才说了有防滑的这种地胶，然后扶手，然后床边的这种扶手，对吧？还有我们的一键呼的这种报警器，安装在床头，安装在卫生间里面。那第二个优先级呢，其实我们是想更突出的是便捷性。便捷性我们比方说便捷的生活，然后以及照明，像我们晚上企业的这种小夜灯的增设，然后呢和我们便于起身的这种适老的椅子，和我们一些厨房的这种局部的改造，像燃气报警啊，防干烧灶啊，其实都是在安全跟便利上面去给我们做到一个守护。第三级呢，我们可能会突出的是智慧化的。智慧化呢，比方说我们智能的药盒，这种提醒去用药，怎么去分药啊，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药盒。还有呢，就是我们门窗的这种传感器的产品，就是防走失啊、异常提醒的这种。
1: 我们家也有，因为有孩子，有的时候和有老人，它是一套系统。其实真的是，如果家里又有老人又有孩子，你就是真的是不妨改造一下。包括有的时候，我有一次 腿那个韧带损伤了，说我发现我也特别需要这个。
4: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突出了一些床垫的一些系统，就是时刻老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实时监测他们的呼吸呀、心率呀，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优先级给大家做推荐。好，
2: 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挺好的哈，就是让大家能知道我先干嘛再干嘛哈。对，像刚才我觉得张维说的这个很有意思，让我也有了个突发奇想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家庭当中，可能老人偶尔来住一段时间，但是可能又不常来，
1: 对对对，
2: 就是也防止自己，比如说哎哪天不舒服啦，或者怎么样，能不能就是我们在正常的这个年轻的家里面也能不能装这些东西？
1: 现在有人提出这需求吗？
2: 啊、是
1: 吗？
2: 对，有没有？比如说我未雨绸缪一下，
4: 也有的，
2: 也有的。
4: 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好不好？也是我们实际的项目案例当中的。比方说，我们会建议老人坐着洗，做一个浴凳。那但这个浴凳呢，其实它不光是老人用。比方说，对于我们要中养生的情况下，我们要建议大家多泡泡脚，对吧？其实它也对于我们各个年龄阶段都 OK。你可以坐在那个上面去泡泡脚，然后像我们女同志，然后抹这个护发素护发的时候，可能要三五分钟，那这个期间呢，您也可以坐到那个浴灯上面。其实这个产品不仅仅是给老人用，小朋友您让他坐在上面去洗也很安全。
1: 对，您看七七五八他非常有经验，因为我知道首先他也家里应该是照顾过我们的高龄老人的，他说首先呢要绝对安全防滑，这是一个底线，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刚才提到的重点消除地面的高差啊，这期刚才也提到了卫生间及湿滑区域啊，一定要做防滑处理，马桶淋浴区要安装牢固的安全扶手。他说还有一点，大家装修的时候就是确保通道宽，满足轮椅或者助行器的通行，还有家居边角一定要润滑，然后说很多物品啊要放在伸手可及的低的地方，减少弯腰和垫脚，还有就是这个照明的关键动线，他说一定要注意，因为老人真的是有的时候一够手，他开关的时候他会有点意外的出现啊，这其实都是一些过来人的提醒。哎，刚才其实我们都提了很多，但是想一想，你看现在家里好多人为什么他不敢轻易的来做适老化的改装，包括通州区好多的养老机构啊，你说养老机构我们重新要适时的改造一波，但有很多旧家具旧设备，是不是旧马桶，这真的不知道谁来拆谁来运，要不然这是很大的一笔这个开支。哎，我们也来问问王董啊，老年协会秘书长，我们协会有没有这种服务，包括我们协会有很多的企业，我们彼此之间能不能在我们的副中心在通州区给我们更多的想要做适老化改造的小区啊机构啊来提供这种服务呢？
0: 现在的也针对这样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设计出来一系列后续服务的方案。在样板间呢，未来常态化运营中呢，我们也跟那个废旧家具回收呀然后呢来合作，让呢家具也可以以旧换新啊，或者是闭环处理啊便民服务。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给老人提供呢上门免费这个拆除运输和处置啊，然后这个也不再收取任何的费用啊，施工团队正好上门设计的时候呢，或者是施工之前直接就帮老人把旧家具旧马桶旧床啊然后直接拆走，然后闲置的轮椅呢我们也会安排一些专用的车辆进行清运，老人也不用自己去搬运。然后另外我们也会推出以旧换新的活动，家中如果闲置的完好的这个轮椅或者助行器护理床呢，也可以抵扣我们新款的这个适老化的设备的货款然后回收以后的话，我们成色完好的辅具还会进一步的消毒检修维修，也无偿捐赠给我们辖区的低保独居特困的一些老年人，这样也实现适老化资源的循环普惠，一站式解决我们改造产生的废旧物品的处理问题。
2: 好，这是有关于哈，我们也是想到了哈，这个大家拆除的这些废旧物品到底是怎么处理哈？
1: 其实这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到底在我们的改造过程当中啊，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这还有一点就是说，一定要动线零阻碍，所以找到这个自己家老人他每天的这个动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有时候装修就是这样，包括我们的有些养老机构也是这样，就是你住进去以后忽然发现，哎，这个不趁手，那个不趁手，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有对接的机构，还有很多便民的渠道啊，解决大家的问题。这个动线其实就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一点点的去琢磨的。哎， 还有就是这好多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怎么运啊，包括一些便民渠道已经都提到了。我们聊天室里有朋友问说，现在改造是自己改造还是也有集体化的改造？现在一些机构是不是做了一些适老化的改造呢？哎，月娜这个问题来帮大家解答一下。就现在我们是不是通州区的机构，那基本上都是得有这种适老化的改造的。那如果是家庭，它有小区为单位吗？这是这个朋友提到的。
3: 小区为单位肯定目前还是没有的。如果您说的是电梯加装的话，会有其他的相关部门。
1: 这属于适老化的一种改造。
3: 这个
1: 它跟建委也有一种那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工程。
3: 电梯加装也不光是适老，其实有很多有孩子家庭也需要。然后呢，这是民政局是负责就是室内这一部分，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线下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场景。然后包括针对这个低保、低收入和特困的群体，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政策补贴。
1: 嗯，好，这个感谢大家给我们的各种互动啊，好多朋友还提供了一些小区的名字，说能不能做适老化改造。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呢，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还有通州区老年协会、北京怡乐居养老有限公司，还有能够给大家提供非常直接的改造意见的我们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机制的成员单位，也是北京天坛装饰的张爽啊，一起给大家来解答问题。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三位来聊一聊，究竟我们副中心打造了一个公共样板间啊，适老化的，我们怎么样来更好的为老年人服务。稍事休息，不要走开。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

0: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针对前段时间我们的市级适老化改造的公共样板间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带您一起来了解到底我们这个样板间是什么样的，包括这个样板间里告诉了我们哪些适老化改造的最新的理念，包括我们传统的家庭啊，如果想要改造，可以从副中心的这个市级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空间里得到哪些启示啊？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老龄事业发展中心的叶娜，通州区老年协会秘书长，北京怡乐居养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慧南，和北京适老化改造产业发展联盟机制单位成员，北京天坛装饰的张爽。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0: 如果你很多我们的旧家具啊，你要有人来拆，有人来收，那可能老人啊，他可能觉得更踏实一些，要不然他也觉得折腾啊。哎，我觉得像阳光说的也特别对，他说厨房操作一定要优化，吊柜是可升降的或者可以拉下来的，就是那种避免踮脚或者弯腰，柜门呢要改用下拉式或者抽屉式的。
1: 哎，这个都有是吧？而且还都是语音操控的是吧？
0: 对，刚才
1: 我们的介绍
0: 了，就是老人一说话他就能操控啊，
2: 只要老人语音和橱柜就可以互动了。
0: 但是有些老人可能说话不大清楚了，或者有点口音，他是不是也能适应就是那种口音的？
2: 都没问题、现在新的这个人工智能各方面
0: 很
2: 进化的非常好。
0: 对，我为什么能知道，就是我母亲她有江浙口音，但我发现她去操纵我们家的各种智能化设备的时候，就以前哈，就明显的是有一些问题的。
2: 对，
0: 后来这两年我发现特别的顺畅，就在哼着方言他都能听懂了，就因为他的语言库他越来越大了，可能吴方言啊，这个闽方言他都能去识别他的那个口音了。说到这个厨房，真的是包括那个橱柜的台面，
1: 是可升降的，这样最方便哈。
0: 对，我还能有一个感受，就是橱柜如果你是正常

0: 降低了
1: 四厘米，但其实你底下的很多电子产品你都要做一些的改变
0: 调整，嗯，
1: 然后你忽然发现你的胳膊不酸了就是它有很多小细节一定要我们老说这个因人而异的去设计。
0: 没错哈。哎，你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我们这个巡展的首站是落户在副中心哈，就在通州区的马驹桥镇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哈。那就是有朋友要问，那如果我们想去参观一下这个样板间，我们怎么去呢？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式吗？
2: 我们目前呢开通了线上和线下双通道，都可以预约。线上呢可以直接登录我们宜乐居的公众号啊，然后呢也可以登录我们适老化改造联盟的未来发布的公众号视频号都可以。然后线下呢我们样板间呢安排了专人接待，就在我们马驹桥镇燕宝家园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这边，然后呢大家网上一搜就可以搜到了。然后呢到前台的话呢直接填写一个申请表，带着身份证就可以参观了。我们会有专人来讲解。
0: 哎，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参观的流程哈，刚才您说了我们也可以手机上 APP 可以进行直接操作是吧？
2: 对，是的。
0: 然后也可以打电话到现场去预约。大概整个比如说参观下来整个这个流程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呢？
2: 我们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话，这个动线比较短哈，大家一般走十分钟左右就能都看全了啊。然后如果要详细听解读啊或者体验啊，那您就多待一会儿，可能20分钟啊或者30分钟啊，都可以。
0: 比如说有现场就想说的，哎，我想改造这个哈，我家里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正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现场的老师给解答呢？
2: 对，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现成的户型的设计方案，然后结合咱们现在长辈家里的户型情况啊，或者家里有照片的可以带着照片或者家里的视频啊，到现场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我们根据老年人家里的这个照片啊或者视频呀，和老年人现在的结合老年人自理能力的一个初步评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现场呢可以给老人一些建议化的这个方案。
0: 比如说像这种施工周期参考啊，全流程步骤啊，这些都会给我们设立一些这个或者文字上的或给大家来讲清楚嘛。
2: 对，
0: 这些都会有是吗？
2: 对，我们一般简单的铺装，比如说安装一些简易的扶手啊、防滑垫呀、或者是护脚器之类，一般3到5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呢如果需要毫米波雷达呀、升降储位呀、还有护理床啊这些全屋智能改造的话，大概7到10个工作日。然后呢我们对过程中的话呢提前有评估，然后有设计。中间过程中如果老人需要临时在其他地方过渡一下。那也有一些我们的对应的养老机构可以临时承接老人这个比如说装修期间过渡个这个7到10天的时间，都可以提供这些相关的服务。我们也会在现场给老人做一些政策的解读。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护理床应该是很多老年人或者是这个作为家属特别想为老年人置办的一个哈。
2: 对，
0: 因为你想，因为我家里就是我婆婆她也是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们之前也是在商量，就是现在的我们普通的这个居家的一些床可能不太适合她了，想着就是给她弄一个功能性的哈，带护理的这种床哈。之前我们还在想的是能在家能实现这种吗？那现在听起来还真的能实现哈，没有问题哈。对，好，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像租房啊或者是合租啊，老年人那些住户能不能进行居家的适老化改造？比如说像这种情况存在的一些像我们申请的一些条件的限制吗？
2: 我们现在一般租房或者合租的老人的话呢，我们看看建议老人看看租房的时间大概多长时间，比如说在这可能住1年2年还是3-5年或长期居住来做个区分，然后呢跟房东呢提前做一个沟通。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房东同意改造情况下呢就可以做大面积的硬装改造。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固定的扶手呀，然后这个安装呼叫器呀等等这些。那如果老人比如说结束租约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帮他协助他恢复原状哈。那如果要是短租的老人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做一些免打孔免拆卸的一些简易的适老化辅具设置。比如说原来卫生间我们安装的是壁挂式的淋浴，那我们如果是简易的话呢，我们就做成简易的这个淋浴凳淋浴器啊，它有一些简易安装的。然后呢呼叫器呢我们可以做成那种手持的呼叫器啊，这样
1: 手持就像上次他不用去 专门有个地方去按，是吧？
2: 对，它就粘贴在墙上就行啊。对啊，然后有各种方式的，那有拉绳的，也有简易的，我们贴在墙上就不用特别打钉固定在墙上那种啊，因为它设计的是租赁房屋嘛，那租的房子的话，如果满墙都是孔，房东该
1: 不高兴了，那肯定不让打孔啊。
2: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换一下设计方案。
0: 嗯，所以这个分长租短租哈，如果短租的话就不建议了，因为有一些这个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经济哈方面或者这些事情。
1: 我们之前请北京市通州区我们消防部门来做节目的时候，人家就提到过，说有好几起火灾啊是怎么得到预警的，就是我们这种适老化改造的时候，社区里有一些我们的报警器，一旦烟雾起来，它那个报警器呢，它是有智能的发送功能的，会发送给两个人，第一个呢就是老人的直系亲属，就是老人点名的，我就发给这个亲属的家属。第二个呢，小区里他们有一些消防小型的这种我们的消防的支队啊，这个自己组织的那个有小型消防车，也直接发给了小区物业，然后物业马上组织人就去了，比消防人员到达的还快，很快把这个烟和火就扑灭了。所以当时我记得消防部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专门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听我们王总也提到了，在我们样板间里有一个毫米波雷达哈，包括一键呼叫设备手持的，就这种我们的预警信报警报啊，我们是不是像消防部门说的一样，我们一般会发给谁，它的响应的时效，包括整个救援体系我们是怎么来打造的？
2: 好的，我们现在就像您说的，消防的话呢，可能直接现在我们北京给很多老人家庭65岁家庭装了这个警报装置，
1: 我知道通州区给有一些通州区给有一些小区改造的时候是可以免费装的，之前有过一波。
2: 对对啊，然后我们现在这种毫米波雷达的话呢，它一个是我们在样板间里啊也搭建了一个我们智慧养老的一个调度平台，比如说我们改造完的家庭的话呢，它的预警信息的话，我们做了一个分级响应，然后加上门救助这样一个闭环体系。第一的话呢，预警这个我们推送对象的话，像毫米波的雷达呀，识别到了跌倒呀，或者卫生间长期滞留，包括燃气漏水呀等等这些高风险的因素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向他的子女推送短信，还有我们的小程序也会同步给子女推送，然后老人这个如果按下了这个全屋的一键呼叫按钮呢，平台也会循环的去拨打屋主提前预设好的紧急联系人的电话。
0: 好，
2: 然后第二呢，分级响应的话呢，我们一般普通的长时间滞留预警的话，我们会协调我们就是属地驻地的网格员，也会在五分钟之内的给老人追一个电话过去啊，看看老

0: 啊，比如说这个识别到了跌倒呀，或者燃气泄漏啊等这些高危预警，那么迅速的就会联系社区属地的物业，包括街道派出所等等一些哈，我们同步呢进行上门的核查，啊，也会联动我们社区的医务室，还有应急的志愿者，那么，需要拨打120啊，我们999的急救啊会同步来进行。
1: 嗯，
0: 我们有一套应急的这样一个机制和预案。
1: 嗯，你看这么多的应急预案哈，机制包括我们的设备啊、设施，还有一些智能化哈，也是能够保证我们的。

0: 没错，说没有隐私了，那我不装哈。像这间这个样板间用的，我们刚才说的毫米波雷达这样的一个设施呢，我知道哈，了解了，就是它不拍画面，只感知我们这老人的动作，还有他的姿态。像这种无感监测技术，老人们能接受吗？包括养老当中还有哪些兼顾，比如说隐私与安全的这些适老化科技呢？
1: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在实际的推广当中呢，其实很容易被老人接受的，就像刚才您说的，它不采集影像，它只是通过动态的这种感知来进行这种感知异常报警。因为它既避免了呢，就是我们被监视的这种抵触心理，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其实老人是很抵触你监视我的这个状态。
2: 其实我有时候就是不大明白，这都是自己子女啊，你为什么会抵触？哎，我们聊天室的朋友啊，因为也有老年朋友或者跟老年人接触比较多的，可以来聊聊老人的感受啊。哎，爽，你继续。
1: 其实呢，他是避免了一种我们被过度的关心，他觉得你关心我是 OK 的，但是你总是时刻的去这样了，就是其实每个人的隐私还是比较 对比较重要的。
0: 对，
1: 在我们在实现了这种毫米波的技术的时候呢，我们实现了安全守候，其实特别适合我们这种独居，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高龄的老人啊，这种家庭老人一旦跌倒之后呢，他可以紧急的去报警，一个呢是报到了我们的子女的手机上，就刚刚我们说的他绑定他的紧急联系人，
2: 对
1: 然后呢，一个呢是传到了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的手机上面啊，然后还可以绑定，比方说我们后期也可以绑定我们的急救电话呀这些。但除了这个毫米波的技术呢，我们还有一些穿戴式的或者是非接触式的产品，比方说我们这种智能的手环，它可以及时的去检测到我们这种心率的这种监测呀，跌倒的这种提前的预警的监测呀，和定位的功能啊。作为我们的家属呢，我们时时可以看到后台的这种数据啊，也可以传到我们的手机端。然后呢，还有一种这种非接触式的监测呢，比方说这种床垫式的，可也同时可以监测他的这种睡觉时候的这种呼吸呀、心率呀。其实它没有摄像，然后没有这种穿戴的负担，老人接受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0: 好，还是避免了老的这种抵触心理。
2: 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心理，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觉得刚才有位朋友说的特别对，说一定要尊重老人。老人要说我坚决不改啊，那就
0: 先别改吧，
2: 先别改，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您刚才有朋友说，听嘉宾介绍，为不同情况的老人准备了几个改造方案，真的挺好的，因为可以选择啊。
0: 对，
2: 他也说要安装环境安全的监测，比方说燃气泄漏的一个报警、水镜报警，还有门磁的这个监控，也一定要预防这个意外。还提醒说，床头、马桶边和淋浴区要安装一键紧急呼叫按钮。还真的是，我觉得淋浴区是一定要安装的。
0: 是的，
2: 因为我真的是听说过，就老人摔倒了，他手机在外头，
0: 对，他身边没有可呼叫的
2: 东西，所以有的家庭现在是会在洗手间，他还是安装一个传统的座机，
0: 哎，
2: 就让老人在马桶上和洗手间，他至少能够得着。
0: 没错，
2: 你想他再挪客厅去，他不大可能。
0: 很危险。其实要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最好有家属陪同洗澡，
2: 但是
0: 自己感觉有点太危险了。
2: 对，真的是，尤其现在都是少子化的家庭，独居老人也非常的多，包括可能子女都在国外，那老人他也不愿意请陪护人员在身边啊，
0: 所以很矛盾哈。
2: 对，那除了这个毫米波雷达呀、紧急呼叫器，想还有问问我们更多的大家说的，包括王爽刚刚提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无感监测，哪些平价的小型智能设备，您觉得如果先不要大装的话，其实家里添一点它也挺好的，给我们普通家庭来提个建议。
1: 我给大家推荐几个产品。从我们的入户开始来说的话，我们会给大家推荐这种智能化的门铃，可能它就无感识别，比方说有人去敲门，对，然后老人呢，他其实大家经常听到就是耳背了，听不到了，
2: 这种对
1: 我们有这种智能化门铃，它的那个声音会大一些，让老人可以及时的去跟访客进行一个沟通。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有刚才有一就观众朋友们做的功课也很齐全哈，像水浸传感器呀，我们的烟感传感器呀，还有我们老人睡觉的时

0: 好的为我们去守护老人的这种安心。
1: 好，那其实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在说很多人想去参观这个样板间哈，这个一个样板间能够覆盖的人群毕竟是特别有限的哈。那接下来有没有在其他的街道乡镇啊来增设这样的点位的一些计划呢？
2: 有的，就是除了马驹桥镇的适老化样板间之外呢，今年下半年预计年底的时候，通州区还将在鹿邑街道落地开放一家市级的适老化样板间。这样的话就是一南一北相互呼应，随着这个咱们这个样板间的这个示范效应不断的增强呢，辖区的养老产业活力也持续的提升。今年呢就有4家养老服务机构主动要申请打造这个适老化的样板间，然后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个体制升级。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今年民政局也明确的要求所有新建的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都要配套适老化样板间的展示和这个便民服务，进一步丰富这个全区的养老服务供给，也方便周边的居民去更好的体验。
1: 好，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养老的趋势哈，也是越来越被大家的重视了哈。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哈要有需要家庭第一时间去体验的话，
3: 想看看，
1: 我
3: 来电视好多朋友说，
1: 对，
3: 说
1: 就是
3: 退休了没什么事儿，这方便吗？
1: 去看一看哈。
3: 你看样板间在哪儿？两位主持人、三位嘉宾在哪儿？哪儿？我怎么参观？
1: 对，
3: 有的哪怕自己真的家里没有这个改造需求的，
1: 也想参观一下。
3: 我也挺喜欢逛这种，
1: 对，
3: 因为你
1: 学习一下，
3: 给你自己的一些启发，然后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啊，你再去临时找他很麻烦哈。
1: 没错，
3: 咱们怎么参观？不收费吧？
0: 不收费。
3: 先跟老年朋友说一下，不收费，就在副中心啊，大家敢看一下副中心的这个发展，再去参观一下样板间。
1: 需不需要带什么身份证啊？什么证件之类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咱们个人参观的话呢，直接。

0: 开放几天？大概每天的工作日是这个时间是什么样的？
1: 对，我们周一到周六都开放参观。
0: 每天几点到几点？
1: 早晨的话，我们八点到晚上的六点。
2: 八点就开了。我觉得老年朋友如果真的是有需要，应该是比较喜欢早上的，因为老年朋友起得比较早啊。这如果上班族的话，那应该是周末去了，因为六点就关了，可能大家时间
0: 上
2: 有点赶不上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真的顺便去副中心逛一逛。
0: 是的，
2: 您看，也想请三位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现在我们的这个适老化的改造的样板间，它是一个市级适老化改造的，就是全市的一个样板间，包括我们智慧养老平台，还有全域点位的布局，刚才我们都提到了，已经推进，跟很多都已经落地了。像我们的民政部门还有老年协会，接下来会联动开展哪些常态化的便民服务和公益活动，然后我们整个副中心整个通州区的老年家庭啊，最快的接收到这些信息，同时能把咱们的好的信息好的服务给用上来。燕娜先来。
3: 在这方面呢，通州区民政局打通了线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我们通州区的老年协会和已建成的这种街道乡镇级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试点的常态化开展了一个养老服务大集的一个活动，把这种适老化的产品体验，包括居家上门服务，还有老年康养旅居这种多元化的一站式的养老服务，直接送到老人家的门口，全方位的保证辖区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就像上周末吧，我们同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是刚刚完成了一场养老大集，就是在辖区这个老年人家门口，包括他们也会把这种服务大集开到这个相应的社区。这样的话，老年人其实你都不用出小区，就直接能够感受到这种养老的服务，包括体验这种产品，就很方便。
2: 好。
0: 王总。
1: 我们娱乐居呢，实际上在北京有40多个养老驿站哈。然后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联合我们适老化产业联盟机制呢，我们100多家成员单位一起呢，到我们这40多家养老驿站呢进行线下门店的巡回的巡展。然后呢，带着我们的各种的产品厂商然后呢，也是把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家门口我们覆盖了朝阳、通州然后东城、西城，然后房山、昌平等等各区。
0: 好，张婶呢？
4: 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以这种施工改造嘛，那我们其实为这种老人的客户，只要有需求，您看完我们马驹桥的样板间之后呢，我们随时可以做落地的改善，针对我们的这种因人施策，然后因需改动，我们会结合我们的家庭，然后进行整体的施工改造。
2: 非常感谢啊，三位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看聊天室里真的是好多朋友，我觉得今天聊得特别热闹啊。您看，有朋友说，总而言之，改造一定不是追求豪华，而是通过去高差、加防滑、装扶手、亮灯光、被呼叫这五步，一定要让老人咱们摔不着、起得来、找得着、叫得应，这才是安全居家的环境哈。这个
0: 说的特别好哈，
2: 专业做装饰的这个说的对，就起得来，对吧？
4: 是的，
2: 摔不着。还有一个朋友刚才问说，你们说的那个地板防滑漆是只能在瓷砖上吗？地板上行吗？
4: 地板上我们也有专门的地胶形式的，
2: 地胶啊，
0: 就针对不同材质是吧？
4: 不同的这种防滑产品是的。
0: 好，
2: 您看1528也说，经常参观相关的展会和样板间，提前了解，为家里的长辈和自己都能有个感受体验，是挺好的。
0: 是的，
2: 而且夏天了，它比较凉快，
0: 对，
2: 就大家要逛逛，老年人也得溜溜腿脚。
0: 没错，
2: 咱们上这些市级样板间真的是很好。我刚才说了，就顺便让大家去副中心逛一逛，因为好多朋友老听我们的节目，就老想去，但是觉得周围有什么可玩的呀？我们来问问王董，去的话咱们周围还能顺便去哪儿逛逛呀？有朋友问呢。
1: 马驹桥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们那边还有湿地公园，然后我们那边挨着那个京东的总部也很近，包括周边百度、小米什么的。
2: 对，像小米的我们的智能
1: 汽车
2: 都在里边，其实大家可以逛，好多
1: 很多可以逛的。
2: 厂区不一定能进得去，但有些是对外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去逛。
0: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顺道去城区逛一逛哈，特别是运河边走一走，心情截然不一样，
2: 真的是啊。但有朋友说，拒绝 医院化的那种感觉，
0: 嗯，
2: 一定要在家居风格当中啊，避免造成心理抵触或者空间我们的拥挤，
0: 嗯，
2: 哎，真的，我觉得我们老年化说的都是特别好，
0: 是的，
2: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嗯，也希望每个人在家里安安全全、开开心心，
0: 嗯，
2: 也希望我们副中心的世纪化的公共样板间啊，能够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
0: 是的，
2: 感谢三位。

际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

气热、炎热，大家就会汗多。如果人体摄入的水是一定的话，出汗多，尿就会少。尿量一少，它的尿液里边浓度就会增加。所以这些尿液里本身溶解的一些物质呢，它就会析出沉淀，形成结石。那么城市比农村高呢，还是跟近年来咱们国家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大家的饮食呢也越来越丰富。但是呢，确实很多人就是营养过剩了。所以就是城市里，因为确实的它的水平生活水平高，所以它营养会更好，那么它这种

0: 疼的，因为它没有把这个尿路堵住。
1: 真正疼是因为它已经出来了，
0: 对，掉到输尿管里了。
1: 明白了。
0: 嗯。
1: 哦，那除了疼以外还有别的症状吗？
0: 还有别的症状呢，就刚才说结石如果掉了下来卡住了，它会摩擦这个尿路。
1: 哦，
0: 那么我想一个硬东西摩擦你的尿路肯定会出血，
1: 会出血，
0: 所以就会有血尿。有的人是肉眼看到那种尿是红的，但也有人呢出血可能比较少，他看不见。然后但是我们化验尿的里头呢会有红细胞，这种叫镜下血尿啊。另外还有一些人，他这种肾绞痛呢，他会有一些牵涉痛，引起了胃肠道的反应，会有恶心呕吐的情况啊。有些人可能刚去急诊恶心呕吐，以为是胃肠炎，但实际上一做 CT 检查发现不是，还是由于结石引起的。
1: 那另外很多人以为出来了不是疼吗？
0: 对，
1: 那不疼了是不是代表这个结石已经排出来了或者好了呢？
0: 结石排出来了确实就不疼了，但是不疼不代表结石排出来，这两个是不能够相互

0: 是单纯的感染引起的。
1: 那像这种去医院挂号一般要挂什么科呢？
0: 首先还是要看泌尿外科。
1: 泌尿外科
0: 对于这种血尿的话，泌尿外科我们一般来看到它到底是泌尿系统疾病导致的血尿，还是说一些肾小球肾炎或者肾病导致的血尿，然后再进一步看是后边治疗在泌尿外科治疗还是要去肾内科治疗。
1: 其实啊，很多人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可能做 B 超就发现了肾里有这个小结石，但是呢日常生活当中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像这种情况那需要治疗吗？
0: 对， B 超呢是一个筛查肾结石很有效的手段。
1: 嗯
0: 啊，对于这种五毫米以下的小结石呢可能也都能发现得到。
1: 嗯
0: 啊，那如果更大一些一厘米左右甚至更大的看得会更清楚。那么如果是发现有一些小的肾结石但没有任何症状呢，还是建议要来医院再进一步检查。
1: 嗯
0: 啊，比方说我们可能要化验一下他有没有尿路的感染，有没有肾功能的受损，然后需不需要进一步做 CT 来检查，看看它到底这个结石在什么位置，有多大，有几个。
1: 嗯，
0: 因为没有症状的小结石来说，我如果确认它就是这种小结石单个的，我们也可以让它进一步的就是保守定期复查，
1: 嗯，
0: 然后让它多喝水，多运动，看这个小结石呢能不能自己排得出来。
1: 嗯，
0: 如果排出来的时候呢，会告诉他你可能会感觉到很疼。
1: 嗯，
0: 如果很疼的情况下，哎，这结石其实动了，但往外排是好事儿。
1: 嗯，
0: 赶紧来急诊止疼。然后后续呢，我们再复查看看结石能不能自己排得出来。如果说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症状，还是建议呢半年左右或者一年左右复查一下，看看结石呢有没有变大，有没有增多。如果结石一直在肾里边没出来，有可能呢它会慢慢的变大。变大之后它可能也出不来了，也没有症状，
1: 再想出来就难了，
0: 就难了。那么我们就如果发现这个结石变大了，我们就需要积极的干预，比方说做体外冲击波碎石啊，或者输尿管软硬碎石，那么把结石打碎取出来，这样还是比较好的。
1: 嗯，这个小结石在那儿其实老是觉得有个隐患啊。
0: 对，是个不定时的炸弹。
1: 对，感觉不定时。
0: 嗯，
1: 那有的人说我跳跳绳或者是我倒立能不能把这个结石给颠出来呢？
0: 还是看结石的大小和位置。
1: 哦，
0: 我们肾脏呢，从这个专业角度上是来说，它是分为肾上展、肾中展、肾下展，然后肾盂。
1: 哦，
0: 肾盂呢是在肾脏的最中间，所以肾盂出口呢是输尿管，所以它的尿液相当于从肾脏的最中间出来。
1: 嗯，
0: 那么我们人呢都是站着嘛，随着重力的作用，
1: 对，
0: 如果结石在肾的最上面，它往下排的时候呢会好排，随着重力就排出来了。但如果结石在肾的下展里面，它的排的时候要克服重力，所以我们要多跳绳多运动，靠这种蹦跳的这种运动颠一颠，可能把结石能从下展颠到肾盂里颠出来。但是也有些人如果结石比较大它在肾下展呢确实很难颠得出来。倒立的话就难度太大了，这要求太高了。我觉得很多人很难能倒立把结石颠出来，可能那时候自己都受不了了，结石也出不来。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结石的大小和位置。那么最准确的检查呢，还是要做 CT 检查
1: 啊，
0: 看看能不能结石排得出来。
1: 对，也担心啊，你一旦这个颠出来之后，它卡在那个输尿管里怎么办？
0: 对，如果小结石卡住了反而是好事，因为多数的比如说两三毫米的小结石卡住了它会疼，但是它知道结石往外排了，那么我们可以再给它用一些排石的药，然后扩张输尿管的药让它多喝水多运动，自己把结石排得出来。
1: 嗯，
0: 但如果说稍微大一些的结石可能它自己排不出来，那么也可以考虑做体外冲击波碎石或者做输尿管硬碎石把结石打碎了取出来。因为结石如果卡在输尿管里，它是往外排的一个信号，对于不排的结石一直在肾里的结石反而它是更好的，能够往外走。但如果说你卡住了后边不治疗不管，那对于肾功能就会有损伤。
1: 嗯，
0: 所以还是要如果说发现这个结石排出来了卡住了造成肾积水引起了肾绞痛非常痛，那么还是要进一步来医院就诊的，
1: 及时治疗就好了。
0: 是的。
1: 嗯，那假如这个结石够大是不是反而是好事呢？
0: 其实太大的话它出不来，
1: 它不容易出来，
0: 不容易出来。但是呢它刚才说到了就会在

0: 导致形成结石。
1: 那还有一个人群啊，就是孕妇。孕妇得了肾结石的话怎么办呢？它会不会影响到胎儿？
0: 对，孕妇其实得肾结石还是很处理起来很棘手的。因为我们要鉴别它到底这个疼痛是什么原因，是结石引起的疼痛，还是说它本身这个怀孕的这种流产啊，或者异位妊娠引起的疼痛。而且做检查来看呢，我们有很多检查是不能做的，比方说 CT 啊、X 光片。对于这种是有辐射性的检查，对于孕妇来说，如果做了的话，就会影响胎儿的这种生长，有可能甚至严重的话会造成胎儿的畸形。所以对于孕妇的结石，我们多数还是要做彩超来看。
1: 彩超，
0: 对，一个泌尿系统彩超，来看看有没有肾积水，有没有看到输尿管的这种强回声啊，来判断是不是有结石啊。另外呢，也可以化验一些尿，看看尿里边有没有一些红细胞，提示呢可能有结石摩擦破了导致的这种血尿啊。那么对于孕妇的结石治疗起来，也是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和这个妇产科医生经常要一起来，
1: 需要联合
0: 联合起来啊，因为有些药物确实对于孕妇来说也不能随便使用
1: 啊，
0: 可能会对胎儿的发育啊有干扰，所以我们要咨询这种妇产科医生的意见，哎，看看哪些药、哪种抗生素能用，哪种止疼药能用。但如果他真的疼痛很严重，或者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感染，那单纯靠药物也治疗不了，那只能是我们可以泌尿外科呢做输尿管支架，给他引流肾积水，把肾里边这些积水引流出来，把感染的脓性尿液引流出来，他的疼痛呢就会减轻，然后感染呢可能也能减轻，至少呢先让他度过这个孕期。什么时候小孩生出来以后再去治疗结石。那如果真的是他孕早期感染的非常严重，大人的命都不行了，那就放弃小孩，赶紧治大人。
1: 对，
0: 再考虑这个后续的，
1: 还得看是哪个时期呀、啊。
0: 对，
1: 而且它的严重程度是怎么样的？
0: 是的。
1: 哎，那像这种孕妇，往往是不是都在怀孕以前，她就已经是有结石了？只是说可能在孕期的时候她发作了呢？
0: 有些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怀孕的这些，她有的备孕的人，要做一些孕前的检查，
1: 孕前检查
0: 来看到底有没有结石。如果有结石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她在怀孕之前呢，先积极的治疗，避免她在孕期结石掉下来卡住了，造成肾积水，造成肾绞痛，那么这个就会处理一下很棘手，
1: 太棘手了。
0: 对，那但是也有些人呢，就是怀孕期间可能营养过剩了，喝的水也少，那么呢可能就长成结石，然后一不小心不知道什么情况下结石掉下来卡住了，那这个也是怀孕之后导致的结石，那这个就没有办法避免了，所以我们还是平常的喝水量一定要足够。
1: 对，那为什么咱们医生非常重视这个结石的成分呢？这成分对于它的治疗有区别吗？
0: 对，结石的成分其实就相当于是结石的病理，像我们做这种肿瘤的手术，把肿瘤切下来之后要去做病理，看看它是对哪一种类型的肿瘤啊，根据它的病理类型来决定后续的治疗方式。那结石成分分析其实就是结石的病理，根据结石的成分不同来制定不同的预防结石复发的方案。刚才提到结石最常见的就是草酸钙结石，那其实细分下来呢，草酸钙结石还可以分为一水草酸钙结石、二水草酸钙结石，这是最多的。那另外

0: 溺水之后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嗯，
0: 所以就是肾里边一些小的结石没有任何的症状，我们可以让它多饮水多运动，自己排，
1: 嗯，
0: 定期的复查。如果结石掉到输尿管里卡住造成肾积水，也是看结石的大小和位置，比较小的结石呢也是自己排石。
1: 嗯，
0: 如果相对大一些的在输尿管上段的结石，我们也可以通过做体外冲击波碎石，
1: 嗯，
0: 把结石打碎自己排。但如果是再大一些结石，体外冲击波碎石也治不了，那就考虑做内镜，比方说我们做输尿管镜啊，做静脉肾镜进行碎石。那观察等待的结石呢，还是相对于来说是肾里边相对小的结石。
1: 嗯，
0: 我们可以定期的复查，观察它的变化。那确实也有一些人，发现了结石之后，他多喝水，多运动，虽然结石没有排斥出来，但是一直在里边待着，相安无事。也不管它了，也可以
1: 不影响到生活质量。
0: 对，它没有症状，它也没有造成出血，没有感染虽然结石没有出来但都四五毫米的小结石就可以继续观察就可以了。
1: 只要它不长大就行。
0: 对，不长大不疼，我们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定期复查，千万别忘了查。
1: 嗯，别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对，这是很重要的。
1: 它不发作，你不能不重视它。
0: 对，不重视它不行的。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8: 智慧康养。

0: 那髓管在输尿管里排的时候呢，很容易就造成输尿管结石完全堵死，因为输尿管并不是很粗嘛，一些小碎块在输尿管里排队，形成一个输尿管石阶，就造成了完全的梗阻，引起肾绞痛。那如果再小的结石，比方说3-4毫米的或者5-6毫米的，其实就没有太大必要，因为这些可能自己
1: 喝水
0: 用一些扩张输尿管的药自己能排得出来，所以就是相对中等一些大小的是比较适合的。也有一些人呢，他其实不适合，比方说特别肥胖的人。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体外冲击波碎石顾名思义的叫体外，它的发射源呢是在接着皮肤，经过

0: 降甲状螃蟹功能亢进，它做完甲状螃蟹的切除，它的甲状螃蟹功能呢就会降低，铁质复发率就会非常低了。
1: 嗯，
0: 所以这类人群呢，通过代谢的筛查呢，还是有效果的。
1: 对，要把它代谢的问题先解决了。
0: 对，
1: 嗯，那对于那些反反复复、总是复发或者是打不完的结石这样的患者，现在有什么新的预防性的治疗手段吗？
0: 预防性的治疗手段呢，可能比较少。预防性的办法呢，其实最好的还是多喝水。
1: 多喝水，
0: 多喝水只能是降低它的这种复发率。
1: 嗯，
0: 那么反复复发的，我们也是根据结石的类型来看吧。比方说它是这种尿酸结石，我们就让它长期的吃一些含有聚原酸盐的药物，或者是让它多吃含有聚原酸的这种水果饮食，降低结石复发的风险。甚至通过药物呢，还可以溶石。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草酸钙结石，也是同样的，可以用这种含有聚原酸的药物来预防结石的复发。那么和尿酸结石不一样的话，就是草酸钙结石呢不能被溶解掉，只能预防复发了。
1: 嗯，我相信啊，就是你们泌尿科的大夫，治疗结石的大夫，一定是说多喝水最多的大夫。
0: 对，多喝水，我每天在门诊的时候也是喝很多的水。
1: 嗯，知道这个喝水的好处啊，但是喝水也要很讲究啊，每天一个人喝多少水才够呢？另外，我们喝水要喝什么样的水？现在水太多了，有白开水啊，矿泉水啊，纯净水，有的人呢是不带味道的水还不行，还要加点茶水呀、咖啡呀、碳酸饮料等等，是不是也都有区别呢？
0: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每天喝多少水呢，也是看病人的这种情况。那如果他比较胖，可能需要喝3升的水才能够满足。那如果太瘦的人呢，可能2升都不需要，1.5升其实都足够。
1: 哦，
0: 那怎么来看每个人喝多少呢？
1: 不是有一种说法叫每天8杯水吗？
0: 对，8杯水，但是杯子多大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所以我们观察

0: 喝水量足够了
1: 啊、哦。
0: 如果你的尿颜色比较黄，那你的水就不够啊、这就说明尿液浓缩了啊、那如果尿太白了，就几乎就像矿泉水的颜色，那可能你喝水超
1: 多，
0: 喝多了，对，
1: 也会有负担，是不是？
0: 太多的话，你比方说每天四五升水，那。

0: 都可以，茶水的话呢就不要太浓，
1: 嗯，
0: 因为浓茶里面其实是含有草酸的，
1: 哦，
0: 特别是对于有草酸钙结石的人来说呢，喝浓茶会增加草酸的摄入，反而增加结石的风险，
1: 嗯，
0: 同样的咖啡喝多了也是会有草酸的增加，
1: 嗯，
0: 也是不能喝太多的咖啡，但是每天喝一杯咖啡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同时的增加水的摄入量，能够降低草酸的这种溶解度也没问题。
1: 嗯，那像我们现实中很多人都认为啊，喝那种硬水或者这个水的水垢比较多的，那就会得肾结石，所以特别仔细说我不喝这样的水，我只喝纯净水，是不是更安全一些？
0: 硬水来说，可能通过这种化学的检查呢，它其实里面就是含有一些钙呀。

0: 口感好一些，这个会好。
1: 嗯，其实另外一个误区是不是就是好多人觉得补钙多了就会得结石的？
0: 对，也有很多病人来咨询，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啊，我还能不能补钙啊？甚至有别的科请我们会诊，
1: 嗯，
0: 说他是一个骨质疏松的病人，
1: 嗯，
0: 但是他发现了有结石，还能不能继续补钙呢？那其实补钙多长结石呢，也是一个误区。我们其实中国人的整体来说还是相对缺钙的。
1: 对
0: 啊，我特别是一些中老年女性，她在这个绝经之后啊，确实体内会缺钙，那么补钙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那补钙会不会长结石呢？其实也是有研究的，因为刚才提到了钙呢，就是通过这种我们口服的摄入之后啊，它就会在胃肠道里面，和如果已经吃。

0: 些人群呢，我们其实是不太建议他吃菠菜的，就是豆腐其实可以吃，
1: 嗯，
0: 但是吃菠菜因为确实草酸含量比较高，
1: 草酸含量太高了，
0: 对，就是草酸的含量高，它摄入体内多了，它就容易长结石。然后另一方面呢，草酸呢可能在体内，它在肝脏里边也会自我合成结石，形成草酸，
1: 哦，
0: 不单纯的完全是通过食物的摄入，所以你尽量的减少食物的摄入，那

0: 它这二十四小时尿里面的像这种钾、钠、钙、磷、镁、草酸、绝缘酸、尿酸，还有它的尿液的 pH 值，
1: 嗯，
0: 看看这些数值有没有过高或者过低的。因为像钙呀、钠呀这些是它如果增加的话呢，它是容易增加结石的。
1: 结石的。
0: 对，包括像草酸、尿酸也是容易形成结石的。
1: 嗯。
0: 但如果是镁还有它的绝缘酸增加，反而是抑制结石形成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就要看它哪一个多了，哪一个少了，来进一步分析，看看它是哪些疾病导致的。因为还有一些人群呢，它有像这种高钙尿症啊、高尿酸尿症。
1: 嗯，
0: 还有高草酸尿症，它也是一种代谢性的因素，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二十四小时尿成分分析来进行代谢评估，
1: 哦，
0: 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1: 看看它的代谢情况。
0: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种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这种代谢异常，
1: 嗯，
0: 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综合征，
1: 嗯，
0: 它也是容易形成结石的，所以通过代谢评估还是可以找到它的原因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中日友好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陈兴医生，今天啊跟我们详细讲了这个肾结石这个疾病，从它怎么形成、怎么发现。

0: 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
1: 嗯，
0: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1: 哎、是。
0: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1: 哎，
0: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1: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啊，
0: 吃起来不香了、
1: 嗯。
0: 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1: 哎呦，
0: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1: 嗯，
0: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1: 嗯，
0: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1: 嗯，
0: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1: 嗯，
0: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1: 嗯，
0: 啊，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1: 嗯，
0: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色素添加出来
0: 了、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1: 嗯、
0: 是有五条、
1: 哎、
0: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

0: 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1: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
0: 哦、
1: 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0: 嗯，
1: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0: 没错。
1: 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1: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0: 有保证。
1: 你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0: 离不远。
1: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
0: 啊。
1: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0: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1: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0: 嗯，
1: 跟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0: 哎，
1: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0: 哎，
1: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店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0: 哎呀，
1: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0: 嗯，
1: 哎，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沙游戏鲜。
0: 哎，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它本来。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

0: 不叫卢沟桥，它一开始叫广利桥，
1: 嗯，
0: 广利天下万民称变的意思，其实就像咱们人有一个大名或者一个小名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嗯、那其实我们的这个卢沟桥首次修缮有记载呢，是在1412年。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卢沟桥历史博物馆前面呢，还有一个宛平城。
1: 嗯，
0: 这个宛平城呢，它其实是建于公元1638年，建成于公元1640年。它其实一开始叫拱极城，拱卫京师的意思嘛。后来

0: 1977年的时候，直隶巡抚于成龙对其开渠改道以后，河道基本稳定下来，所以永定这个名字呢是康熙皇帝给赐的，
1: 以前叫无定，
0: 对
1: 吧？
0: 对，
1: 这个转折还是确实挺大的，从无定到永定。
0: 对，永定其实就是希望它能够永久的安定下来嘛，
1: 是很好的寓意。
0: 对，也是寄托了山河永定。
1: 嗯，
0: 来，我们卢沟桥东西桥头呢，其实各有两通汉白玉石碑。
1: 嗯
0: 啊，这通石碑呢，其实位于咱们桥西侧的第一通。
1: 哦、这有石碑的照片。
0: 对，
1: 过来逛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0: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上面写的内容啊。这个是康熙皇帝在视察永定河河床工程的时候所做的一首察永定河诗。
1: 嗯，
0: 诗中写道：“源从自马邑，流转入桑干，浑流推浊浪，平野变沙滩。念载为民害，一时奏效难。”岂辞萧干苦，须至此何安？
1: 写的还挺好的，我感觉。
0: 是，他
1: 字写的不错。
0: 对，康熙皇帝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皇帝嘛。
1: 嗯、
0: 啊，其实这首诗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在永定河的上游是桑干河，而桑干河呢发源于山西省马邑县。
1: 嗯，
0: 河水浑浊汹涌。下游的百姓呢深受其害，其实下游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啊。当年的康熙皇帝呢宁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治理好永定河，体现了康熙皇帝体察百姓疾苦，治理

0: 铁定圆件、啊、两边宽中间窄，像小燕子的尾巴一样。刚刚咱们说了，纵向是一个铁柱穿石，那么横向就用这些铁拉件给它进行一个连接。
1: 嗯，
0: 也被称之为燕尾榫，因为两边宽中间窄，像小燕子的尾巴一样嘛、嗯、所以也被称之为燕尾榫。啊，正是这样一种构造呢，将卢沟桥石块与石块相连接，使我们的卢沟桥成为了一个整体。嗯，那咱们第二展厅的讲解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咱们就前往第三展厅。
1: 实际上第二展区里边啊，我们可能刚才也就是说了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的内容，里面有更多的一些内容呢，也希望大家真正来到了卢沟桥历史博物馆的时候好好的去观看啊。下面我们就来到第三展厅。哎呦，这一进来是我们这个一个巨幅的浮雕，并且上面还有机关枪的声音。
0: 对，非常的身临其境啊。
1: 对，那这段讲的是哪方面的历史，我相信朋友们应该也能一下子就猜到了。
0: 来，我们第三展厅风云厅，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1: 嗯，
0: 当时日军在卢沟桥和宛平城附近进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他们以丢失了一名日本士兵为由，要求到宛平城进行搜查。对于这个无理的要求，29军断然拒绝。于是他们在7月8日凌晨向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至今，我们宛平城墙上还保留着当年日军炮击宛平城时留下来的累累弹痕。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拍摄于七七事变以前的卢沟桥和宛平城的鸟瞰图。其实日军当年主要的目的还是想争夺卢沟桥旁边的平汉铁路。因为七七事变以前，日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合围之势。西侧有日军收买的以王英为代表的土匪，北侧有集结于热河的敌伪军，东侧有完全听命于日军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只有我们卢沟桥地区尚有29军的

0: 桥等字体进行了一个雕刻，体现了卢沟不都是咱们卢沟桥上的石狮子。
1: 嗯，这个有讲究了啊，各个朝代的造型全都不一样。
0: 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卢沟桥上石狮的六世同堂。
1: 嗯，
0: 因为咱们这座古桥呢，建于金大定29年，历经了金、元、明、清、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啊，所以说每个朝代的狮子它的特征也不太一样。比如说金元时期的狮子是咱们卢沟桥上最古老的狮子了。金元时期的狮子呢，首先从颜色上来说呈现浅青黄色，
1: 嗯，
0: 与身体相比，您看它的头部占比非常的大，
1: 没错，
0: 嘴部微张上翘，多为独狮，少量雕刻有副狮，而且我感觉您应该也发现了，您看它的嘴部都是一个

0: 出发进京了。那当时呢，凌晨时分，行人从客栈出发，看到石桥、明月、远山、近水组成浑然一体，远处西山，近处水，一轮明月照水中的景象嘛，就形成了著名的卢沟晓月，也是我们的燕京八景之一。
1: 嗯，
0: 刚才咱们看了卢沟桥上的石狮子，其实啊，咱们卢沟桥上东西桥头华表上还有四只石狮。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

0: 名入定那僧心共印，怀城客子影游经，尔来美踏勾西道，触景那望暗尔情。
1: 到底是康熙写的好还是乾隆写的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投一投票啊。
0: 他其实这首诗的意思呢，就是说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雄鸡报晓啊，店家已然起身了，本应该打坐的圣僧和本应该进京赶考的书生呢，

0: 明的，它这个凹面对不上。
1: 嗯，
0: 按说这个车辙的痕迹是不是应该特别直？按这儿对不上。嗯，其实当时把这个桥又恢复原貌的时候啊，你看把这个旧桥面调实，背面是用粉笔做的记号，但是下了一场大雨。
1: 哦，记号没了。
0: 对，所以说现在您看到的就是一个乱码的状态。
1: 嗯，其实也挺好的，我感觉这样就是更能确保以后他走不了车了。
0: 其实左右两边它也是以前的
1: 哦，但是左右两边就很平整。
0: 对，这个是反面。
1: 嗯
0: 嗯，把它反过来。

0: 年吗？
1: 1997年的时候才修复过。
0: 哦，
1: 啊，他为什么给他修复呢？曾在1988年的时候遭遇到雷劈，
0: 就是他自己遭到了雷劈。
1: 对，
0: 天哪，他是犯了什么过错了啊？
1: 首先呢，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卢沟桥上的狮子，它不是一共有501只吗？
0: 嗯，
1: 那其中这个望柱大石狮是281只，就对应了它下面的281根望柱。
0: 嗯，
1: 啊，提到这儿了，有的人肯定会疑问，那它咋是个单数呢？这不两边不应该是个双数吗？
0: 是不是把那个谁怀里抱的那些小狮子都算上了？
1: 对，其实咱们这个卢沟桥呢，它的下方的这个望柱，
0: 嗯，
1: 它两边并不是完全相等的，也就是说被雷劈过的这一边呢，它是141根望柱，
0: 嗯，
1: 对面是140根，所以说就导致咱们桥上会有一个最高点。
0: 哦，你还真别说，它确实就是中间的位置。
1: 对，
0: 它比旁边可能也就高了那么1厘米都不一定有。
1: 对，但是它确实是最高点。
0: 嗯。
1: 就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啊，所以说曾在1988年的时候被雷给劈中了。
0: 这还是一段挺有意思的一段经历。
1: 对，看完了咱们年轻的小狮子，咱们再往前走呢，就看到了卢沟桥上最古老的石狮。
0: 嗯，
1: 最古老的石狮肯定就是金元时期的嘛。
0: 嗯，但是金元时期它应该有一批啊，为什么说这一只更古老吗？它比其他的金元时期更早吗？
1: 因为这两只狮子呢，是有专家亲自来现场断代的。
0: 哦，
1: 就是我们卢沟桥上的狮子都有编号嘛。
0: 嗯，
1: 所以说它是81号和83号石狮。嗯，我们现在看到这两只其实都。

0: 一溜狮子里面有那么两只，
1: 对，只有他，然后这块也是，
0: 对啊，
1: 这只也是这样的，
0: 就他俩互相看着这个更远的方向，为什么呢？
1: 他俩好像是在吵架一样，生气了，哎，谁也不理谁。
0: 嗯，
1: 但是啊，咱们看中间这只狮子，尴尬不尴尬？你说他在这尴尬不尴尬？
0: 确实挺尴尬。
1: 他该哄哪个呢？
0: 他俩可能就生他气呢，你知道吗？
1: 嗯。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到了桥西端。
0: 嗯。
1: 其实咱们右手边呢，就是当年的平汉铁路。
0: 哦，现在还在通着火车呀？
1: 对，也就是现在的京广线啊，上面是高铁，
0: 啊，
1: 下面是普铁。嗯，
0: 啊，是。
1: 当年七七事变的时候打的最厉害，其实就是在那边。
0: 是啊，他们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霸占平汉铁路嘛。
1: 对对对。啊，
0: 所以现在我们往右边看的时候，还能看到这个铁路正在通车。确实有一种古今穿梭的感觉。
1: 对，但是咱们左手边还有一个桥，
0: 嗯，
1: 那这个叫卢沟新桥，
0: 嗯，
1: 因为当年咱们这个古桥不能通车了嘛，
0: 所以就在那儿修了一个可以通车的桥。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在卢沟桥跟卢沟新桥中间，刚才我都没注意到，里面有很多戏水项目，是吧？有很多人在划船，感受永定河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戏水的快乐。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卢沟桥的最西侧啊，然后能够看到两座。

0: 面
1: 是
0: 都刻有碑文。
1: 这石碑前后刻的我见过，这侧面刻的确实少见，
0: 头一回见啊。这个呢是乾隆五十年修葺卢沟桥的经过啊，并且把卢沟桥历次的修建过程都做了详细的分辨。我们看它这个底座就是一个龙头龟身的碧玺，相传呢就是龙的九子之一，力大无穷，善于载重，好多石碑的底座都是碧玺。我们走近了还能发现它下面这个水盘四个角落里啊，它其实是有一个鱼鳖虾线，就是起到一个镇水的作用，因为古人认为发洪水就是有蛟龙作祟嘛。再往右手边走呢，咱们还会看到一只大象。
1: 哦，还真是哈。
0: 对，左右
1: 两边都有，那边也有。
0: 对，左右两边都是大象。
1: 哦，没想到卢沟桥的头是大象啊！哎，那边的头也是大象吗？
0: 狮子。
1: 那边是狮子。
0: 对。
1: 那为啥这边大象呢？
0: 象狮共存嘛，也是咱们卢沟桥上石雕艺术的一大特色。对，咱们卢沟桥大概就逛完了，接下来咱们就原路返回，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宛平城。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从卢沟桥文化公园的出口出来，我们马上就能看到宛平城，就在部队过儿啊。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已经来到了宛平城这个城墙的底下。
0: 对，
1: 这是凉快一点。
0: 对，然后咱们前面看到的就是瓮城。关于这个瓮城呢，咱们脑子里肯定都能想到一个成语，
1: 瓮中捉鳖是吧？
0: 对对，它其实就是说的这个瓮城就是这儿。咱们现在看到左右两面突出的这个半圆形的小城其实就叫瓮城。瓮城呢作为古代城市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是
0: 犹如一个坚固的口袋。你看一旦敌人贸然的攻入瓮城，我军就可以迅速的关闭城门，
1: 然后就往里边爱射箭射箭，
0: 对对对，就是形成了，
1: 没处跑去了，
0: 形成了一个瓮中捉鳖的有利态势嘛。而且这个瓮城啊，它左右两边这个瓮城还可以用于隐藏兵力或者储备物资。
1: 对，
0: 看咱们抬头看见的就是这个威严门。
1: 哦，它叫威严门。
0: 对，是清代以来才正式更名为的威严门。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就是下一个朝代也不可能用上一个朝代的名字了。
1: 哎呦，这个再往里走，感觉到这个里面街巷的气息，跟刚才的那个公园就是大不一样了啊。
0: 对，
1: 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游客，然后大家基本上以休闲的这种状态为主，左右两边都是各式各样的店铺。
0: 首先，咱们进入西城门，右手边看到的有一个诗词卢沟桥。因为我们现在在建博物馆之城嘛，所以说咱们这条街里有很多的博物馆。
1: 哎，对，听说了这个宛平城被称为博物馆之城。
0: 你现在这不是马上就看到一个，然后在它的前面还有一个。
1: 都有啥？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诗词里的卢沟桥，然后还有一个赤脚医生博物馆。它这个赤脚医生呢，其实二楼还会有一些专家坐诊。
1: 哦，现在还在
0: 对
1: 外开放。哦，
0: 对对对，都是对外开放。
1: 哎，这个里边还能走车呀，我才发现。哦，是。我这车还配合我出了一个很大的声音。
0: 对，而且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赤脚医生博物馆每天呢，也是会有一个免费的讲解。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过来体验一下。
1: 是，其实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赤脚医生实际上是在一段时间之内给咱们国家的这个医疗普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很重要的。
0: 对，赤脚医生嘛，他其实就是一个半农半医的状态，就是农时呢，他就忙一些农忙的工作，闲时就是去扮演医生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再往前走呢，咱们右手边还能看到一个兵营。
1: 兵营？
0: 对，
1: 这是以前的兵营，
0: 屯兵用的嘛。
1: 就是说，它是以前的建筑呢，还是现在我们？
0: 现在我们重修的，2004年左右重新修建的，但是它里面也是有一个兵器展。
1: 里面兵器展，也就是

0: 这还有一个俄罗斯乌拉尔北京宛平艺术展。
1: 对，所以说
0: 各式各样的展览啊，真的是。
1: 对，
0: 各式各样的展览，各式各样的博物馆。然后呢，
1: 包括咱们再往前走呢，还可以看到一个卢沟晓月主题邮局，这是北京首家以燕京八景为主题命名的邮局。
0: 这还有今年特别火的这个伊利备考房。哎，这个左手边我看到了有一个叫做人民咖啡馆的，这家我之前在网上看着过，这应该是网红咖啡馆是吧？应该算
1: 是。比如说人民二字呢，在中国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就有很多以人民命名的，比如说人民广场、人民医院，等等。再往前走，其实就来到我们这条街的中心位置了，因为我们这条街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嘛，
0: 对，
1: 正中间的位置啊，其实就

0: 大家进到里面去逛。
1: 对，在抗战馆对面呢，其实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卢沟醒狮，一个狮子。
0: 哦，您说是这个红色特别卡通的那个吗？
1: 前面那个。
0: 对，因为实际上在这个城里面，你随处可见狮子的元素，所以刚才小郑在给我指的时候，这有一个，这应该是卢沟桥礼物这个店门口的一个很卡通的一个狮子。这是石山吗？
1: 它其实是一个狮子，没看出来，它这个头是朝西的。
0: 看出来了。
1: 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古老的东方呢是一只沉睡的巨狮，一旦它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你看它的头是朝西的，其实就是在向世界彰显东方古国的文明与魅力。
0: 是啊，这是一个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过去是狮子的侧面，确实非常的好。但如果要是比如说把右手边脸的那部分挡掉的话，谁能看出来是个狮子？这个我觉得就是，它就很有艺术感，是吧？
1: 对，
0: 你把那一小块挡掉，你就看不出来是啥。但是有那小块呢，谁都得说它是一个狮子，并且是刻得非常好的一个狮子。
1: 对，而且它的狮子，你看它对面嘛，就是中心楼，因为我们现在就在中心的位置嘛。
0: 嗯。
1: 左手边呢就是抗战馆，是全国唯一一所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过程为主题的。
0: 嗯。
1: 抗战馆大型综合性纪念场馆，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
0: 是啊，这地方特别的适合领着孩子来啊。再往前，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对面的那个就是
1: 东城门。
0: 对，东城门了啊。整条街呢，其实不是特别的长，
1: 600多米，
0: 但是里面的内容可以说真的是很丰富的啊。
1: 是的，
0: 并且里面这种生活气息也很强，就是。这周围有很多居民住在这儿吗？
1: 现在很少了，原居民很少了。
0: 是吧？但是你看那边有下棋的，还有唠嗑的，感觉好像
1: 大家的状态还是比较松弛。
0: 对，
1: 其实前面咱们看到这个遇见宛平，就是咱们的游客服务中心。
0: 哦，这还有红十字救护站。
1: 对。然后咱们游客服务中心对面呢，其实就是咱们的县衙，宛平县衙。
0: 是。以前老的宛平城的县衙就在这儿是吗？
1: 不是。
0: 不是啊。啊，其实相当于它也是一个博物馆。
1: 对对。
0: 啊。
1: 然后对面呢，这个宛平县衙对面就是咱们的卢沟驿。
0: 嗯。
1: 然后留声机咖啡。
0: 哦，留声咖啡，这是一个留声机的博物馆吗？
1: 对。
0: 然后还在卖咖啡。
1: 你看它门口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拴马桩。
0: 是啊，
1: 你看这个卢沟驿嘛，就
0: 是老的呀，那个拴马桩是老的吗？
1: 对，是老的，
0: 真是老的。
1: 对，
0: 所以你看其他地方，你要是看出这么一个店，你可能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咖啡厅，但是在宛平城里面，你就得奔着博物馆猜。我真是刚随便猜它是不是一个留声机博物馆，结果还真是。
1: 对，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故事
0: 啊。
1: 你看这个拴马桩，它上面其实是一个猴子。
0: 哦。对啊，他为什么是个猴子呢？
1: 孙悟空您知道吧？
0: 他
1: 在天上的那个官职
0: 啊，弼马温。
1: 对，那您说这猴子能管住这马吗？
0: 那能管住吧？应该。
1: 其实是猴子身上有一种气味，可以去。
0: 真是从科学的角度能解释这个事儿是吗？
1: 对对、
0: 哦，
1: 可以去避免它产生瘟疫。
0: 嗯。
1: 所以说就，马上封侯嘛，也是。
0: 我的天哪，还真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觉得一切都非常顺理成章的了啊。
1: 接下来咱们出了东城门，右手边就可以看到咱们比较大的弹坑遗址。
0: 嗯，从宛平城的东城门出来之后啊，在咱们沿着城墙走，就已经能看到这个全都是弹痕的城墙遗址了。
1: 其实宛平城最让我们铭记的还是那段历史啊，
0: 没错，
1: 七七事变。
0: 嗯，您说是从东边和南边日军发起的进攻是吧？我们现在就处于东边。快到南边的这个角落的这个位置，
1: 对，其实日军是在7月8日凌晨向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
0: 嗯、
1: 我们的宛平城瞬间就成为了抗击日寇的前沿阵地啊！时至今日呢，城墙上还保留着几处比较大的弹坑，
0: 嗯，
1: 当然呢，这些弹坑大多数都是在南侧和东侧，
0: 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弹坑有大有小，小的这个应该就是子弹打的，那大的那个是他们当时还拿大炮轰啊。
1: 对，其实日军主要是妄图迅速占领宛平城，进而打开侵略华北的通道。
0: 嗯，
1: 日军疯狂地向城墙射击炮轰，于是就留下了这些弹痕。这些弹痕呢，是那段惨痛历史的真实见证。如今呢，我们宛平城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对其进行了多次的精心修缮。其中20世纪80年代的那次修缮呢，主要针对城墙、瓮城以及城楼，基本上恢复了我们宛平城原来的规模，让这座承载着历史伤痛的古城重焕生机。但是在2000年后又进行了许多次修缮，主要包括抗日战争中被损坏的角楼、敌楼、府房等设施设备进行了修缮。通过这些修缮工作，宛平城不仅重现了往昔的建筑风貌，更能更好地承载那段历史记忆。它不仅是一座军事堡垒，更是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让我们永远铭记那段历史，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其实你看，通过今天我们转的这个一圈，我觉得可以说是走马观花似的把卢沟桥还有宛平城参观了一遍。你会发现呢，里面现在的宛平城里面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里面有很多我们新修建的一些建筑，然后也有呢这个修补过去的一些建筑。总之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就是非常和谐，然后非常幸福的很温馨的这种感觉。但是里面修的再新，我觉得外面的我们现在对面的这个城墙，我们都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弹坑，我相信不管是谁来到这儿，站在这个城墙下面看到这个弹坑，心里面都会有所感觉，有所感慨。那段历史呢，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忘却的历史。那么这个宛平城的这个城墙也是可以说是那段历史某个节点的一个开始，是吧？实际上那段历史早在几年之前，他们在东北就已经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啊。
2: 节目的最后，当我站在充满弹痕的城墙面前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百感交集。可以说每一道痕迹的背后都是一个具体的日子，一群具体的人。当你站到这个城墙的面前，我相信你也一定会觉得今天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可以在和平的日子里逛一座城，听一段历史，做一档节目，这本身也是一种幸运。节目的最后，还是要为你带来一段交通提示。如果选择自驾出行的话，可以导航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可以停放于 P1、P3 或者是 P5 停车场。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选择16号线直接到宛平城站。另外，如果您选择公交出行，可以选择133、309、339、952等路到抗战雕塑园站下车，或者是309、329、459、896路等车在卢沟新桥站下车。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

0: 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

0: 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7: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7: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9: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9: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9: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建党105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大批观展群众；
9: 一系列围绕太空算力的动作密集落地，北京海淀全力打造太空算力产业核心策源地；
1: 15/5时期，天津将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9: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正式启动运营。
1: 在北京西城区金融街上，700多岁的都城隍庙面向公众开放。
9: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7: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